喝水的话，妈妈最容易一直说要喝水要喝水，对不对？好啦，所以先点播这首那个什么听妈妈的话哈，然后我们要继续来跟大家讲了，那个保温壶，你的保温壶是什么系列的呀？我说我要一台大大的飞机，他觉得大一台九九六星级，为什么要听妈妈的话？来西滨路淡省道的台61线北上175公里啊，那这一大早啊，我们就已经接获到这个路况，就是那个洋厝的入口匝道是封闭，到现在还是封闭，因为它旁边有工厂火警，浓烟密布。对啦 ，Alice 今天有跟我讲说，他们家就刚好在附近啊，那个浓烟真的是哈、啊，我看不到视线了啊。好，所以呢，这个朋友们啊，如果说你在洋厝入口会经过的话，这里的话洋厝入口还是没有办法通过，但是主线没有。影响哦，好，所以你洋厝入口现在是上不去，需要改道，但是主线没有影响。

乔勋说今天早上10点又新幼儿园有些宝贝受邀去东势新落成的独角仙生态公园完工启用典礼表演哦，所以呢那个曹勋你们家的小宝贝有去是不是？哇，恭喜恭喜啊！来来，这个希望的表演一切顺利，小朋友都很开心哦。好，所以呢，待会儿啊，来这波的密码要交给你哦，曹勋。好，曹勋，那个希望小宝贝呢，他在那边蹦蹦跳跳的时候啊，非常的开心。放客鸡鸡早安，哎，放客鸡鸡好像很久不见了哈、哦。还有幼宁在不在？木汤伯在不在？早安，来一起喽，准备好喽，一二三。哈哈哈，还有 USB， 高炸！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

眼吗？那个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七十四线太原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雾峰到草湖。这里呢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的哦。好嘞，我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我为什么会提那么久，是因为我刚刚忘记有没有那个听众还有一些路况我遗漏的。好，我再补充一下，西滨路段省道台六十一线北上175公里，北上175啊，因为它那个在西滨旁边的工厂有火警，今天早上就发生了，所以它那个阳错入口匝道都一直封闭，到现在还是封闭的，主线没有影响哦。所以如果说你要从阳错上去的话，可能都需要搭改道行驶了哈。好嘞，那我来跟朋友们再来继续的补充那个保温杯，保温杯大家是不是已经等那个保温杯等很久了哈？来，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那个系列，好，所以那个龙哥马上跟我讲说他的系列是316吗？好，反正呢就是很标准的系列哈。医生呢也是建议啊，长庚医院的肾脏科系的教授及主治医师严宗海医师，他就提到，他说呢，其实啊，如果保温杯我们挑304、316不锈钢啊，它的差别在于说304的不锈钢的成分啊，包括了铬啦、镍啦，啊，他们的长标是大概是18到10，它的稳定度会比较高一点啊，就是呢在属于那种化学的结构，材质化学结构比较稳定，不容易生锈。好，所以呢为什么200系列的，你会觉得它价格有点便宜的原因，它是因为它使用锰的金属来代替镍。好，所以呢相对300系列不锈钢的化学结构就比较没那么的稳定了。好，那么当然呢你说有些人会说，会不会导致最后什么慢性锰中毒之类的，都会有很多可能在网络上面的讯息会让大家人心惶惶。不过医师有说哈，他说呢锰中毒大概都是在矿工啊、五金工厂之类的工作人员，他长期哦很长期很大量的接触，它的确很容易诱发大脑神经退化性的疾病啊。但是呢在文献上面还没有看到使用200系列不锈钢产品导致锰中毒的实证。好，不过呢这个我们在保温壶当中到底不能装什么，像保温杯可不可以装咖啡，能不能泡茶，装水果不是装水果，水果可以装果汁、中药、汽水这些碳酸饮料，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疑问嘛，对不对哈。好，所以呢医生就提到，严宗海医师就说，不锈钢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脆弱。好，它品质是的确好，但是那个而且那个表面没有磨损的不锈钢，它的抗腐蚀性是相当高。要先讲哦，不锈钢的没有磨损的情况，如果磨损的话就不要，只要不是说高浓度的强酸，好，不可能导致保温杯的那个内胆不锈钢遭到酸蚀。所以一般正常使用下哦，保温瓶它即使我装入了咖啡啊、茶啊、中药、果汁，也不会导致什么金属铬镍释出了哈。但是呢，比较提醒的是，像那种气泡水、碳酸饮料，它的弱酸虽然不会对不锈钢带来伤害，但是呢，因为它那个碳酸饮料它有气泡存在，所以呢，如果说你倒入保温杯的时候，最好不要倒满，保留一定的空隙。好，不然呢到时候你打开的时候出现大量不不不不不不不不那个冒泡的情况呢，很容易那个密封的压力导致保温杯蹦一声，这样反而是危险的啊。好，所以呢严宗海医师就特别提到，他说呢其实很多人都会用不锈钢的保温杯购买冲泡咖啡、奶茶、牛奶到公司慢慢喝，甚至一喝就是大半天，甚至一整天，有没有？好了，这反而是危险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从食安的角度来看哈，其实食物保存都有危险温度，就是70度到60度。哎，真的耶，我都觉得如果没有立刻哈，你就是放了大半天，危险温度70到60的时候，其实食物是会有一些安全疑虑的哦。比如说呢，它那个饮品哦，它的温度慢慢降低，容易让保温瓶里面没有喝完的饮品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些细菌，还有微生物这些繁殖滋生的那个温床，它是成为这样的一个，他们就会觉得哇哦，好开心哦，好好

舒服的温度，耶耶，好，接下来的剧呢就开始了，在里面呢跳来跳去的，很像那个床，有没有跳来跳去的？那如果说装的是含糖饮料，微生物污染的程度更严重。所以这样的，如果说你看哦，我们为了一个保温壶，很担心说啊，还会不会是出什么歌啊、什么孽、什么猛啊？结果呢，里面装什么东西，结果放了一整天，它反而释出的是更多里面的一些什么菌出来啊，微生物的一些污染的程度反而是更让人惊人的。所以呢，为了要避免饮料的变质，好，那么最好保温杯里面装的饮品啊，在一个小时，夏天一个小时，冬天两个小时之内喝光。如果发现自己的短时间喝不完，一样就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去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会比较有保障的哦。好，所以呢，这就是呢在保温杯的使用上面啊，特别复习一下，跟朋友们讲一下，还是要注意一下。那如果说呢，您要清洁的话啊，保温瓶多久洗一次？很多人也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啊，不管保温杯、保温瓶里面装什么，甚至是白开水，有时候我们就想说啊、哦，回来太累了，好了，就把它放着泡水，明天再说吧。我告诉大家，其实呢，每一次用完就要将瓶身内的那个里面的、啊、瓶口啊、瓶盖那些密封环有没有密封的胶条，你还是要把它拔出来，虽然麻烦，但还是要拔出来，妥善的清洗干净晾干，才不会成为一个病菌的培养皿。他们可能会觉得，哦，这里有一张床，耶，病菌培养皿哦，然后又寄生在这里哈。好啦，所以呢，保温瓶的清洗哈，严宗海医师就特别强调了，就是呢，每一天最好晚上回家的时候就立刻把它洗完。有时候我们就会泡水之后隔天再洗，不行，因为那个也还是会滋生一些的污染物啊。即便是装水也都是一样的。好啦，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就希望大家吃的健康，喝的健康。就像今天有人说他的三件重要事情就是赚钱赚钱赚钱，我就跟他说，健康一定要摆第一，有了健康，你要赚什么钱才能赚得满、赚得好、赚得开开心心，对不对？好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行车速度比较慢，还有大雅系统从台74线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大雅系统行车速度很慢。

许富凯还有冰球乐团所演唱的《爱你敢有帮》哦。后来高调的咋一婚，我是郑晴，郑成功的郑，晴天的晴，希望大家无时无刻每分每秒都有好心情。所以我的粉丝专页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欢迎大家哦。很多朋友在这里留言呢，在那个讯息留言，就是在粉专里面哈，都欢迎大家加入。然后呢，还有每一篇的 po 文哦，有机会都上去看啊，有些有音档哈，在留言区也有，或者是加入晴晴 online 的 podcast， 有一些的访问的音档都可以上去听。希望呢，我们一起学习，可以让生活不卡关。好，来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外侧有工程在进行。好，朋友们说呢，在台六十一线哦，因为阳错这里有工厂火警哦，那个烟哦就大就大，为什么讲哦，那个味道很重，对不对？啊、哦，那个烟哦。都是浓烟超大，昨天经过你就浓烟超大的。好，那个主线车道呢都看不到路，不过今天好像还在处理一些后续哈。好，请大家特别注意了。治愈，治愈，早安。

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在国道一号的部分，这里的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啊。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车流量呢是比较大哦。刚刚听的是陈怡婷的梁作慧啦，梁作慧哦，那个很多时候哈、哦，那个女生啊，闺蜜有没有都喜欢梁作慧啊、哦？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在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也是比较慢的，都请您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都保持好安全车距。台74线有一些的路段，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慢的。太原到潭子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的啊，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呢，也是很重要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行车速度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还有双向的新竹系统，新竹到湖不是那到竹北哈、啊，这里的行车速度都比较慢哦。好，来新竹系统，从新竹到竹北，还有南下的竹北，这里的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魏强，魏强，早安。

来9:29，这是哈黄品源跟万芳 So Angel 莫吉呀。来，国浪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还有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行车速度比较慢。国浪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台74线德芳南路往雾峰车流量也是大的哦。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荷兰籍邮轮红迪亚斯号乘客身上验出汉他病毒，共有三名旅客已经病殁。法国总理勒克努表示，邮轮上撤离并在今天搭机送回到法国的五人当中，有一人出现这种疾病的症状，目前已立即对这五人实施严格的隔离措施。接下来还有英国、加拿大、爱尔兰、荷兰、土耳其还有美国的后送专机，会将邮轮上这些国家的侨民从田尼利夫岛撤离。世界卫生组织表示，从红迪亚斯号撤离的所有人员均被列为高风险接触者，需要接受42天的医学监控。劳动部公布修正少年就业力准备计划，放宽适用对象，并新增交通补助与职场体验津贴，提供就业咨询、职涯探索、职训与技能检定等一条龙服务，强化青年提前衔接劳动市场的能力。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本次修正重点包括纳入在学但具弱势处境者也可参与，并针对偏乡交通不便的问题，提供每人每日最高240元、全年最高7200元交通补助，同时新增短期职训体验，由各分署办理，协助少年及早评估职涯方向。劳动力发展署身心障碍者及特定对象就业组组长刘玉仪说，
3: 原先的计划呢，只有针对于15到18岁未升学未就业的少年孩子们，那这一次呢，我们扩大对于一些弱势处境的少年，例如说像是家暴、性剥削、性侵害的被害人的少年，以及经济弱势、高风险、高关怀或脆弱家庭的少年，那另外像是司法少年、使用毒品的少年，这些也都纳入我们可以参与计划适用少年的范围内。
2: 劳动部表示，该计划自113年推动以来，已结合社政、教育及民间资源，协助为就学或就业方向不明确少年稳定衔接职场。后续将持续扩大服务量能，降低青少年失业与边缘化的风险。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五月是报税月，小心报税也有可能遭诈。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宣导报税诈骗与假网购陷阱，收到退税通知或是国税局催缴时，一定要求证，以免遭诈。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东港警分局长高志正与景广高雄分台联手空中宣导防诈，最夯的话题就是进入了五月报税月，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申报或者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目前最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有三种：一、假退税通知；二、假冒国税局催缴；三、假官方网站。
5: 那每逢五月份的报税季节，那诈欺集团常利用民众急于完成报税或期待退税的心态来进行诈骗。那目前最常见的报税的诈欺手法有三种，那第一种是假退税通知。
4: 另外，最近社群平台上出现了大量网购诈骗的讯息，以诱人的广告来吸引民众私讯询问，接着会给一个假的卖场连结要求下单，最后假客服会谎称因为交易造成账户异常或者被冻结，提出各种的要求。其实多给自己一点查证的时间，千万不能够听从电话指令操作分享，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或者110，也可以亲自赴临近派出所来寻求协助。景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京剧大师李宝春第三度挑战改编西方的歌剧经典，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注入东方文化色彩。记者吴依妮报道。
6: 继2018年弄臣、2021年魔笛之后，文武老生李宝春这次率领台北新剧团推出新编京剧《阿依达的爱》，舞台场景从古埃及转移到西域边疆，故事同样以女主角阿依达的爱为核心，描绘她在父亲、爱人与情敌之间的纠葛与羁绊。李宝春老师说，
7: 我们这个戏就是体现了东方文化的价值，我们把亲情丰富了她的爱情，他的殉命是有他的情义在里头，不是光一种冲动的爱情，所以呢，把这个阿依达的人物更加丰富了。
6: 故宫亮文教基金会年度新作《阿依达的爱》，由李宝春携手台北新剧团新生代青衣孔月慈、老生李龙显以及音乐剧女

0: 高音林姿盈共同主演，柔和中西声乐技法及舞蹈特色，5月23号到24号在台北城市舞台盛大演出。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2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2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19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红董 ，Long time no see， 好久不见哦，就想你呢。
4: 你是那个晴晴？
3: 对呀、啊，彭董，你认不出我来啦。
4: 虽然哦，我现在视力越来越模糊了，但是哦，我绝对认得你那骗我的声音。
3: 哎呦，彭董，我当时也是被人骗的嘛，不是故意骗你的。我现在啊，已经悔改了。你有听过一句话吗？谁记住谁痛苦啊？我们啊，要放下。才能继续往前走，
4: 也是啦。啊，好了好了，那算你有悔改啦，那就算了。那你今天是为了什么又来找我哈？
3: 哎呦，我是来关心你的呀。刚刚听说你视力模糊啊，就缓和呢。我也是很担心呢。
4: 可能哦，是因为老了啦，常常感觉好像有一层雾一样，看都看不清楚啦。
3: 你现在啊，是不是好像在雾中行车一样，速度会放慢，也不敢任意变换车道？
4: 对对对，就是这样哦。啊，怎么好像经常在警广有听到哈？
3: 对呀，警广哦，经常在提醒雾中行车安全。然后我跟你说，最近啊，我吃了一罐保健食品，够把鸡胃呢，顾眼睛的吃了以后，好像在雾中开启强力雾灯一样，前途一片光明。哎，彭董，你可以参考一下啦。
4: 啊，原来你是来推销的，又想来骗我的钱吧？
5: 雾霁行车，请减速，勿随意变换车道，而且要开启雾中行车模式，就是开亮近光灯、雾灯以及危险警告灯，提醒后方来车，并应减速保持较长的跟车距离，小心驾驶，并且避免变换车道，切勿无故紧急刹车或将车辆停在车道上。当能见度太差时，请从最近的交流道驶离快速公路，而行车途中请注意 CMS 及时资讯，收听警广路况，并关注公路沿线动态，尽早做好应变准备。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沿线路段时速落在20。好，那么在比较北部的路段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在湖口这沿线路段，以及在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呢也都比较慢。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哦，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咯，行车上面哦，特别注意一下安全。好，有其他的路况要特别这个如果说呢有些要补充的话，就再麻烦您跟警广说一下，我们的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放客鸡鸡这首歌给你哦，放客鸡鸡想要听的这首歌，也希望呢你们注意一下身体的健康好不好哈。一样的歌曲，真的爱你，我相信呢对有些可能亲人的离开会很不舍啊，这份的爱能够不断地传递出去。

看到你啊，我拢大爷搞炸哦，小红，早安。还有玫瑰，微强。

史伯祥，我觉得好像很久没有看到你了。史伯祥早安，去上班的路上，为什么今天你那么晚上班？方科基基祝福你哦。

好嘞，9:43，刚刚我们听到的是 Beyond 的《真的爱你》，真的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啊。好嘞，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整个行车的速度。那么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南下的彰化系统到彰化交流道这里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落在20。还有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时速落在20公里左右。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的啊、哦！爱死你哦！吼、哦，欧巴桑你来呀！哈、哦，欧巴桑，我有，好好，我来找找看哈、哦。来，那个文志也来了，还有伟毅，高赞高赞，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国良在不在？国良高赞哦，还有一如，我看到你了，一如早安。

0: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嗯啊，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哦，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报给我哦。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时间呢是9:48，您停留的频道就是 FM94.5 希望列车。

0: 家好，我是杨月娥。阿娥姐的生命历程其实蛮辛苦的，所以呢，我给自己的一句座右铭就是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我从事的工作是媒体业，不管做广播或者是做电视，我都很感谢生命当中遇到许多的贵人，有一些专业的医师啊、职人啊，还有一些专家啊，他们总会有一些话语对我产生很大的影响，我就把它记下来。有一天我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从脑子里面产生这样的智慧来应对我遇到的挫折。所谓的物来则应，就是碰到的事情我就好好的处理，好好的面对。过去不留，就是不爽不开心的事情给它随风吹啦，过去了就过去了吧。希望可以和你互相勉励哦。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希望列车。
1: 9:50，我知道有些朋友啊，这个很久没有打招呼，都会告诉我说有时候是家里有一些的状况，或者是三明治时代啊，非常非常能够了解啊，辛苦了，真的是辛苦了。所以呢，也希望每一次啊，在节目当中我们有分享了有一些包括了一些专题也好，或者是有一些访问，有些资料都能够带给许多人有一些的帮助或者是一些的鼓励啊。我觉得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旅程当中都会经历到照顾啊，有时候呢是我们去照顾了某些人，哎，我们希望呢，那个可以不要呢，常常麻烦别人，尤其在被照顾上面哈。所以呢，为什么这个就像谭敦慈这个女士，她就讲到啊，节目当中分享，她说呢，她现在很自律，她常常就是运动，自己很注意自己的饮食，很自律啊。为什么？因为她说她想要自由。哎，我觉得她这句话真的是很让人真的是可以把它放在心中当一个指标。有时候自律是什么？有时候呢，当然我们一定有很多诱惑啊，那或者是有很多懒散啊。但是呢，当你年纪越长的时候啊，你会发现，或者是一忙碌的时候，你可能越发现许多应该要给的，或者是能够持续去做的，却好像都把它先放到后面。好，比如说呢，健康。有时候呢，有些人啊，他用这个健身房缴费嘛，啊，能够提醒自己说有空的时候就去健身房。但是，一忙的时候呢，牺牲的都是先是去运动、去健身。所以呢，这个你知道，或者是呢，在整个当然呢，有些是调整，我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健身，我可以在一般，你可以用些的方式。总之就是那种你的生活的次序，我们的生活次序，什么样的情况是可以让我们，哎，好像呢越来越有能量，可以越来越好啊！我觉得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啊，包括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其实也在鼓励我自己，也在让我自己跟大家一起在学习。或许有些朋友有些回应啊，跟我回应的时候都在教我，哎，我都觉得可以在大家身上学到好多东西啊。好，来，所以呢，那个有朋友们说最近是登出状态哈，哦，一切都还好吗？一切都还好吗？好吗？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很重要啊。好啦，总之呢，有些朋友们我没有办法这个打招呼，有些是太多了啊，被洗版了啊。有时候我会看到，哎，很像突然很有一段时间，有些人真的是登出了，哎呦，最后又登入了。我晓得其实中间有些的历程啊，但是呢，我们都在啊，都一起的鼓励，加油，来准备好啦！登出的又登入的朋友啊，或者是呢最近很忙碌的啊，或者是呢最近一直在经历到人生另外一个阶段的，我们都一起来加油好不好？魔力密码，魔力密码哦，很重要哦，把它记起来，哈哈哈！来，我数一二三，三三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好啦，来来来，现在呢在整个行车上面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哎，我刚刚有没有答应有一个朋友，结果有没有做哦？博佑，好的好的，博佑，我真的忘了你想要那个，我不确定有这首歌哦，因为那个绝不放弃这首应该是感觉上蛮好的歌哈，你有很多这个某些东西要鼓励自己不要放弃，对，哎，好像这个不放弃哦，来，没关系，我如果说哈，有有有，我看到了，来那个博佑，你想要听的歌来了，有没有很开心哦？好，待会儿播给你听哦。好，来，那么希望呢，大家都不要放弃，不要放弃，要健康，不要放弃呢，要不断的感谢。 常常感谢，其实带给最大的能量就是自己。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彰化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是比较慢。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在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雾峰以及松竹到潭子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往彰化的方向时速呢是落在20公里左右。也请您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也就是比较北部的路段，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慢啊。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也是保持好安全车距哦。
2: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0: 先生，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0: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

0: 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1: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0: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1: 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0: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2: 路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六十一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肩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肩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啊是慢的，都请您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都特别的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咯。好，那么这个礼拜的油价是不会涨的哈，但是呢最近的油价还真的是还蛮贵的啊，所以朋友们，这个如果您觉得想要省一点的话，其实多运动，这个多运动呢包括了那个可以骑 U-bike 啊，或者是有其他的方式哈。好，这个也是一种方法。然后总之呢，那个都希望朋友们绝对不要放弃对自己身体有益的，还有对自己生命能够成长的。来，这首罗百吉的绝不放弃，这也是朋友们想要听的歌。待会儿呢是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咯。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见咯，拜拜。

0: 开车走上公路大道，所有烦恼不需要。现在就和我们边听景广，跟着节奏轻轻摇，让快乐待在你的身边。大家好，我们是
1: 我走指南路，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横眉道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南下在83.9公里稍早在过湖口中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道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318.2公里在永康前路间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中和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段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比较多一些，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66.5公里过了深港的往生猫咪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说，在你塞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说，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打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1: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今天是礼拜一哦，日子呢是5月11号。好，今天呢依旧环境因为吹偏东风的关系，迎风面东半部地区以及恒春半岛会有不定时的局部短暂阵雨，那清晨到上午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出现哦。其他地区呢都是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而气温方面各地低温大概维持在22到24度，白天北部宜兰花莲高温是27到29度，中南部以及台东呢大概会来到30到34度哦，而且南部靠近山区平地或者是河谷有可能出现36度左右的高温，户外活动需要注意防晒跟多补充水分哦。好，那这个礼拜的天气还是会有不稳定啊，因为还是会有一些系统呢影响到在这个礼拜的一个天气啊，特别是在礼拜三到礼拜五天气最不稳定了。西半部地区要留意雷雨发展带来的短延时的比较大雨势的出现啊。好，至于在路况部分呢，目前路网图显示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新竹到竹北的车流慢慢疏解消化了，南下部分呢则是靠近湖口开始车多，再来就是在竹北交流道附近这边车子也比较多一点，速度比较缓慢，不过感觉是慢慢有在疏解消化的迹象。而受到了国道一号南下刚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影响，那目前路网图显示整个车多回堵到彰化系统，哇，沿途行进速度是相当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因为在国三的南下过了和美靠近彰化系统的地方，这里有事故发生哦。到目前为止还不太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在外侧路肩的部分哦，这边是有停放拖吊车有停放拖吊车在这里在进行拖吊处理事故，而且这边车流还是相当相当的大哦，所以也麻烦国三南下朋友大概在靠近193公里附近行进速度会比较受到影响哦，不晓得事故排除没有。好，因为从即时影像画面我看起来不太确定啊，好，是不是事故已经排除，先前是有事故没有错但现在呢不晓得是不是完全排除，但看起来外侧路肩或者是外侧可能都还有这个车辆占用的情况哦，所以朋友们经过还是要注意跟小心。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大上来讲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那有路况呢麻烦大家在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斗下哦。送上是廖博雅所演唱的歌曲 Sunny Da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陈国庆，我是一位社工，我在高龄服务的领域中工作。我的工作哲学是出自《与成功有约》这本书中的双赢思维。它的意思是在有机会与其他人、其他单位合作的时候，为自己着想的同时，也考虑到其他人的需要，找到一个两全其美的合作方法。在社会工作的工作过程中，我们需要与很多不同专业领域的伙伴合作，一起改善服务对象所遭遇到的生活困境。如果能保持双赢的思维，即使大家重视的议题不太一样，但也可以讨论出每个人都觉得还不错的做法，并且在执行计划的过程中会更加顺利，发挥一加一大于二的力量。双赢思维帮助我在工作中认识了许多不同服务领域的好伙伴，在强调多元共融的现代社会中，大家可以投入自己的力量、资源，一起打造一个每个人都能安心生活的环境。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好，中部地区目前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哦，这个地点呢是靠近湖口的地方，有车多。再来就是竹北到新竹流量稍微大一些些。往南走的话呢，从彰化系统过后开始塞车，因为在刚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外侧哦，感觉在修剪路树，所以目前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哦，这个回堵比较严重，大概有3到4公里左右，行进速度缓慢。那此外呢，在国道三号原本南下大概194公里附近哦，靠近彰化系统这边有事故在处理，目前看起来事故车辆完全都拖掉离开了，而且拖掉车也不在现场了，应该已经恢复通行了哦，三线都可以通行没有问题。那目前整个车多的状况也渐渐疏解，车速提升啊，所以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完全的疏通了。那其他中部地区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

道路，将流量依旧维持顺畅好走。另外台中市区方面接获到了在丰原区的圆环东路来到田心路口的地方往东势方向，这边有施工工程在进行，不过这边没有造成堵车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留下。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好，礼拜一开盘的亚洲股市哦，完全无视于美伊紧张局势升温。那么今天亚洲股市普遍走扬。那么韩国股价呢，在三星跟 SK 海力士股价创新高，整个指数哦涨幅超过了 5% 创新高，而日股哦也上涨超过 1%。 那至于台股，则在记忆体、 ABF 再版、晶圆、细制材这些电子类股开高上涨，指数开盘的时候上涨了 110.06 点，以41714点啊，那么开出。不过呢，受到了台积电、联发科熄火拖累，指数一度翻黑，然后在电子冲刺，早盘指数上涨大概是百点左右哈。不过目前整个又持续的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244点，指数来到41848点，成交金额是606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0.27点，指数来到419.71点，成交金额是1746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目前是涨跌互见了。原本开盘上涨的日股，现在逆势反转，反倒是下跌了195点，指数来到62518点。韩国综合指数呢，则是持续更往上挺进，目前上涨了357点哦，这个指数来到7855.62点。哇，这个韩国股市实在这一阵子真的涨得非常多。那另外在香港恒生股价的部分则下跌了81点，指数来到26312点，而上海综合指数则上涨23点，指数来到4203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3: 尽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好，来自于日本的团体 Wings 所演唱的歌曲《美丽风采》啊。那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方面，刚刚接获到是国一北上88公里，也就过了竹北之后，还没有到湖口湖区，有机车骑士上了高速公路哦，可能不小心骑错我们怎样啊？现在在路肩正在一路往北行驶当中，提醒国一北上的朋友多注意他的安全哈、哦。目前地点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是在88公里，也就过了湖口，是过了竹北，还没到湖口服务区的地方。那另外，目前路网图显示，国一南下在湖口路段以及在竹北这两个交流道附近，分别都还是车流大、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而国道一号南下部分，则是受到了刚过彰化交流道之后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造成了后方车多回堵哦。这个回堵情况大概将近到彰化系统啊，沿途有些走走停停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方面还是要特别小心跟注意哦。那原本在国道三号南下过和美靠近彰化系统的这个事故完全排除之后，那目前整个车流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况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大上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那当然有任何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都销哦。来送上是黄玠所演唱的歌曲《海边情歌》。

大家好，我是新版三育搜救分队的三条鱼。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当你在山上迷路的时候，不要太紧张，因为迷路从来就不是死因，而是要遵守333原则。如果在山上失温了，三个小时就会有生命危险，而如果缺水的话，其实你可能要三天才会死亡，如果缺食物的话，那长达三周你都还有机会活着的。所以当你迷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是将自己保暖，让自己不要有失温的风险。那我们千万不要轻易的下切溪谷去找水，因为台湾的溪谷是非常陡峭而危险的，在原地保护自己，等待救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职篮 NBA 季后赛，纽约尼克今天以凌厉的三分球攻势，自第一节起就完全压制对手，最终以144-114系列赛四战全胜，横扫费城76人，率先晋级东区冠军赛。孕育台湾儿童文学的摇篮信宜幼儿文学奖迈入第38届，今年脱颖而出的5件作品，题材横跨交通安全、亲情、失智议题和文化资产等多元面向，展现台湾原创童书的丰沛能量。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如果马路上奔驰的车子都变成果冻车车，会不会更安全呢？创作者李曼用充满创意的幽默角度导入交通议题，以作品《老鼠国的果冻车》获得儿童图画书组首奖肯定。
3: 因为果冻这个材质小朋友都吃过吧，他其实对这个材质会很有共鸣。
2: 而获得儿童文学组评审推荐奖的创作者王成熙，守护石头的孩子细腻描绘人类对万物感应而生的生命态度。第38届信宜幼儿文学奖从265件参赛作品中遴选出5件优秀作品，以多元题材向孩子说故事。信宜基金会董事长张信如说，
4: 我们并不是从出版出发，我们是从教育，从孩子走向出版。
2: 培育横跨3个世代的儿童文学创作者，让台湾原创故事持续发光。教育部长郑英耀也特别表达肯定。
5: 它不仅是一个奖项，它其实就是在培养儿童文学的许多的创作者，就是一个孕育儿童文学的摇篮。
2: 郑英耀部长强调，奠定人才培育最扎实的根本就是阅读，期待未来有更多创作能量投入。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一名许姓男子认识女网友，以为找到真爱，但对方突然要求提供存折账号，引起男子怀疑，向彰化县鹿港警分局求助。原警耐心说明，这是典型的假交友真诈财手法，拆穿爱情漩涡谎言。记者黄俊伟报道。
6: 鹿港派出所巡佐萧俊峰、警员苏鹏瑞执行辖区巡逻勤务，获报有男子匆匆忙忙跑进派出所，立即赶回所内协助。鹿港所张佑林所长表示，原警过滤男子的交往情节，确认是典型的爱情交友诈骗，苦口婆心劝说删除对方的联络方式，被害人满心感谢警方的协助，保住钱财，免于受骗。
7: 我慢慢的要求提供手机号码，那现在啊又要求要提供存折的一个账号，那担心啊这是诈骗，因此寻求警方的一个协助。那经原警啊细心的安抚啊，并协助查证这一个案件啊，发现啊该案件正是诈骗集团惯用的典型假交友真诈财的一个诈骗手法，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啊。最后啊这个许姓男子啊才恍然大悟，惊觉自己遭诈骗。
6: 鹿港警分局提醒，接获陌生人要求加好友，千万不要在言谈间透露太多个人资讯。没有见过面的网友要求汇钱时，务必提高警觉。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就近向分驻派出所询问。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推出跨界古装音乐剧《情人梗里出西施》，以当代表演形式为城市注入崭新的文化想象。5月16号下午在基隆表演艺术中心演艺厅登场。记者林梦平报道。
8: 今年适逢西班牙航行到基隆的400年历史节点，市府规划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展演艺术系列活动，邀请全民大剧团携手明华园戏剧总团共同演出。副市长邱佩玲表示，市府以文化为媒介，邀请观众走入剧场，开启属于当代的文化对话。
9: 今天我们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基隆400年，我们定位流动的港口、世界的基隆，可以把传统艺术跟西方的音乐剧做结合，这是一大挑战。但是我相信明华园全民大剧团可以做得非常好，也可以让基隆人看到很棒的表演。
8: 情人梗里出西施，描绘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之间的

0: 权力角力和爱恨纠葛在幽默和戏剧张力中交织，引领观众重新思考历史与人性。5月16号演出，欢迎民众进场观赏。警广记者林梦平吉隆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曾昭成说明天气状况。昭成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台湾环境是比较偏东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东半部恒春半岛会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午后的山区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所以今天在山区活动的朋友们过了中午都还是要留意这个天气的变化。气温的部分，今天白天北部跟宜兰花莲的温度跟昨天相比又会再更高一点，大概是27到29度。那中南部跟台东可以来到30到34度，特别是在南部的近山区更可能会有36度左右的高温发生。今天白天在户外活动都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至于夜晚到明天的清晨，大致上各地的低温都是22到24度，感受上仍然是比较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马祖地区是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交通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昭成。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4: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3: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4: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3: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4: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5: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点38分，欢迎朋友们，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点30分，轻松上场节目。那目前中部地区行车状况啊，只剩下国道1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还有车多而已啊。那么这受到刚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封闭外侧进行修剪路树的施工，所以造成了这个路段现在车多不好行进啊。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是顺顺畅好走情况，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呢，大概在将近20分钟前接获到说，国道一号北上88公里，在湖口哦，这个地点呢是接近湖口服务区，有机车上了高速公路，好、哦、在外侧路肩的部分一路往北在行驶当中，不晓得他是不是顺利下了高速公路了哦，请大家还是要多留意一下彼此安全哦。

0: 好，刚学到了合不合适啊，合不合适的台语，我觉得蛮贴切。哈苏哦，来自于沈雅文跟江志峰和秦伟挂客哈。那目前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 128.6 公里，就是在院里路段外侧有掉落物，目前公路段派员前往现场来进行处理了。那至于在国道部分，依旧在国道1号南下刚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外侧，这里有修剪路树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呢依旧还是回堵到彰化系统交流道，沿途呢还是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所以麻烦朋友好，一过彰化系统之后就要特别注意到前方车况。好，目前行进速度相当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
1: 大家好，我是台大实验林研究员郑生松博士。大家来到森林它有好处，那为什么有很好的好处呢？因为森林有三宝，它有很好的活性氧，它有很多的负离子，另外它还有林木会释放出很好的一个芬多精。那这三宝来到森林里面，对我们的人体健康非常有帮助。我们在推广森林疗愈的时候，也会告诉来到森林里面的游客，你们来到森林里面住了三天，那你里面的自然杀手细胞，就是俗称的 NK cell 的一个细胞，健康上面就会得到很好的一个帮忙。我们也在推无感体验。所谓无感体验，就是你可以用你的眼睛去看绿色大地，你也可以用你的耳朵去听森林里面的鸟类昆虫叫声，那它即使是一个森林的一个响应，你也可以透过你的触

不觉去抱大树来体验树的一个生命力，同时的话你也透过你的嗅觉来吸嗅森林里面释放出来的芬多精，这些的微量元素其实当你吸嗅到身体里面的话，你的身体也可以达到更加有精神有活力，最后你可以去享宴森林里面的食材，透过食疗的一个方式达到你身体的一个健康。我们可以尝到森林里面对各位的身体健康非常有帮忙。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台中分台 FM94.5。

Rain 来自于这个 Maroon 5所演唱的歌曲啊。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接获到说南下啊，在74.6公里的地方。那么这里是过了杨梅高架端下来之后，内侧有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呢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目前国一南下从湖口到竹北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而南下则是过了彰化系统开始拥塞，一路持续到彰化哈，因为刚过彰化交流道的地方外侧有修剪路树的施工在进行，占用外侧，所以导致车道缩减，后方塞车哦，这边会比较走走停停哦，所以大家保持耐心，依序前进了。那此外呢，目前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38公里的地方，那么这个地点是在大安路段有铁线掉落，但朋友没有提到说是占用哪个车道，然后往北的128.6公里在院里路段外侧也有掉落物，经过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其他中部地区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不错。送上经典的歌曲，叶倩文、林子祥合唱的歌《选择》。

叶倩文跟林子祥合唱的歌曲《三十年》，他们结婚了三十年哦，感情还是非常好哦。好，所以选择好，往往我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是不是很难以做决定呢？今天呢、待会11点，我们轻松上场的轻松11点，要跟大家来谈的就是选择困难。你有选择困难吗？比方说，比较简单一点，日常生活当中，啊，蛋姐中岛要吃什么？是要吃面，是要吃饭？啊，要吃什么饭？吃什么面？还是要吃什么其他的东西？对你来讲，是不是很困难？然后呢，再来，有时候买东西，到底要买这个好还是那个好？要买这件衣服好还是那件衣服好？都试穿了，但是就觉得很难以做决定，这个会不会也经常出现？还有再讲简单一点，很多人可能天气热想去点一杯手摇饮啊，你站在那个柜台前面在点餐哈，看来看去哇，怎么这么多可以选择啊？到底哪一个是我想要的呢？好，难以做决定，然后后面大排长龙，然后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的那种压力很大，然后前面的那个的这个帮你点餐的服务人员呢，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样。好，你是不是常常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好，这种选择困难到底是什么原因形成的呢？待会我们轻松11点当中跟大家来谈这个话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有，或是朋友有，家人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好，到底什么原因，有没有机会可以解呢？好，那如果说来不及收听没关系啊，我们都会日后把这个音档呢就放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啊，千是寄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 Podcast， 大家可以上网啊，再搜寻一下，然后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单元节目内容，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啊。那目前呢，在路况部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啊，在南下这个地点呢是在74。大概在 74.6 公里的地方，也就从五羊高架刚下来而已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已经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了。再来国一的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流量比较大，南下呢到了彰化交流道刚过的地方这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

系，所以也造成了后方回堵到彰化系统。此外呢，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38公里，大安路段有铁线掉落，北上的128.6公里，在苑里交流道这附近啊、那这边外侧是有掉落物的。而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个地点呢是在东向30.1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啊，那么下大里一匝道之前100公尺左右，就是靠近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左右。好，朋友说呢，往德芳南路的这个方向，这边有保险杆掉落物，麻烦朋友们经过要多小心注意一下哦。来送上柯蓝所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选择困难症》。待会我们11点钟整点路况之后回来，我们就跟大家好好来聊这个话题。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74.6公里，稍早在过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受施工的影响，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乌山头到柳营也是受施工影响，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1公里八里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138公里过大安休息站有铁线掉落。北上128.6公里过房里交流道外线车道也有掉落物。台74线东向30.1公里在大里一匝道前100公尺有保险杆掉落。台88线西向凤山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不勾绳。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5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早上11点过3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74.6公里的地方，那么这是从五羊高架下来这边原本内侧两部小客车事故刚刚接获到排除了，但后方回堵的情况呢，应该待会儿就可以很快疏解消化完毕了。不过呢，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彰化交流道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严重回堵到彰化系统，目前持续车多，还是会走走停停。好，其他路况都还不错，由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斗虾。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今天跟大家来谈选东选西选到大走心，要来谈选择困难你是不是有这种经验，就是选择困难症呢？比方说中午要吃什么，吃饭还是吃面，买衣服的时候经常会犹豫不决，到底哪一件比较好，甚至呢就要连买一杯手摇饮都可以站在柜台前面等很久，就在那里想东想西，到底哪一个好，觉得选择怎么这么多，好像每个都想要那从小到大呢当你需要做出一些决定的时候，不论事情大或小轻或重你是不是也都会犹豫很久，甚至到后来呢还是没办法下决定，也导致了浪费时间，而且耽误进度，甚至还影响到别人那这是不是所谓的选择困难症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丰原医院精神科临床心理师黄维仲来分享选择困难。维仲好。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我经常听到很多人在讲说

时间都去哪了？张信哲所演唱的歌。好，年纪越来越大，就觉得哇，真的时间过得好快哈。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哦，现在是大概过了民雄之后260公里附近哦。那么这边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开始塞车了，回堵有1-2公里左右哦。所以往南走的朋友多注意，在国一南下过民雄会塞车哈，因为260公里附近有封闭外侧施工，后方有堵车。国道三号部分在北上的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型的家具。国三南向189.3公里靠近和美中间车道也有掉落物。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8公里往彰化靠近太原外侧有大块胎皮散落，公路段已经前往了。那台61线南下233.1公里台西路段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接下来欣赏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歌曲《万开的花蕊》。

0: 小心小心，哎呦，铅笔助理啊，你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1: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0: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1: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0: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1: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0: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1: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0: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0: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好，目前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过了民雄之后的260公里指标的地方，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到民雄哦。这回堵大概至少2公里，会定点走走停停，麻烦大家多小心注意了。那国道三号部分，刚又接获到说南下160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大甲地磅站之后，外侧有大块太皮散落，往南走国三南下189.3公里，靠近和美，中间车道也有掉落物，而国三的北上168.2公里，过中港系统中间车道有大型家具掉落，要小心。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25.8公里，往彰化靠近太原，外侧有大块太皮散落。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233.1公里，来到台西这里，外侧路线有拖板车抛锚，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请大家多留意。有路况通报，尽管电话0800-000123，都下。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棒球消息，美国职棒大联盟部分哦，道奇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四个打数完全熄火，中断连续三场敲出安打，最后球队是以2-7输给勇士，吞下二连败，打击率则跌到了 0.241。 而费城人明星重炮史瓦伯呢，哇，这个状况绝好啊，今天又炸出了双响炮，全场缴出三安猛打赏，帮助球队6-0击败洛基，赛后打击率来到 0.227 了。而纽约洋洋基队的王牌左投洛登呢，在历经了手肘手术开季缺席一个月之后，今天迎来2026年球季的初登板，但是控球明显没有回稳，只投4.1局丢掉三分退场。而密尔瓦基酿酒人则靠着图兰9局下手球再见全垒打，中场4-3弃走洋基，三连战啊，系列赛完成了横扫。另外台湾选手表现部分，台湾老虎怪力男李浩宇今天敲出了大联盟生涯第一支的三垒安打，也解锁里程碑了，打击率上升到 0.174， 帮助球队6-3击败皇家，终结5连败。而太空人台湾强投邓凯威今天迎来本季第二次的先发，面对红人投3局丢掉三分，没有得到队友的火力支援，太空人打线严重熄火，全场只敲出3支安打，中场0-5输球，邓凯威苦吞本季第三败，赛后防御率是 3.12。另外在小联盟奋斗的效力响尾蛇 3A 台湾强投林玉敏呢，今天则迎来本季第8场出赛，先发2.1局丢掉2分，防御率涨到了 4.66。再来回到台湾哦，中华职棒部分，凯南昨天用胜投来当作送给自己今天37岁的生日礼物，他用了108颗球交出了7局没有失分的优质先发，带领台钢雄鹰以2-0击败中信兄弟，生涯第二

次获得了单场 MVP。 那么另外呢，这一次哦，中信跟台钢这一次做客这个洲际棒球场三连战，拿下两胜，赢球的两场都让对手挂零，那么战绩16胜13败1和，升到了战绩排名第二。而母亲节当晚呢，富邦悍将跟魏全龙系列赛最后一战打出了一场精彩的拉锯，富邦悍将三度靠全垒打追平，延长赛十局下再靠代打高国林再见安打，这一局攻下三分，8-7戏剧化的从魏全龙手中抢下了胜利。而本季全联盟火力哦，攻击火力最薄弱的乐天桃园昨天猛然苏醒，四局下一轮猛攻灌进7分，奠定了胜机，最后7-2击败统一狮。乐天本季已经打了28场，昨天这场比赛缔造团队单场得分的一个新高哦。好，再来关心篮球消息。 NBA 季后赛的部分，三连胜听牌的尼克，即便是少了锋线悍将阿奴诺比呢，依然展现踏平费城的强劲气势哦。今天在系列赛第四战当中呢，尼克外线火力彻底爆发，第一节就投进创联盟季后赛纪录的11记3分球，最后以144-114狂徒对手，四战全胜，完成了横扫76人，连续2年闯进到了东区冠军赛。而系列赛以1-2落后的灰狼，今天西部准决赛第四战最后一节上演逆转秀，以人爱德华兹狂砍36分，率领球队114-109击败马刺，系列赛追成了2-2。另外在国内职篮部分呢，玉龙集团昨天在第23季 SBL 总冠军赛第五战，靠着26岁后卫高成恩扮演骑兵，6投6中轰下全场最高的19分，以75-69打败凯撒基隆黑渊呢，那么成为史上第二支缔造4连霸的球队。而洋将布兰登则蝉联总冠军赛最有价值球员。另外从季后挑战赛出现的新北国王，昨天在季后赛第一轮第一战全队轰进16颗3分球，林书伟砍下全队最高的26分，帮助球队以113-105击败 TPBL 联盟龙头的台皮云豹，系列赛取得1-0领先。而 PLG 部分呢，台钢猎鹰昨天靠着翟蒙贡献26分，古毛维加呢则缴出了本土最好的18分，合力102-88打败洋基，工程终止近期3连败。好，再来是好消息。台湾射击好手杨坤碧跟刘婉瑜昨天呢在哈萨克举行的射击飞靶世界杯，那么在飞靶不定向混双项目决赛缴出了36分，不仅勇夺金牌，更是打破了新制的世界纪录，在国际舞台缔造新业啊。而由沉默刺客林如领军的台湾男子桌球队呢，昨天在2026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男子组四强赛当中，以0-3输给世界排名第四的日本啊，继2014-2024之后第三度获得了铜牌，也追平队史最佳的成绩。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跟中国王星瑜重新合拍，罗马网球赛女双历经激战抢食之后呢，终于以6-7、7-5、10-6逆转赢了今年元月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的第三种子比利时梅滕斯跟中国张帅的组合，惊险开壶晋级女双16强。而九江女网赛哦，礼拜天落幕，台湾选手成为最大赢家，小钢炮梁恩硕历经了3盘激战，最后3-6、6-4、6-1逆转赢了中国地主第五种子的选手尤小迪，不仅连闯5关勇夺九江女网赛的冠军，也是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25等级的单打冠军哦。那紧接着登场的双打呢，李雅欣也在女双后来居上，以2-6、6-2、11-9惊险扳倒中国地主组合，跟着笑勇职业生涯第一座 WTA 125等级的双打金杯。
好，同样也是好消息哦，跨栏甜心张博雅延续在全大运的绝佳状态哦。那昨天在大阪木南道校纪念赛哦，女子100公尺跨栏跑出了12秒96，哇，她看到成绩板上说哇非常高兴，跳起来实在是太高兴了，因为人生目标哦，现阶段就是要突破13秒，跑进13秒内，结果她刷新个人最佳，也突破了这个目标，所以非常高兴，而且这个成绩距离纪正1970年所缔造的全国纪录12秒93就差那么0.03秒，勇夺铜牌。那另外呢，谢元凯也在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飙出了13秒37，打破个人生涯最佳，也跟陈奎如所保持的全国纪录13秒34同样也是只差0.03秒哦，最后收下了银牌。而至于罗佩玲在女子400公尺跨栏缴出个人最佳的56秒98，则勇夺金牌。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那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啊，依旧在国道一号南下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260公里，过了民雄站备道之后，过了这个应该说是过了民雄交流道之后哦，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2公里。而国道3号部分南下160公里，这个地点是过大甲地磅站外侧有大块胎皮。而国3的北上 168.2 公里，过中港系统中间车道有大型家具掉落。省道台74线西行 25.8 公里往彰化，靠近太原外侧也有大块胎皮散落，那么目前呢，都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的消息，都请朋友们经过这些地方务必要小心。那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抖下哦。好，我们在歌声当中来等候12点半的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钟继续由菲菲陪伴大家的欢乐无茶节目，祝大家顺心愉快，一路平安。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喽，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股开高后震荡整理，盘中小涨400点。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伪制，李江龙盼朝野合作补救。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外媒报道，英特尔取得部分苹果订单，台积电股价走跌回到2250元附近，但其他 AI 全指股如联发科依然挺立稳住大盘，目前指数上涨370

0: 5点来到41979店。记者吴英宁报道。
1: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2: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1: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立法院上周通过新台币7800亿元国防特别条例，排除商购委制，美方对此表示失望。外交部长林佳龙回应，美方也希望台湾国会能进行补救，期盼透过朝野合作，让国防预算能够支持安全政策。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院8号三读通过对美军购案完全排除商购及委制案项，对此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维持台海印太区域和平稳定是台湾跟理念相近国共同目标，但必须展现自我防卫的国防力量来吓阻侵略，特别是中共建军备战威权扩张都跳过第一岛链，这也是为什么理念相近国要维持和平稳定现状，同时也要强化国防力量，加强民主岛链国家合作的原因。
4: 也希望台湾的这个国会啊能够来进行补救啊，那朝野合作啊，让我们的国防预算能够支持我们安全的一个政策哈，那么特别是在台湾之盾涉及到跟无人机舰这方面的发展啊，以及系统整合啊，这个都是整体国防的一部分啊，不可或缺。
3: 对于即将举行的川习会，林佳龙强调，政府密切关注，也与美方持续沟通。不管是美国政府的公开发言，或者非公开的沟通，他对台美关系的稳定发展有信心。美国政府也一再表达，台湾政策不会有改变。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日前向伊朗提出重启谈判、推动中战的方案。伊朗10号正式回复数小时后，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发文表示拒绝。美伊互相拒绝提案，粉碎外界对结束战争、恢复和墨子海峡安全通行的希望。随着川普13号将抵达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结束伊朗战争的压力持续升高。对内面临美国11月其中选举逼近，川普必须降低全美汽油价格，保住共和党在国会的优势。对外遭遇和墨子海峡实质封锁，对全球经济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来对台湾会有影响。记者朱瑞森报道。
3: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和墨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5: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3: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

0: 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振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上周五三读通过三班护病比入法，卫福部宣布2年缓冲期，引发护理工会不满。部长石成良解释，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冲击民众的就医权，需逐步有序推动人力回流。记者尤如纯报道。
2: 三班护病比三读入法，延至117年5月1号实施，跟护理界期待的立即实施于116年12月底施行，相去甚远，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解释，113年各层级医院只有30%医院三班护病比达标，去年下半年则有70%的医院达标，但达标的背后仍有医院是以官床来因应，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官床效应。
3: 如果现在立刻就实施，那可能会扩大官床的效应，这么会冲击到民众的就医权益，所以我们需要那么缓步逐步的啊，那么有序的，那么透过这个护理人力的回流，那么留任，那么让人力到位，所以我们推估呢，那么大概这个需要有2年的时间。
2: 台湾护士医疗产业工会顾问陈玉凤不满石从良承诺116年底实施三班护病比跳票，副监察院陈情并告发石从良涉嫌渎职。更有媒体报道提到石从良在会中对护理团体说欢迎告他，对此石从良听取录音档还原当时状况。
3: 当天的有这个团体代表呢，那么有提到那么要去告我，那么我就说呢，好，我接受，那么这个就是原因。
2: 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荷兰邮轮红迪亚斯号发生汉他病毒群聚疫情，共有6人确诊，2人疑似感染，并且造成3人死亡。目前判断首个感染病毒的传播者是首例死亡个案，荷兰70岁的鸟类学家希尔佩鲁德。他疑似在阿根廷的热色掩埋场附近研究时，吸入长尾侏儒倒鼠的排泄物，飘散在空气中的微粒因此被感染。红迪亚斯号停泊在西班牙田尼利夫岛近海，船上乘客陆续由专机安排返国，其中法国籍有5人，1人在专机上出现症状，下机后全部送往巴黎医院隔离治疗。台南市一名经营烧烤店的周姓男子因故与人发生争执，对方在除夕夜持斧头上门讨公道，男子持刀反击，结果刺死对方。1审法院认定男子防卫过当，依伤害致死判刑6年，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在台南东区经营烧烤店的周姓老板因朋友4万元债务和郑姓友人发生争执，两个人还在脸书互呛。2年前除夕夜，周姓老板和家人正在烧烤店吃年夜饭，郑姓友人持斧头到店内讨公道，双方爆发了冲突，烧烤店老板持刀刺死对方，案发后留在现场向到场警方自首。检方依杀人罪嫌提起公诉，1审组成国民法庭审理，男子坦承伤害致死，否认有杀人犯意。国民法庭也认为不构成杀人，并符合自首减刑要件，依伤害致死罪判刑6年有期徒刑。检辩双双上诉到2审，烧烤店老板认为当时是为了保护家人才犯案，原审判刑过重，检方则主张不构成正当防卫，应以故意杀人论处。但台南高分院认为郑姓有人持斧头到店内，烧烤店老板持刀反击属于正当防卫，但夺下对方斧头之后还持续攻击并刺死对方，显然已经防卫过当。原审依伤害致死判决量刑，并没有违误，因此仍判刑6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全案就此确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医美诊所偷拍连环报，卫福部长石成良表示，目前掌握4家医美集团涉案，分布在全国7到8个县市，已经要求地方卫生局盘查，强调偷拍行为非常不可取，将采严厉处分，该停业就停业。记者尤如纯报道。
2: 继 IRD 集团后，又接连爆出光泽盛仪、严一鸣医美诊所涉嫌在诊疗空间装设针孔偷拍，卫福部长石从良表示将严惩重罚。
3: 清查到目前，大概有4个都是属于医美的集团，那么分布在这个大概全国的7、8个县市，那目前已经陆续的那么要求这个地方政府卫生局的去做一个盘查，那么就如同我前面提过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是相当的这个不可取啊，所以要采取最严厉的处分。那么依法，那么该停业就停业。
2: 石存良表示，医疗机构隐私指引对录影设备是以公共区域为主，如果在诊疗空间录影，需要病人知情才能进行。诊所偷拍涉嫌违反医疗法不得泄露病人资料，以及医疗机构妨碍风化及抽收费用条款，更可能涉及违反个资法特种个资搜集的刑事罪。本周三将由医师司召开会议，要求医疗机构落实。新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失智症人口持续攀升，失智症团体家屋成为兼具家庭式照顾与社区融合的重要服务模式，但却未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多名立委与多家团体家屋业者共同呼吁，卫福部应尽速补上制度缺口，让团屋不再成为政策孤儿。记者李依纯报道。
5: 目前全台失智症人口约37万人，立委林月琴指出，目前失智症团体家屋仍停留在补助计划阶段，导致整体制度出现断裂，包括财务来源不稳定、人力难以留任等。特别是在年轻型失智者增加的趋势下，社区式多元弹性的照顾模式更显重要。长期经营团体家屋的周梦贤呼吁政府应尽速将团体家屋正式纳入长照给支付制度，也应检讨现行收费天花板与入住限制，纳入轻度失智独居者等，并应正视目前高人力比、高成本、无给付、低补助的制度困境。卫福部专委王玲玲回应，应涉及整体制度改革，后续将审慎研议。
6: 不管是纳入给支付，或者是说希望能够打开天花板，或者是说希望失智年轻化的这个议题，或者是加速中间人力的一个招募，那现场所提的所有的建议或者是意见的内容，我们都会带回去谨慎研议。
5: 劳动部则回应，未来若团体家屋纳入外籍技术人力适用范围，仍需研议雇主资格、薪资与技术条件，将持续与卫福部协调推动。金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后，数度发生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用初期设备、人员及系统还在磨合调整阶段，预计本周开始恢复正常作业。记者杨欣报道。
7: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8: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失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如期的把它处理掉。
7: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非比勒陀利亚大学鲸鱼研究小组表示，中东战火导致海上的交通改道，侵占南非附近海域鲸鱼的栖息地，大幅增加船只跟鲸鱼发生碰撞事件的风险。研究小组强调，适度的调整航道，将航线进一步推向近海，可以将某些鲸鱼物种的撞击风险降低20%到50%。目前全球最大航运公司 MSC 已将部分船只的航线改到至希腊和斯里兰卡附近的海域，以保护鲸鱼的生态。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9: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288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294.6公里麻豆站被保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散落在外侧路间，国道三号南下160公里大甲路段前同样的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十号往东准一端到顶金系统车多 多走走停停。先前在省道台七十四线西行 25.8 公里靠近太原路段掉在外线车道的轮胎

0: 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2: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0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报道。
3: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4: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3: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在去年12月推出金卡签证，外国人可以花费100万美元换取在美国合法居住工作的权利。这项政策上路至今，只有338人提出申请，其中完成1.5万美元手续费缴纳流程的申请者更是只有165人。国土安全部也坦承，金卡的申请人并未获得优先权或任何特殊的待遇，审核的速度也不会比传统签证的申请人更快。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研一名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记者为经理报道。
5: 像一样的，
6: 真的有？
5: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7: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8: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7: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9: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7: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讯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万元交保，刘姓店长5万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元经费优化幼儿园的监视设备，依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补助55万元。记者刘威报道。
10: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盈培说，
11: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 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10: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

0: 办，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到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海巡人员的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报道。
2: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四辆可疑机车，通报侦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3: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巡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罗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泰籍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2: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三男三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罗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台中市北区今天清晨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机车与自小货车在路口发生碰撞，造成机车骑士送医不治，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陈玉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5月11号清晨5点45分许接获报案，指称北区健行路与义华街口发生交通事故，原警立即到场处理并协助救护。警方初步调查，29岁蔡姓男子骑乘普通重型机车，沿义华街由三民路三段往梅亭街方向行驶，行经闪红号至路口时，与39岁赖姓男子驾驶沿健行路由金龙街往北屯路方向行驶的自小货车发生碰撞。警方表示，事故造成蔡姓骑士当场殴打，经送医抢救后仍在上午宣告不治，赖姓驾驶则未受伤。经酒测后，赖姓男子没有酒驾情形，全案后续将依法报请检察官相验，并持续厘清事故原因。第二警分局交通分队小队长张永信说，
5: 行经闪光号至路口时，面对闪红灯因停车再开，闪红灯则因减速慢行并注意来车动态，尤其清晨时段车流较少，驾驶人更不可掉以轻心，务必遵守号志与路口停让规定，共同维护交通安全，避免憾事发生。
4: 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又是酒驾惹的祸，高雄市一名逾期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擦撞路旁的民宅，并一度受困，被救出后送医，经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警方依法移送。记者宋明报道。
6: 冈山警分局说明，事故地点位在燕巢区大仁路上，一辆自小货车的车头毁损严重，挡风玻璃碎裂，54岁的余姓男子一度受困在车内，由到场的员警协助脱困，副驾驶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身体有擦挫伤送医治疗。深水派出所所长蔡志伟说，
7: 经了解，54岁余姓男子驾驶自小货车沿大仁路东往西方向行驶，不明原因擦撞路边电线杆，再撞进民宅，造成车辆及民宅外部毁损。事故发生后，余男一度受困车内，由到场员警及附近民众协助脱困，副驾驶四姓男子则自行爬出车外，两人意识清醒，驾驶余男经呼吸检验，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
6: 警方后续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函送桥楼地检署侦办，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交通大队进一步的分析鉴定。警广记者宋林平龙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携手前镇分局发挥创意，针对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拍摄防诈短片差一点，提醒民众防诈小细节。记者徐俊学报道。
8: 防诈短片由前镇分局黄元明分局长及所属员警亲自上阵演出，开场是以茶行老板发现招牌上乌龙茶的乌多了一点，直接变成鸟笼茶的趣味桥段。

0: 作为铺陈，轻松诙谐的对话引出诈骗关键，像近期常见的假云端发票中奖通知诈骗手法。黄元明分局长提醒，诈骗集团常伪装成政府官方网站，但是网址当中的点字号成了识别关键。
1: 完整的.gov.tw 出现在网址的第一段结尾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像这个网址把 .gov.tw 藏在中间的，第二 GOV 前面一定要有点，如果像这种故意 GOV 藏在字母里面漏掉点的，一点不骗人。
0: 而且中奖发票领奖根本不需要信用卡，所以要求提供信用卡卡号、 CCTV 检核码或是 OTP 验证码的话一定是诈骗。高雄市警局呼吁，确认发票是否中奖应直接透过财政部官方网站查询，切勿点击来源不明的简讯或是电子邮件连结，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于5月16号到6月14号推出32场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报道。
3: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淑敏说，
4: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3: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游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5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游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基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60到262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工程失作，导致后方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7到316.1公里，台南系统前有垃圾跟轮胎皮掉在路间，北上156公里过了台安服务区，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44.2公里过了树林路段，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导致后方有回堵情形。国道二号往东方向16.8公里，大南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说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靠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还是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若是拄到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我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红茶、
5: 绿茶、
4: 乌龙茶、
5: 咖啡、
4: 卡布奇诺，
5: 咦，
4: 百香果茶、
5: 花茶、
4: 水果茶，
5: 咦，
4: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5: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
6: 欢乐午茶。
4: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5月11号礼拜一，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大家昨天的母亲节过得还好吗？是不是很充实，也吃了大餐呢？今天的天气也感觉非常的好哦，感觉就跟妈妈的心情一样，这个太阳非常的明媚。今天呢，首波的滞留封面要来了。气象署指出，明天12号起呢，滞留封面就会靠近，各地的天气就会开始不稳定。其中呢，明后天的雨势比较明显哦，包括北部、中部和宜兰都会出现雷阵雨。那到了礼拜五之后，降雨的热区就会逐渐南移，所以呢，中南部缺水的地方呢，就会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到了礼拜六的时候，封面才会逐渐远离，但是中南部及东半部仍然会有短暂阵雨哦。那今天呢，整体环境为偏东风，所以北部、东半部及恒春半岛的北部都有短暂阵雨。午后天气呢，这个山区也会有局部阵雨哦，所以呢，其他地方都是为多云到晴的，甚至呢，今天的高温呢还可以来到30到32度哦。所以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防晒，然后看要携带一个伞具的话呢，就是太阳大的时候也可以遮，下雨天的时候也很好用。那记得外套跟水分呢也要记得补充哦，要不然呢这个天气很热的情况下还是会感到口渴，可能会有热伤害的状况发生。

人。虽然天气变化很大，但是好消息的话就是我们缺水的地方有救了，而且呢因应节气的关系哦，其实这个

进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虎尾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哦，包括是在哦，这是南下哈、哦，南下的虎尾路段236公里处呢，有一个散落物散落在这里。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公里过了泰安之后的中间车道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一路呢，这边施工封闭哦，采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呢，这边呢目前应该车流量还是正常的。不过提醒大家，从河南路往公益路过了市政北一路这边施工封闭哦，经过的时候请留意。我们来听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0: 这一首歌是徐佳莹的《现在不跳舞要干嘛》。
1: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0: 今天呢，来了解一下目前台股的指数哦。目前呢，台股指数上涨363.09点，来到41,967.03点，成交金额为9544.06亿。上柜指数呢，上涨12.04点，来到421.48点，成交金额为2718.04亿。雅股日经指数上涨19.91点，来到62,733.56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64.41点，来到7862.41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75.34点，来到26,318.37。

0: 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39.18点，来到4219.13点。目前呢，整个中部地区的路况整体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不过要提醒大家，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湖尾路段这边指标236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北上的部分则是在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这边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持续往北，在头屋到头份的路段呢，大概是在117.8公里处呢，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都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向的160公里处，这边过了院里及大甲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南下在189.3公里靠近和美的路段中间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68.2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家具掉落在这里。那台中市区呢，有一个施工点要特别提醒大家哦，包括呢是在河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一路这边呢，有施工封闭的情形，目前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所以经过这边的时候呢，请大家都一定要特别留意您自身的安全。那如果看到施工车呢，或者是一些在处理散落物的一些施工人员们，也请你们呢致上感谢的心意。那呢，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喽。
1: 大家好，我们是
2: 收

这一首歌呢是蔡依林跟黄立新的《乖乖牌》。大家呢是不是看到小朋友这样子那个不弄不弄的，然后呢有点肉肉的感觉很可爱，虽然呢我们还是希望说要有健康的身材，但是看到那种白白嫩嫩的小朋友都觉得啊，小时候的胖不是胖，就是要这样子骂白叫勾嘴啦。但是呢其实呢这个胖呢，小朋友的胖不是胖哦，这应该是一个错误的迷思哦。因为呢目前呢在这个脂肪肝的这个比例来说呢，其实已经下降到青少年甚至是儿童了。因为我们往常都想说脂肪肝是不是发生在成人居多，但是现在年龄已经越来越小了。这个全球的盛行率大约是落在3%到4%左右。那不过呢，这个台湾的肝脏防治学术基金会哦，在国内自办的腹部超音波筛检却发现，其实有高达50%以上的国人都有脂肪肝，相当是每2个人就有1个人是脂肪肝人哦。虽然看起来有些人瘦瘦的，但其实他的肝脏可能外面已经有一层白白的脂肪围绕着它了。而且呢这个儿少的脂肪肝盛行率哦，甚至呢是到了这个26%到30%哦。几乎是每3到4名儿童或青少年就有1个人他过重加上肥胖。那呢这个有可能呢这个儿童的脂肪肝盛行率呢因为肥胖的关系比较多，所以呢这个盛行率就会占到将近快20%。相较于全球儿童的平均数来说，平均数全球儿少的平均数是 7.4, 但是呢我们台湾儿童的这个脂肪肝的盛行率将近了快20%，所以呢已经是接近2倍以上了。那脂肪肝虽然没有大多是没有症状的，但是越来越多研究指向哦，脂肪肝不只有是肝脏的问题，更是全身性的系统性疾病的征兆，也是代谢症候群在肝脏的表现。因为肝脏呢它会进行一些全身性的毒素或者是一些废弃物的一些代谢。那如果脂肪肝的话呢，就很容易有一些奇怪相关的并发症哦，包括你的肝脏纤维、肝硬化、肝癌的机会又会比较高。而且呢现在发生一些国高中生通常在学校体检抽血的时候意外发现肝指数上升或者是血脂异常，就医的时候才发现有脂肪肝。那小学同学呢则是呢合并有肥胖造成胰岛素阻抗哦，包括可能身上会长一点一点黑色的棘皮症，或者是会腹痛啊、肠胃炎。而且呢这个福一亲子诊所儿童肝胆胃肠科医师张恩硕表示哦，有脂肪肝的小病人通常都是胖胖的。那呢如果呢看到年纪小的病人多是在国小5、6年级，那如果是8岁以下就有这种胖胖的脂肪肝的状态的话，很有可能是基因或代谢问题。那其实呢脂肪肝呢主要就是因为含糖的食物吃太多，那呢就会想说要来控糖，包括手摇饮啊或是比较甜腻的甜点、淀粉类的东西，这部分都一定要特别留意。但是有一个隐形的杀手呢也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妇产科医师邱小成在他的脸书表示哦，脂肪肝是一种代谢异常的脂肪肝病哦，也就是呢这个人体的代谢异常会跟胰岛素阻抗，所以呢会把太多的三酸甘油脂哦、一些精致淀粉、含糖食物吃下去的东西哦，把它储存成能量，那就变在肝脏里面。那其实呢大家虽然想说我都有在控制饮食啊，我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也戒掉了手摇饮，那呢你有把你的咖啡加糖吗？或者是你有在喝果汁吗？这些呢都是隐形的液态糖哦，包括呢你喝了比如说你咖啡你加了一些糖，或者是果汁饮品呢，这些可能乍看之下很健康哦，但是呢这个还是呢对这个身体还是会有负担的，

所以呢，如果想要吃甜甜的水果，还是要吃有咀嚼、有纤维的圆形水果，因为水果中的果糖啊是慢慢释放的，是慢慢吃进去的。可是果汁里面的果糖，它的含量是非常大的，它会导致你的肝脏来不及处理。所以呢，让我们呢在礼拜一的时候好好唤醒我们的肝脏工作，然后呢不要喝太多的这些液态的糖，或者是摄取太多的糖分，然后除了让自己昏昏欲睡之外，可能也会让你的肝脏比较辛苦一些。那我们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 165.5 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目前这里的车流是正常的。国道一号南下在 165.5 公里台中系统的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国道一号南下在236公里处呢，这边虎尾路段有一些散落物。北上的部分呢，则是整个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的，不用担心。国道三号南下呢，在这个 165.5 公里处哦，这边也是有一起事故发生在大甲的路段。那南下的部分在 189.3 公里靠近和美呢，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呢，在 168.2 公里处过了中港系统之后，这边中间车道有大型的家具掉落在这里。目前呢，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省道部分呢，整体路况呢也都还不错，大家呢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以上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最新的资讯，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水源的 Corny， 那在歌声当中等候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海上看直光、亲子海上观光游憩等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视角与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的方式重新认识马祖。记者杨欣报道。
2: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3: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东影、海上看东莒、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2: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捷运三莺线准备提报交通部旅刊，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再度前往视察，他强调初刊列出的5项需改善事项目前都已经完成，期待交通部尽速完成旅刊作业，朝通车迈进。记者刘威报道。
4: 新北市三莺地区居民引颈期盼的捷运三莺线，从钢构吊装、车站建筑到机电测试等均如职如期推进，系统测试也已经完成，累计133小时模拟初期营运班表，系统可用度及列车妥善率皆优于法定标准。市长侯友宜指出，针对初刊后有5项旅刊前需改善的事项，捷运局目前也已经全数改善完毕。
5: 那我们希望报给交通部旅刊以后，交通部能够继续来给我们旅刊，那旅

0: 看过以后，我们预计在今年的年中就可以顺利通车。三莲线是我们土市三莲市民朋友期待很久的一个捷运，那可以带动这四个地方的经济产业观光的一个发展。
1: 此外，通勤族最关心的转乘效率，捷运局长李正安表示，三莺线还有板南线采垂直分层设计，三莺线透过转折的两层电扶梯直达板南线，在两分钟内快速双线转乘，未来延伸八德，连接桃园绿线大南站，通往桃园机场，落实北北桃捷运生活圈。经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机车时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4: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3: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明两天，东部、东南部地区，包含兰屿、绿岛沿海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警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7: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才提到国道一号南下，在165.5公里处的台中系统路段，外侧路间的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国道一号北上呢，在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呢，这边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那北上整体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在南下的部分236公里处呢，这个湖尾路段这边有一些散落物，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国道3号北上呢，在178.6公里处，这边是沙路的路段哦，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北，在168.2公里有过了中港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掉落大型的家具。国道3号南下呢，在160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外侧车道有轮胎皮。那在持续的南下，在189.3公里。

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一些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台中市区有两个施工点提醒大家留意了，包括是在河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在过了市政北一路之后，这边施工封闭哦，才单线车道双向通行。另外在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呢，这边也是一样哦，都是施工封闭才单向双向通行哦，所以这边呢可能呢这个车道会瞬间比较缩减，那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留意哦，因为可能还是要进行等待。那目前呢整体来说车流应该是正常的，也请大家小心了。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是下午的1:42，我们来关心一下台股中场下跌了，中场上涨了186.12点，那个收在41790.06点，成交金额为11135.27亿。

上柜指数上涨 12.57 点，收在 422.01 点，成交金额为 3060.68 亿。日本的日经指数下跌 242.69 点，来到了 62470.96 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 386.39 点，来到 7884.39 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 99.74 点，来到 26293.97 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 22.42 点，来到 4202.38 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节目。我起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呢，在虎尾路段指标236公里处哦，这边有一些散落物。那北上的部分呢，则是在156公里过了泰安服务区之后，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160公里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呢，这边呢有外侧轮胎皮。那南下在 189.3 公里靠近和美交流道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物掉落在这里。北上的部分在 168.2 公里过了中港系统之后，中间车道有大型家具掉落在这里。那呢，如果呢这个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话呢，因为这些散落地点清理的时间轴都不太一样。

这一首歌是苏盈芝的《寂寞收据》。目前呢，这个抖音呢，在近期有讨论一起时间充裕的讨论狂潮哦，大家都想说，哎，到底是钱赚得多才是真的有钱人，还是有自己的时间，时间自由才是自己的有钱人？你们觉得财富的定义是什么？就是呢，外媒呢这个杂志呢引述了多位专家与创作者的观点哦。当你的基本生活需求获得满足之后，其实感觉你的幸福感的关键字不再是你的账户余额，而是你对时间的掌控。比起年薪百万却被工作绑架，那呢，如果可以自由的安排这个周末要干嘛，或者是下班时候要做什么，喝杯咖啡还是要吃个蛋糕，随时跟朋友来个说走就走的约会哦，这可能才是真正的富豪哦。所以呢，这个是你觉得呢？你觉得什么样的定义才是真正的有钱人呢？因为呢，他们感觉到很多高薪的族群与时间财富绝缘哦，包括呢，你可能一起来就是要上班，或者是你加班，整个时间都奉献给了工作，或是奉献给了其他的东西。那你就算职位很高，或者是你的账户数字呢很多，但可能你还是没有办法睡到自然醒啊，或者是平日可能要学个才艺的时间也都没有了。这个时候呢，你的金钱就不再是你快乐的泉源，有可能呢，你可能还会陷入就是。这个财富的奴才哦。结果呢，这股厌世的热潮呢，让越来越多的职场精英宁愿舍弃高压的竞争，转行跑去咖啡厅啊，或是读

独立的书店，那只希望呢，像可以过上比较如自己心意的日子哦。那呢，这有作家呢就点出了这个盲点，他说：“时间是我们手中最贵的筹码，秒针一走，砸再多钱也买不回来。”这就跟我们健康一样，其实时间跟健康真的是一种不会回归的一个指示哦，指向哦，它就是一去就不复返了。所以呢，职业治疗师克洛伊一宾呢，与多位的专家就开始了，建议了五大的药方哦。我给大家五大建议哦，包括第一招呢，你可以聪明的挑工作，可能面试的时候呢，可以自己评估一下这个薪资的部分，那呢也可以呢确认一下工时的弹性，还有这个企业文化你适不适合在这个里面。再来是大胆的拒绝哦，比如说迪克森就强调啊，周末天气好的时候呢，可是却有一些加班啊、狂扣啊，或者是影响到私人时间，是不是呢要果断的说不，然后可以捍卫自己的界限。再来呢是学会耍废，有时候呢不要把周末的行程塞爆，让大脑彻底的放空，跟自己好好的相处，也是一种奢华的行程。那第四呢是浪漫化日常哦，不管是晨间的时候一杯黑咖啡，或者是通勤的时候听到一首好歌，或者是呢听到警广播出你自己喜欢的歌啊，我们很有默契的都可以把这个琐碎的时光变成很甜美的感觉。最后则是创造慢时间，有时候呢要偶尔跳出舒适圈，尝试新鲜的事情。比如说呢，与其呢我们在那边滑手机，让大脑以为在休息，但其实只是在排解那个时间，那呢不如花30分钟拼个拼图啦，或者是发个呆，还是呢做个自己喜欢的事情，让你的时间感知度大增，让你感受到你时间的财富的丰裕哦，那也会有更充实的感觉。当计算幸福感的这个数据这个基础呢不再是钱，不再是财富之后，你觉得还有什么可以计算的幸福感？那不管是时间还是其他的面向，你都可以让自己过得更幸福哦。目前呢，整体国道路况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36.5 公里哦，在铜锣路段这边有散落物，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这边有一点车潮哦，可能是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98到199公里呢，这边时速低于这个50公里哦。那其他路段呢，包括国道3号、国道4号跟国道6号，整体路况看起来也都还 OK。 那呢我们来听五月天的拥抱，在歌声当中等候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待会儿见。

0: 的爱。
1: 今嘛是下晡两点，我是徐富凯。你今嘛搁咧拍拼做工课吗？为着身边最爱你的人拍拼，真辛苦。爱会记哦，我家己小休困一下。

0: 照顾你每一年。
1: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83公里过新营服务区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88.9公里过了竹北的路肩有2包垃圾掉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60公里，国三甲双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6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低于40。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422公里南新路段有散落物，目前单线双向通行，行经时请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3: 菲姐，你今天上班怎么带两个行李箱啊？你要去哪里玩？
4: 我这两天啊，要回南部的家啊。
3: 才两天而已耶，而且又是回自己的家，干嘛带那么多东西啊？
4: 就是因为要回自己的家，所以才扛了两个大行李箱装东西嘛。
3: 哦，菲菲姐，你真的是孝顺的女儿哎，买这么多东西回去给家人哦。
4: 才不是嘞，是我妈妈叮咛我要带空的行李箱回去装她买给我的东西，我都怕我妈妈装太多东西，我根本推不动，身体都要抗议我超载了。
3: 哦，我能理解啦，像我每次回去南部看爸妈，明明就想多待一会儿，他们就要赶我早点回台中，说是怕我太累会疲劳驾驶。
4: 我懂，可是这就是妈妈的爱啊，很难拒绝。
3: 欸，菲菲姐，我突然有一个想法欸，下次我们两个一起回南部啊，你也会开车，我们可以轮流开车嘛，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担心我疲劳驾驶了。
4: 欸，好主意耶，那以后我带

0: 坏的东西你也可以帮我吃，不然我怕自己回一次南部就胖一公斤，这一年下来我的体重可能也会超重了。
1: 谢谢菲菲姐，哇，我真是太聪明了，想到这个方法，不伤妈妈的心，又可以解决我们两个的困扰。
2: 妈妈的爱超重，很难拒绝，但是行驶台61线超载，疲劳驾驶必定不可为。尤其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全线通车后，事故频传，肇事因素多为超速、疲劳驾驶等行为。提醒过车驾驶行驶台61线时，务必遵守速限，勿超载、勿超速、勿疲劳驾驶。出发前应检查车况及装载货物是否捆扎牢固，避免货物飞落影响后方车辆，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欢迎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欢乐午茶节目，我是菲菲，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部分，在这个铜锣路段呢，136.5公里处有一些散落物掉落在这里，正在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包括是在198到199公里哦，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大概在40公里左右啊。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经过了彰化系统之后呢，大家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国道三号北上呢，在178.6公里处的沙路路段哦，这边呢也是有散落物在这边掉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台76线呢，往西的方向，也就是往埔盐的方向哦，在这个园林到林厝路段呢，这个地方呢是车多速缓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那如果以上有新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的，请你开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送上林美秀的《来春》。

这一首歌是林美秀的《来春》。上次呢，上个礼拜还是上次是什么时候？就是有提到这个世界蒸奶节，所以呢，发现说，其实大家都非常喜欢台中的美食哦，台湾的美食啦。那呢，目前呢，有一位美国的部落客哦，叫做丹尼大厨，他品尝了台湾的饭团，你没有听错，就是那个传统那个锅渣米本丸紫米饭团，他觉得非常好吃。他说呢，他在加州的台式餐厅哦，买了一个最近很多人讨论，就是一颗紫米饭团哦。他说这个饭团呢要加 6.5 美金，那他加了油条、香肠等配料之后，大概是 10.25 美元哦，那大概折合台币约321元，他觉得非常的便宜。我觉得加了油条跟香肠真的是很懂吃诶。他咬下去之后呢，感觉非常的满意。他说饭团里的所有配菜搭在一起都非常的完美。那呢，边吃边加酱油和辣油，还配了一杯大冰奶。哦，满分10分给了9分哦，觉得呢，开车开30分钟来品尝这个台湾的饭团，非常的值得。我觉得他真的很台，他除了吃了这些配料，所以他也不怕酸菜咯。酸菜会不会感觉很像美式的那种橄榄的感觉？他也配酱油跟辣油诶，而且还配了一杯大冰奶。那下面就有网友留言说，这绝对会晕碳，然后说这颗饭团整个看起来真的非常大，感觉比台湾自己卖的那种紫米饭团还要多，这个淀粉量真的很可怕，感觉会吃一吃不小心睡着哦。大家留言非常可爱哦，还说这比酒驾还危险，你可能会晕碳哦。那呢，饭团在台湾又被称为大人的安眠药，看来这个饭团的大小应该会睡到晚上了。而且呢，这个大冰奶也非常的经典，可能怕他等一下会需要找厕所。觉得呢很幸福，生活在台湾哦，就是有那么多好吃的东西，然后就算分享到国外也可以获得别人的喜欢，觉得真的是一件用美食做国际外交真的很不错呢。好，目前呢刚接获到最新消息哦，原本国道3号在南下的 123.2 公里处大山交流道之前，外侧车道有重机骑上来哦。那目前呢听说已经是排除了没有看到这台重机，那请大家经过的时候也特别留意国道3号南下 123.2 公里处哦，

大山过了之后呢，还有没有重机或是外侧车道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状况哦。国道三号北上呢，在沙鹿路段 178.6 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持续的在处理当中。那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哦，刚才在这个彰化路段呢，车多速缓，目前呢已经排除，已经恢复了，因为这个施工的关系，所以呢这边还是一个施工点。那提醒大家，经过彰化路段的施工点呢，还是特别留意小心了。那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在铜锣路段 136.5 公里处，这边有散落物，也是在处理当中。那其他省道呢，路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那提醒大家，如果有任何的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呢，就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03，来听洪荣宏和 Ella 陈家怀秀丽的每一天。

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那刚才呢提到这个大饭团晕碳哦，其实呢我猜不止这位部落客吃完之后会晕碳，其实大家如果选择这么大分量的淀粉，应该吃完早上上班也都会晕晕的吧。营养师就指出哦，这不是单纯年纪增长，或者是你可能不太适合消化这么多淀粉哦，而是这个血糖波动实在是迅速飙升的太快了。你的身体呢，为了调节这个血糖，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让你的血糖呢不止下降，还可能会过低哦。因为它为了让胰岛素快点就是分泌出来，避免的血糖上升的过快啊，所以呢你才会瞬间哦觉得昏昏欲睡的，明明就吃了一个很饱的早餐，或是吃了一个很饱的下午茶，但是呢瞬间就会觉得哦，我好累哦。营养师何一林更进一步的指出哦，如果呢长期高糖高淀粉的饮食，那使得胰岛素的反应变得很剧烈，包括呢饭后会想睡、脑雾或者是注意力难以集中，甚至呢会情绪烦躁，手呢这个会手抖啊，身体会无力，还会冒汗哦。最后呢这个血糖大涨大跌的，最终会让人家导致哦我疲倦了，很想吃甜食，那可能呢就会增加你的腹部脂肪啊、胰岛素阻抗，甚至呢刚才提到的脂肪肝而提高了这个糖尿病的风险，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循环哦。当你可能一直吃这些高碳水，造成血糖的急速上升之后，就很容易造成这种状况。包括呢，下午茶如果吃一些面点类的水煎包，或者是一些馒头、面包之类的，都很容易有这种情况哦，也不只局限在饭团身上。那建议大家呢可以调整饮食顺序哦，包括先吃蔬菜或蛋白质，再吃淀粉，那如果是甜食跟水果就可以放在餐后少量的摄取，这个摄取量的部分也可以做一个调整哦。那呢也可以选择比较优质的原型食物啊，淀粉比如说糙米、玉米或者是芋头、马铃薯之类的，这个也会让你的升糖速度慢一些些。再来呢就是选择它的搭配好队友，就是淀粉加水果并搭配蛋白质，还有呢就是吃完之后早上可以动一动，步行个10到15分钟，或站起来呢蒸个懒腰。那下午的时候呢，如果像现在昏昏欲睡的时候，吃点东西也可以起来就是拉伸一下，避免久坐呢感觉也很僵硬。不仅呢会让你的身材变得比较轻盈，让你的血糖跟你的胰岛素不会大起大落之外呢，也可以维持好你的精神哦，这样不管做任何事情相信都会事半功倍。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顺顺，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表现也是100分哦，整体路况都还不错。那国道四号跟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呢也是表现不俗哦。那也提醒大家，就是路况很好的情况下呢，也是要记得安全守则，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还有就是要减速慢行哦，遇到重要的岔路口或者经过一些施工点的时候，也是要维持自己的安全。那如果任何的路况，哎，给你卡好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03，感谢您。我们来听陈晓东的《快门》。

这一首歌是陈晓东的《快门》。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部分呢，靠近三义的路段，指标 151.5 公里处，这边有一起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 151.5 公里处，靠近三义交流道，这边北上呢有一起事故，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点的影响，从197到199公里呢，时速大概是落在70公里左右。其他国道及省道的路况整体来说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送上 JS 的逆风飞行，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收听2:30的南台湾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台南市卫生局启动医美诊所专案稽查行动，在连锁医美严一鸣的诊所天花板发现针孔摄影机，通报检警侦办。魏金妮的报道。
2: 像一样的，
3: 真的有？
2: 对啊，就是这个，直接问一下大 boss 啊。
4: 卫生局会同警方在连锁医美严一鸣诊所的美容室天花板烟雾侦测器里发现有针孔摄影机，卫生局人员当场封存并通报警方跟检方介入调查。副局长林碧芬说，
5: 当场立即要求诊所拆除摄影设备，后续已有检调进一步厘清。
4: 业者声称获得病人同意，而且设备只有录音，但经检视却确认有录音影像。专案小组正针对查扣到的影像逐一厘清是否有拍摄到隐私画面。这间连锁医美在高雄、屏东也都有分店，台南卫生局通知相关县市主管机关，高雄明诚店也有发现。卫生局医政事务科长严立双说，
6: 该诊所于诊间及治疗室设置监视器，现场未发现与通报案件同款之真烟器型针孔设备。
4: 全案台南地检署检察官询问后，诊所吴姓负责人300,000元交保，刘姓店长50,000元交保，后续检警将跟卫生局持续调查。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另外，高雄地检署侦办疑似医美诊所的偷拍案件，前往三民区一家医美诊所搜索，发现疑似有未经同意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的不法情事，并且查扣相关物证。黄义豪的报道。 这起案件是高雄地检署接获情资后展开侦办，并指挥高雄市刑大妇幼警察队

0: 以及三名第一分局组成专案小组，在5月8号会同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前往稽查。检警调查时发现，该医疗机构诊疗间疑似未经被害人同意就拍摄身体隐私部位影像之不法情事，因此当场执行搜索，并查扣电脑主机、硬碟等相关证物，进一步厘清案情与受害规模。高雄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林智佑说，
1: 考量本案对于社会治安有重大影响，斟酌公共利益之维护及合法权益之保护，认为有告知民众注意防范及协助指认之必要。
0: 检方呼吁，凡是在115年1月至5月8号期间曾前往高雄市三民区光泽医美诊所就诊或消费的民众，可洽高雄市政府卫生局医疗隐私权益受损专线，卫生局也将提供后续的法律协助与相关的咨询服务。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夜晚行车一定要更加的注意，高雄市一名男子骑着机车不明原因自撞路树，头部受伤并且一度失去意识，详细肇事原因仍然待进一步的厘清。高雄市湖内警分局指出，接获民众通报，在鹿竹区大公路461号前接近新兴路口发生了事故，前往调查时发现一名男子骑机车撞上了路旁的树木，立刻紧急将男子送医急救。副所长庄达龙说，
3: 警方到场后立即协助伤者送医并通知家属，后续由交通分队进行现场测绘及事故调查，目前详细肇事原因仍待进一步厘清。
2: 由于事故时间是在晚上，警方提醒民众夜间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车前的状况跟行车安全，千万不要疲劳驾驶或者超速，以确保自身跟其他用路人的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屏东县新坪乡一名84岁的张姓老翁赖以为生的推车不慎滑入溪里，潮州警分局三名员警合力将推车拉回岸边，暖心举动让老翁相当的感动。这名张姓老翁平时靠捡资源回收维持生计，而陪他走遍天下的两轮推车竟然不小心滑落到潮州镇光华路旁的明治溪里，让老翁当场手足无措。所幸潮州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到达现场，合力协助将推车拉回岸边。第四组员警吴义龙说，
4: 张姓老翁当时将空推车暂时停放于溪畔边，因现场地势略有倾斜，加上未固定妥当，推车竟缓缓滑落溪中，远景到场时见老翁神情焦急，不知如何是好，而该辆推车又是其平常赖以为生的重要工具，立即携带塑胶绳索展开协助。由于溪边地势湿滑，施力不易，三名远景仍耐心寻找适当角度，经一番努力后，终于顺利将推车拖拉回岸，成功化解老翁困境。
2: 潮州分局提醒民众，停放车辆或者推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周遭的地势跟停放位置，尤其在斜坡、溪畔或者高低落差处更应该要妥善的固定，以免滑动造成财务损失或危及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温度方面，南部25到34度，北部21到27度，中部23到32度，东部21到30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诶，对面的那个好像是我生命中不远的 Nancy Baby 呢。
7: 我有没有看错，对面的是彭董吗？他还会觉得是我当初欺骗他的感情吗？一场误会没有解释清楚，再遇到真尴尬。但是
8: 会真的是他吗？
6: 如果是他，那真的是一点都没有变呢，仍然是风姿绰约，光彩夺目。诶，过去看看。哇哇哇！小绿人只剩下10秒了，那就等下一个红绿灯吧。
7: 如果真的是他，我看肚子好像又变大了，头发变少了，跟我多年看的好像差很多。我想他应该吃得很好，过得不错。哎，还是别打扰了。不过绿灯了，我看看他会不会走过来。
6: 哎呀，接了一通电话，红绿灯时间的秒数又不足。过去应该来不及，等下一个吧。诶，啊，怎么电话又响了？喂，
7: 他没过来，一直在接电话。我想如果真是他，有可能是在躲我。我如此

0: 光彩夺目耀眼，他不可能没有看到我的。
1: 哦哦，好了好了好了，绿灯了，我要准备过马路。对对对对对，
0: 绿灯亮了，还不马上过马路？对，就是在躲我，就此告别，转身离去吧。短短的行川线，竟让我们感情如此遥远。
1: 过马路的秒数就是要足够，这样通过才安全。也许过了这条行川线，曾经的无缘，今天就有缘了嘞。哎，Nancy baby 呢？怎么不见了 ？Nancy baby，
2: 就让那回忆淡淡地随风去。
3: 洪董跟 Nancy baby 的缘分竟然如此一波三折四折啊，太戏剧化了。我身为第三者啊，不是，我是旁观者啦。看到彭董身家上亿，仍如此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走行川线，也坚持红绿灯的小绿人要秒数足够再通过，不得不佩服人家成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守法，尊重他人安全，值得所有用路人学习，有平安就能更往成功的道路迈进。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这里是警广专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欢迎回到欢乐午茶节目。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在这个三义路段，在指标 151.1 公里处，这边还是有事故哦，提醒大家正在处理当中。南下的部分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从196到198公里的彰化路段，这边时速低于40公里，比较辛苦一些。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2.9 公里的大里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在这里。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前的内侧道路有施工哦。那这边呢，刚好都是主要的干道，所以呢，周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中市区的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也导致周遭的车流是比较大的。

0: 的旅游。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在三义路段指标在 151.5 公里处哦，这边呢还有事故发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这个彰化路段从196到198公里，这边时速哦是低于30公里的，比较缓慢一些些，提醒大家要留意与前车的安全距离，最好可以再拉长一些哦，保持您的安全。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大概会使放心马过。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哦，中彰快速道路的西行哦，往彰化的方向，在 32.9 公里处的大里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垫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大里二的交流道出口之前，这边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黎明路前的内侧车道有施工，那这边后方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此外，另外一个施工点也是哦，在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车道施工的周边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多车子的，因为刚好呢，不管是台湾大道、还有黎明路、中清路和文心路都是中部地区的主要干道，所以这个地方呢都是车流量比较多的。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或事故点的时候呢，一定要维持比较高的警觉，维持一直看前方的车况和维持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以测您的安全。
2: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警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3: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1: 先生，先生
0: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1: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0: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1: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0: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1: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都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0: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1: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0: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1: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0: 啊。啊，什么产品？
1: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0: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1: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0: 我敢是拄着诈骗。
1: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喵
2: 喵喵，目前呢，来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尤其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 151.5 公里处的三义路段，这边这一起事故呢，也造成了后方两公里的车多速缓哦。大概从指标这个152到153公里处呢，这边时速都是40公里左右，比较辛苦一点。那国道一号南下呢，则是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从196到199这边呢，时速也都是低于40公里哦，因为彰化路段这个地方呢，也是在施工当中，所以经过的时候也是要留意了。台七十四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32.9 公里处的大里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一块塑胶垫。此外呢，在雾峰到大里二这个路段呢，也是有车流出现了，所以提醒大家，在大里出口二之前，外侧车道有散落物，那呢，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状况。台中市区的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黎明路之前呢，内侧车道有施工哦。那目前呢，车流量是比较多的。中清路双向在文心路之前的内侧道路有施工，那这边周遭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那环中路往潭子的方向，在中山路过了四平路之后呢，于外侧及崇德路之前的中间车道都有在施工哦。这边目前车流量整体是正常的。北屯路往三民路的方向，过了梅亭街之后，外侧车道有施工。向上路往民权路的方向，过了中民南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公益路的方向，过了市政北一路有施工封闭，这边也是采单线双向通行。经贸路往河南路的方向，过了大鹏路之后也是施工封闭，这边呢一样是采单线双向通行。此外呢，在环中路往潭子的中山路，过了四平路之后呢，外侧有施工。另外呢，在崇德路之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的。崇德路与太原路口的双向外侧车道有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施工。再来是进化北路双向，在崇德路到太北屯路的内侧车道呢，这边都有施工的。最后呢，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太平路至育才北路段呢，外侧车道有施工。那也提醒大家，经过这些施工点的时候，要注意施工车辆和施工人员哦。那呢，也请你在经过这边的时候呢，慢慢的减速，以测您的安全。以上呢，如果有任何路况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看好金贡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感谢你，下午来醒脑一下，来听 Flu 的 Burn。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嫣 Bibo。 温柔善良或是勇敢天真，不管活成怎样算完整，你都可以自己决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尽管也会跟你一起继续每一趟旅程。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服务区车子稍微多一些，南下冈山入口匝道槽车停放，国道一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平林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84线东下2公里到4公里，过北门端内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有枕木掉落，台74线西向32.9公里大里二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黑色塑胶垫，请小心。以上况是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

0: 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家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1: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0: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2: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3: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kW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照司兼任技政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1: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

0: 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1: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 ，over。
3: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 ，over。
2: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3: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2: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3: 啊，呆机大掉了！
2: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3: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2: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3: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2: OK。
4: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3: 母亲。
2: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4: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的欢乐午茶节目。目前呢，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湖口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是比较缓慢一点的，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的瓶颈点呢，则是落在彰化路段，从197到199公里处呢，这边时速是落在60到70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在160.6公里处，在苑里到大甲路段这边也是有散落物。省道部分呢，则是在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在32.8公里处的大里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车道有掉落黑色塑胶垫。此外呢，在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呢，也是车多速缓的情形。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的北上173到172公里之间，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角钢掉落到这里。好，提醒大家，目前公务段已经到现场要准备处理了。不过呢，在经过这173到172公里之间的阳错路段，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外侧道要多留意一下。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刚才接获到台湾大道往环中路的方向，在黎明路前的内侧车道施工，排除掉了。那后方车流呢，也是慢慢的疏解当中。此外呢，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潭子方向，在中山路过了四平路之后，外侧及崇德路之前的中间车道都有施工哦。那这边的车流量呢是比较正常的。那经过施工点的大家也特别多留意了。 今天呢是5月11号哦，那从5月16号开始，也就是这个礼拜六开始呢，台电公告哦，今年的高压与特高压用电大户呢要开始适用夏日电价了，时间呢是从这个礼拜六开始到10月15号。

号，那一般住宅及小型店家呢，则是从6月1号到9月30号会进入夏天的这个电价期间哦。根据台电最新的试算，今年家庭住宅夏日电费每个月平均会高达1084元，会比非夏季的平均638元大概增加了446，大概增加了快500块吧。所以呢，如果你是冬季到夏季的区别呢，涨幅大概接近70%。台电表示呢，住宅夏月电季呢，从这个1989年实施以来哦，固定都在每年的6月1日启动。那从10月1号恢复呢非夏月费率。那高压以上特高压的用户大户呢，则会从2023年呢提前半个月哦，而且也会延后半个月。根据台电统计，去年全台住宅用户平均每月用电大概是345度，那呢如果是不是在夏季的话，大概308度，电费638元。可是到了夏季之后，因为冷气使用增加，然后呢可能冰箱的耗电量也变高了，所以每月平均量提高了418度，电费呢也会增加到1084元哦。所以呢这个会增加的这个446元当中呢，其中电费哦来自这个用电量的增加。那实际上因为夏季电费调整的部分呢，其实它整体的调整没有很高啊，但因为大家用电量增加了，所以相较之下缴电费单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有感。另外呢，中央社就报道，台电呢有透露，一般住宅有累进电价与时间电价两种计费方式。累进电价呢是依照每月总用电量分段去计价，与这个用电时间无关。但是呢，如果整体用电量不高或集中在尖峰时段使用，那可能就是调整这个时间未必会比较省。所以呢，累进电率呢电价也不一定会比较有利一些。那呢，你是可以确定一下说，哎，目前夏季的电费呢可能就会比较高一点了，荷包可能要先准备好哦。那呢整个夏季电季的部分呢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因为这个这么热的天气好像也没办法不吹冷气吧，对不对？

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的《离不开你》。目前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整体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顺畅好走，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南下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彰化路段哦，受到施工地点的影响，这边时速比较缓慢，大概是40到50公里。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的 160.6 公里处哦，在大甲路段之间哦，院里到大甲路段之间，这边有散落物掉落，那没有影响到整体的车流速度。不过大家提醒一下哦，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下哦。省道台74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刚才提到大里二交流道出口之前，外侧车道的塑胶垫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边有停放一部抛锚车，提醒大家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边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出入的时候请小心。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汉口路与甘肃路口有一台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目前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有增加的趋势。另外，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3到172公里之间的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掉落角钢。那我来听麦莉的《The Climb》。

这一首歌是麦莉的攀登哦 The Climb。 那这一首歌呢，其实每次听完都很有感触哦，因为他说到人生中永远会有另一座山头，那呢我总是想要翻山越岭，所以呢永远会有另一段上坡的路在煎熬，所以呢有时候也是该学习接受这个失败哦。因为呢其实人生不是一到就会是到巅峰的，其实呢它还是会有一些上上下下起起落落的时候，所以走出去的每一步路呢，或者是迈出去的每一个动作，都感受到自己的深刻的信念跟价值。那呢有没有这个方向呢？虽然有时候在路上可能会暂时迷途，但是呢你的信念可能也会动摇，不过呢一直相信自己朝对的路线，然后一直朝上走，这就是一直攀登，然后一直往上爬，一直往前进的动力。这首歌每次听到都觉得哦，真的是很积极，然后也是非常让人感受到说，哎，这个非常积极，然后热情，然后这个澎湃的感觉。好，目前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呢，整体路况看起来呢都还不错。南下的部分呢，一样是在彰化路段这边走走停停哦，有这个施工点让大家比较辛苦一些。那呢，国道三号的部分则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 160.6 公里处的地方呢有散落物哦。这里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再特别小心留意了。省道部分呢，台74线哦，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大里二的路段呢，这边车流速度比较缓慢一些。那在持续往西，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边，有一部抛锚车停放。补充一下国道三号的路况哦，在南下的248公里南云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市区的部分呢，台中市区在汉口路与甘肃路

口有一台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那也导致后方的车流比较多一些，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此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3到172之间的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角钢掉落。那我们来听呢西班牙歌曲的11:11。

0: 景广新闻。
1: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盘中一度上涨417点，最高来到42021点。不过电子权值股台积电遭逢卖压，压抑加权指数尾盘涨幅收敛，大盘收中盘上涨186点，收在41790点，失守42000关卡，今日成交金额总计1兆1135亿元。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2: 华尔街日报报道，苹果将部分原本由台积电独家代工的订单转交英特尔，导致台积电翻黑下挫，股价要站稳2300元，压力沉重。大盘的涨幅主要由联发科、记忆体族群及机器人概念股做出贡献。联发科为美国超大型云端服务商开发的首款 AI 加速器 ASIC 已经进入量产阶段，预估今年第四季就能创造高达20亿美元的营收。关不住的发哥在处置期间涨幅逼近9%，股价直逼4000元整数大关。分析师陈坤仁说，
3: 联发科好，因为最近被关紧闭，他现在是5分钟一盘哦。法说会的时候，联发科就已经跟你讲过了，他的第二季的营收是持平到季减6%，因为第二季的手机本来就是衰退，本来就是淡季，因为大家都在布局的就是 iPhone 9月要推出来啊。可是重点是什么？重点是 ASIC 自研晶片，他今年原本从估10亿美元跳增到20亿美元，所以发哥现在目前不是看手机的发哥。已经要看的是什么？是 ASIC 自研晶片的发哥了。
2: 分析师指出，记忆体族群走红，主因是美国大厂美光股价暴涨15%，创历史新高。美光法说会高层透露，年底产能已经全部被订光，再度印证 AI 带来的结构性缺货需求深不见底。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六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的男女在海边戏水，却因为代步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彰化的海巡人员注意，跨县市积极缉捕到案，并将他们遣送回国。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海巡署彰化岸巡人员夜间在大城乡顶庄岸际执行巡逻，发现停放4辆可疑机车，通报镇防分署彰化查缉队协助查处，赫然发现其中一辆机车竟然悬挂报失车牌。彰化查缉队副队长林奕涵表示，这群戏水民众察觉异状，迟迟没有回到现场牵车，海巡人员跨县市组成专案小组展开地毯式缉捕。
5: 6名泰国籍逾期停留男女利用假日至彰化

0: 海边戏水采捕，原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却因停放于岸际的机车悬挂失窃车牌，引起执行巡逻勤务的海军人员注意，最终于云林县西螺落网，绕得被遣送回国的下场。这群太极人士受巡时懊恼表示，原本轻松的假日海边游，瞬间演变为非法身份曝光的倒霉之旅。
1: 海巡署查验身份，发现都是泰国籍男女，三男三女，而且都是夫妻或情侣关系，分别持观光签证入境，超过期限逗留在西螺地区从事非法劳动。全案在讯后依违反入出国籍移民法进行后续的收容采访，并执行强制驱逐出境。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环境，新北市政府斥资3000万精进幼儿园监视设备，依照园所规模不同，每园最高可以获得55万补助。记者刘威的报道。
3: 根据中央规定，教保服务机构监视录影系统并非依法必须设置的项目，但是多数园所基于安全考量，会在公共区域设置相关设备。为了打造更安心的教保服务环境，新北市府宣布将每一年投入新台币3000万元，协助园所升级监视录影设备。教育局幼儿教育科长黄英培说，
4: 协助全市超过1100所立案公私立幼儿园升级监视录影设备，补助项目包括主机储存容量扩增至30日，室内活动室增设摄影镜头，以及既有设备汰旧换新等，并要求设备符合治安防护设定。
3: 教育局强调，监视录影系统不是取代信任，而是支持园所安全管理的重要辅助工具。新北市同步鼓励园所落实园务走动管理，透过日常巡堂、及时关怀还有亲师沟通，让安全管理从设备建置延伸到现场陪伴，同时持续强化教保人员正向教保职能，协助第一线教保人员在更稳定支持的环境当中专注陪伴幼儿学习还有成长。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转为局部短暂阵雨或局部雷雨，马祖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北部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天，气温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8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1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6: 我们哦，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7: 李长伯，你偷吃哦？
6: 我哪里偷吃？
7: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6: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别讲啦。
7: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6: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呢！
7: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我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6: 哦，哎呐，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7: 哎呦，原来阿妹哦，啊，拍死啦！
6: 不要紧，不要紧啦，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7: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6: 哎呦，就是安尼，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8: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欢迎回来欢乐午茶节目，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菲菲。好，我们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走走停停，南下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有从指标的197到199公里，时速是落在40公里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248公里的南云交流道之前，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省道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有停放一辆抛锚车。台中市区呢，在汉口路与甘肃路口有发生一台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那后方车流有比较多。那呢，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崇德19路之后，外侧车道有一台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那提醒大家，经过这些事故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留意当心了。那呢，如果任何的路况要更新或补充，都请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我们来听黄义如和吴欣提的《美味关系》。

0: 台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拢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唔是我讲李丁若智。今麦大家拢尴尬，李丁若智，大家拢怎样？
3: 别说了，
2: 温家都弱智，
4: 温家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3: 我就这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这里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那呢，来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开始出现了车潮哦。从这个指标96到93公里处呢，比较车多速缓，时速大概只有30公里。那南下整体路况呢，一样是在彰化路段这边，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所以车速比较慢一些些，大概50到6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在248公里的南云交流道之前哦，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那呢，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整体路况看起来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省道部分，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哦，从雾峰到草湖路段，还有潭子系统到潭子，都是车流比较多的地方。此外呢，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边有停放一辆抛锚车。台中市区的汉口路和甘肃路口呢，这边一台小客车和一台机车的事故目前持续处理当中。那因为这边呢在车子在处理当中，在路口嘛，所以呢周围的车流量是比较多的。此外，在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过了崇德19路之后，外侧车道也有一台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那呢也正在处理当中。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的阳错路段，外侧车道呢有角钢掉落在这里，提醒大家经过散落物点或是施工点，又或者是事故点的时候呢，都特别小心留意了。那也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哦。我们来听宇宙人《不曾宁静的夜》。

这一首歌是宇宙人的不曾宁静的夜。那目前呢，国道一号北上呢，拥塞的瓶颈点还是一样哦，是落在新竹到竹北路段，指标呢大概是97到93公里哦，这边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部分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点的影响，这边车流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国道三号南下在 160.6 公里大院里到大甲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南下在248公里的南云交流道出口之前呢，中间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呢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在 7.8 公里处的五权西路出口匝道，这边有停放抛锚车。省道台76线往西，也就是往浦营的方向，从林厝到园林路段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的。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也要减速慢行哦。

这一首歌是 Sweetie 的《淘气爱人》哦，非常可爱的一首歌。那目前时间来到了3:54呢，我们来汇整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呢，走走停停哦，车速比较缓慢。南下的瓶颈点呢，则是落在彰化路段这边呢，因为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呢，车流速度都是比较慢的，时速落在4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南下的苑里到大甲路段，刚刚呢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看起来呢已经排除掉了，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不过还有另外一个地点哦，在248公里的南云交流道之前哦，南下的中间车道这边有轮胎皮掉落，也持续的在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台七四线往西，也就是往彰化的方向，从雾峰到草湖路段都是车多的地方。那呢，在往西的7.8公里处，五权西路的出口匝道有一部抛锚车停放在这里。台中市区的崇德路往市区方向，过了崇德19路的外侧车道有一起事故，那呢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了。那呢，在台中市区呢，汉口路与甘肃路口也有呢一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这边的周遭的车流量呢是有增加的状况哦，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并且减速的慢行。此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3到172公里之间的阳错路段，外侧车道有角钢掉落。很开心今天呢可以跟大家一起度过下午的午茶时光，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那等一下4点呢，一样是有蒋荣有公路家族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祝福大家今天都有一个很美好的一天。那呢，我是菲菲，我们下礼拜再见，明天就会见到了，我明天再见咯。刚说最新消息，台61线北上173到172公里的阳错路段，外侧车道角钢已经排除了，太好了，一个完美的 ending， 大家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拜拜。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过人的服务区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时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多拥塞，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北上173公里到172公里过洋厝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角钢已经排除了。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我是大学
1: 生，我是警察，
2: 我是一个美容师，
3: 我是助理，
4: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5: 我是作家，
6: 我是小朋友，
7: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听众朋友，下午好，午安，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陪伴大家在周一下午的时光。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首先在国道一号的新竹路段，现在开始有下班的车潮了，目前的行车速度维持在40公里。好，再来就是南下的198公里，在彰化交流道这里也有工程在进行，所以这里的时速上多少也受到些许的影响。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48公里，在南云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掉落了轮胎皮。好，再来我们转达这个后续的是在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北上的173公里阳错路段，原本在外侧车道掉落角钢已经排除了，而台中市在崇德路过了崇德19路往市区方向外侧车道的事故也都排除。那目前台中市在台湾大道跟管前路口有工程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警广，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谢谢大家。听说挂起这是台语挂起曹雅文跟许富凯所合唱的歌《素配》。

啊，这首歌男女对唱的歌曲啊，素培、曹雅文跟许富凯。好，现在在国道一号车多路段，现在北上啊，在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开始在排队当中哦，速度就变得比较慢一点。而北上的新竹交流道过后，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南下在彰化交流道附近198公里的地方。这里有工程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的时速上也变得比较慢一点。好，再来是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目前的行车情形都是 OK 正常的。继续来欣赏的这是陈思安所演唱的歌《中红的车站》。

0: 沿着滨海的道路一路向前，海风大，气温又低。宝贝，你要不要靠近一点取暖？
1: 靠近，宝贝，我们是刺猬，全身都是刺，我跟你注定只能保持着安全距离，靠太近不但没有办法取暖，而且还会受伤。
0: 哦，也是，就像行车要保持安全差距，虽然只能远远的守护着你，但我还是很开心。
1: 原来适时的给彼此一点空间，真的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呢。我觉得你真的是我的命中注定。
2: 让距离产生美感，车辆行驶在道路上，记得与前车保持随时可以刹停的安全距离，以应付各种突发状况。安全车距口诀请牢记，小车车速除二，大车减二十。
0: 只要心灵距离，
1: 不怕爱情远距离，
0: 你平安，我心安。
3: 好，4:16，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的行车，首先在国道上哦，现在在北上南屯交流道匝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车流明显的增加了，所以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哦，现在流量也是大的，40公里的时速。这雨在国道3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 市区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从中宫三路到安和路这一段，现在往市区的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而在三民路从太平路到育才北路这一段往崇德路的方向，现在外侧车道有施工的工程摆着三角锥，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能够特别留意当心，小心的变换车道。讲话有内容，点点名。不管你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欢迎快快追踪，天天按赞，常常留言，处处分享哦。好的，4:17，在这呢，我要先跟所有呢透过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的听众朋友粉丝，给我们所有母亲节的祝福，谢谢你们哦，哈。那我也不免俗的了哈，在母亲节的前一天，就跟家人去餐厅吃饭哦，发觉，哎，真的。我看都是一家人一家人的，那这个家人也说哈，这个太晚订还真的订不到餐厅，而且啊，这个要现场排队的话，还得要早一点出发，不然的话可能会等得很久。当然，有些家人呢，有些家庭了啊，不希望这样子，就是在跟大家热闹哈，这个

挤在同样的母亲节，所以呢可能在更早的前一个礼拜或者是往后延，在五月的其他个周六日来过母亲节其实也是可以的哦齁。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意了哦，对于妈妈来讲呢花多少钱呢是其次，重点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了母亲节这件事情，不管你是用口头问候啦，或者是包红包啦，或者是请他吃吃饭啦，哈，都是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那这个餐厅真的也很忙哈，所以可能当天呢比如说这个菜盘啊哈，假如你吃火锅那个菜盘没有摆得很漂亮，你就要心想啊，今天是因为母亲节或者说母亲节的假日，所以大家都来吃饭，那这个人手不够嘛，就是能够体谅，将心比心。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感受啊？我觉得从事餐饮业的人员也是很辛苦，而且现在几乎在餐饮业人力是很缺乏的。好，来，我们要谢谢，这是天荣哦，还有丽珍，丽珍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她也是一位义交哦，还有秋良、民府、文玲、桂龙，还有俊杰，以及丁春莲、许荣哦，还有这是清风以及永坤、Linda、Mike Lee， 谢谢大家的祝福。当然，我也要祝福哦，不管你是母亲，或者是说你本身是男性，那我就祝福你的另外一半，你的这个妈妈啊，也是一样，不止母亲节快乐，要天天都开心。好，现在在国道三号南下雾峰交流道出口，要往大理的方向，发现到有轮胎皮掉落下来。好，欣赏，这是吴汶芳跟舒米恩一起合唱的歌《环岛快乐》。

啊，这是环岛快乐。环岛是很多住在台湾人的一个目标跟梦想啊，不管你用什么样的交通工具，例如说有人说徒步啊，或者是骑脚踏车、骑机车，甚至于坐火车，或者是自己驾车，很多种方式都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台湾呢完成一个环岛的这个目标。当然呢，你也可以用一种方式啊，不一定说我一定要从这个点，然后连续走到这个点环岛一圈。另类的一个环岛呢，其实你可以用，譬如说假设你现在是住在台中，那就上班啊，没有办法说像人家这样可以完整那么长的假期做一次环岛，那或许可以采用这种分段式的环岛，你还是完成了环岛。例如说每个礼拜六礼拜天你都是从台中出发，譬如说今天是台中到高雄，隔天是台中到花莲，举例来讲这样子，用一种放射状的方式来完成环岛，这也是另类的一种环岛，但是可能这个样子呢要花比较多的钱，呵呵，对不对？这个交通费可能要支出的比较多一点啊。好，来，目前呢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行车的速度比较慢，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至于在北上的南屯交流道出口要往环中路的方向，现在流量也变大了。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雾峰交流道出口，这是在往大里的方向，轮胎皮掉落在路上，请大家小心避开。欣赏的这是王诗安所演唱的歌曲 For Real。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启用之后，数度发生了邮件延迟投递的情形。中华邮政表示，启动初期设备、人员还有系统正在磨合调整阶段，预定在本周开始就会恢复正常的作业。记者杨欣的报道。
2: 中华邮政 A7 物流园区在5月4号正式全面启用。中华邮政表示，首周因为工作场所与机器设备还在适应期，导致邮件处理出现延宕。中华邮政总经理江瑞堂表示，目前限时邮件与包裹已经封清，剩余约74000多件挂号邮件预计在5月11号上午处理完毕，首周积压邮件应该可以顺利解决。
3: 按照现在就是说邮件处理的量，就是说我们一天一天处理的量应该可以，就是说后来后续的再进来的时候我们应该可以顺利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会要求 A7 的那个在现场的工作人员，就是说要就是原则上就是要按照我们的邮递时效标准，把这个邮件就是说逾期的把它处理掉。
2: 针对立委质疑园区投入200亿预算，且已经进行2-3个月试营运，却还是发生营运计划执行不到位、基层员工抱怨连连及人力混乱等状况，江瑞堂表示，已经要求本周必须完全上轨道。目前相关部门正努力解决问题，让物流园区尽速回归正轨。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高雄古山渔港发生了民众落水的事件，海巡署南部分署第五岸巡队接获通报之后，立刻派员赶赴现场救援，顺利将一名落水的女子救起，所幸意识清楚，没有明显的外伤，后续送医检查。记者黄宇豪的报道。
4: 海巡署指出，当时落水的女子漂浮在港区的水面，救援人员到场后先抛掷救生圈协助稳定浮力，再合力将人员拉上岸。消防局古山分队也到场协助救护，经初步的检查，女子的生命征象稳定，后续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的检查与治疗。第五岸巡队一港口安检所所长刘宇华说，
5: 115年5月10日晚间，本队一港口安检所接获民众通报，古山渔港疑似有民众落海，勤务人员发现民众落海，随即启动救援机制，火速驰援，顺利将落水民众救起，经消防单位检伤均无明显外伤，后续送往阮仲和医院就医。
4: 第五岸巡队表示，民众如果在港区或者是岸际发现危急的情况，可拨打海巡118报案专线寻求协助。景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响应518国际博物馆日，新竹县政府文化局将在5月16号的晚间开始正式启动，要推出32场的文化盛宴。记者曾佩荣的报道。
6: 欢庆新竹县政府文化局30周年，新竹县518国际博物馆日特别推出博游散策及风感生活系列活动，串联竹北、湖口、琼林、横山、坚实、关西、竹东与北埔等地区12个馆所，办理共32场活动。文化局局长朱

0: 淑敏说，
1: 首先呢5月16号在我们琼林的金玉峰金米所举办的一个米香音乐会哦，当天我们也会结合米香的市集，全日都有定时的文史的导览，还有米香客家的点心 DIY 以及台日交流的音乐演出哦。
0: 实地走访场馆可领取特色明信片，搜集3个不同馆舍明信片即可兑换限量主题手札，另外也规划线上博友散策活动，活动期间新竹县地方文化馆粉丝专页将定期发布专文介绍发掘馆藏文物的五大亮点，更多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上新竹县地方文化馆脸书粉丝专页与博友竹县 LINE 官方账号查询。警广记者曾佩荣新竹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曾昭成，曾预报员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友大家好。明天受到自由方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在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的山区容易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那在中部以北地区跟澎金马明天开始会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发生的一个情形，所以大家明天外出的时候都要特别留意携带雨具备用。那另外是温度的部分，明天白天的高温北部地区会稍微的下降一些，大致上是25到27度，那还有宜兰地区也是25到27度，中南部跟这个台东地区可能还是有30到34度的温度，特别是在台南的近山区会有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一个机会，户外活动要特别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那另外是这个温度低温的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各地的低温大致上是22到24度，感受上还是有点偏凉的。另外是今天晚上开始到明天的清晨，马祖容易有起雾的机会，有要往返离岛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相关的航班资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台湾全民安全指引，也就是小橘书，里面有多元且实用的全民安全知识，让您在遇到危机状况时能够不惊慌不害怕。除了纸本书外，网络上也有中文及英文版档案可以下载哦。内政部关心您。

4:37，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中部地区啊，在国道四号原本在台中系统、神冈、中港系统这几个交流道双向的出入口都有移动式捡拾垃圾的作业，现在如期的在4:30的时候撤除了。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啊，要提醒大家的，这是南下205.5公里快关到乌日路段内侧中线车道发生了砂石车还有小货车的碰撞，结果车上所有的东西都掉落满地哦，需要点时间来处理了。好，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05.5公里啊，这是在大约接近乌日。好，乌日这个路段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占用到车道，而且所有的东西都掉落到路面上，需要清除。来到这里的朋友，请大家多多留意一下。好，再来国道一号，目前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是在北上的新竹路段，行车的速度会比较缓慢一点，大概40公里左右的行车速度。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来，我们欢迎几位新朋友啊，刚加入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的冰柚啊、秋荣，还有秀梅、陈玉正、张雅萍、柯维荣，还有这位是于元吗？因为这个是用英文名字的啊，还有吴成忠以及李小姐叫 Trista。是不是这样子？这英文名好。

好，他有淑慧、徐家祥、詹家成、蔡宪忠，欢迎朋友们的加入。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由容祖儿所演唱的，叫做《这种天真》。

0: 在国道三号目前是南向的雾峰交流道出口处往大里的方向，这个匝道轮胎皮掉落，还有南向 205.5 公里在快关乌日路段，提醒大家内侧中线砂石车跟小货车的碰撞，而车上所有的东西现在掉落到路面上等待处理当中。国道一号目前持续的在北上的新竹路段主线车道流量还是比较大一些。
1: 打开 Radio 听财经新闻咯。
0: 好，来朋友们，你报税啊喂哈，这个到六月一号，我综合所得税的申报期间其实已经进入第十一天了。好，那这一次的退税的作业要分三个梯次来办理，其中第一批最快的是在7月31号发放入账，所以建议民众呢是优先采用网络报税的方式，并且选择直播退税，这样只要在申报的时候填写本人、配偶或者申报抚养亲属的金融机构或者是邮局存款账户，或者是沿用上年度的结算申报来缴退税成功的账户，退税的款项就可以在核定退税的当日直接汇入到你指定的账户了。好，另外第二批的退税呢是定在2026年的10月30号入账，适用的对象是在5月12号到6月1号期间采用二维条码或者是人工申报以及税额试算以书面回复的，另外也包含在5月11号以前向非户籍所在地国税局完成回复的案件。好，再来是第三批的退税哦，入账的时间要等到明年了，2027年的1月20号，适用的范围是逾期申报的案件，申报结果是缴税或者是不补不退，但是经国税局核定之后确定应退税的案件。不过也特别提醒大家，如果希望能够更快取得退税款，可以多加利用网络申报，并且勾选直播退税来提升拨付的效率。而税务机关呢也要提醒大家哦，他们绝对不会通过电话或者是简讯或者是电子邮件来通知说哎，你要办理退税，也不会要求说你到 ATM 去进行任何退税的操作，这绝对是诈骗，请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了。

哇，这个背景真的就像我们到了机场一样啊！这首歌就叫做《机场》，由曹阳所演唱的歌曲。在机场的感觉是快乐的，还是难过的？我想都有。快乐的是，自己要去搭飞机，可能要去旅游，或者是要去求学的人啊。但是呢，难过的是，如果啊，这个因为工作啦，或因为某种原因必须分开的两个人，那在机场的情绪氛围就会是难过的，希望大家都是快乐的情绪。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一路上，从杨梅到麻豆，现在北上的新竹车多的情况还是持续。而至于在国道三号，提醒大家在南下 205.7 公里，也就是在快关到乌日路段，这里发生了两辆车的擦撞，而且他们车上的货物都掉落下来需要处理，现在这个路段已经开始明显的塞车。大概从快关啊，不管你是原本在国道三号主线的朋友，或者是从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要汇入到国道三线的朋友啊，大概都会遇上哦这段塞车的情形。那目前事故的现场仍旧在处理当中，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多点耐心通过。好，接下来这首歌我们来听的是高野光所演唱的《轻轻飘动》。

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是车多，而在国道三号南下 205.7 公里，也就是在快接近乌日路段，因为发生了两辆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到内侧跟中线，而且车上的东西掉落满地，需要时间来处理，这个路段现在已经出现了塞车情况。好，下班时间即将到了，待会如果你必须经过这个路段的朋友，请随时锁定我们金广的频道，有任何最新的消息，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即刻快速马上的提供给大家。好，来国道一号南下的174公里，大约就是在大雅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塑胶袋，就是欧西个塑胶袋啊，哪里头卡哪里落定哈，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避开，但是它有可能不会固定在中外侧，它可能会跑到内侧，有时候跑到外侧，有时候再回来中线哈，所以它就是会动来动去，提醒大家小心。好，来我们有好几位听众朋友哈，这个每天都会送我一些鼓励的话哦，谢谢。这是郑军啦哈，他今天送给我什么话啊，不是郑军，是那个近期啦哈，惜缘的人结好缘，惜福的人再造福。好，也送给所有的朋友。另外，他也送了一句叫"好年好运好身体"，

顺风顺水顺一生哈，这个都送给大家。还有谢谢秉昌哦，现在在听节目对不对？感谢你。还有豪志哦，都会跟着家人署名哈来这个问候，而且呢就说要记得喝水哦耶。今天还没有提醒大家要多多喝水了。

0: 吴尼朗，米古米桑，
1: 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1: 有些东西就像门口的那双彩虹拖鞋，
2: 只要知道它在身边，
3: 不用多说什么，就让我们心情愉悦。
0: 景广也是一样，随时都在身边守护你。
4: 接下来也让景广带给你美好的快乐吧。
0: 现在时间
5: 下午5点钟。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线车道有黑色塑胶带掉落，南下329.7公里仁德系统前路肩掉落绳索。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快关到乌日，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9.7公里，过福州交流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88线西向五甲系统接国道一号往北方向匝道，目前有车多回堵的情形。以上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话啊，我说到底吼，是哪一阵风吼，把那个常春藤的高材生专业秘书克里斯汀吼吹来我们平安里啦。
1: 吼、哦、李长伯，肯定不是爱情几阵风啦，是我快要发疯啦。I'm going crazy。我们公司吼有一批货物掉落在快速道路上啊，我被彭董派来了解状况，刚好吼在你们平安里附近啦，所以我就来请李长提供 opinion 意见啦。
0: 哦，这个吼、哦。问我最清楚啦，平安里吼、哦、靠海边，海风强哦，吼、哦、还咻咻咻咻叫吼、哦，吼、哦、这货物哦一定要捆绑牢固，啊不吼汹汹一阵风，货物就会掉满地啦。
1: 啊，货物散落吼、哦，不但让公司 loss 损失，哎呦罚单还要外加处理费呢，真这样行吼、哦、得不偿失。
0: 哎、欸，真的呢，你们家彭董吼、哦、金腰线哦，为了、哦、省油钱还骑卡打车上班，没想到吼、哦。货车送货任务还没达成哦，就拿到一张罚单了、啊，他吼、哦、心一定很痛哦。
1: 啊，彭董就讲吼、哦，嘿货物损失还好，他比较 worry 嘿散落物影响其他用路人行车啦，啊，所以吼、哦、要我来帮忙看看要怎改善。

0: 哦，这么有心的彭董、哦、真的要给他按个赞啦、啊啊、我赶紧吼联络公务段的专业人员来帮忙协助处理散落物啊。另外吼、哦、真心建议啦，货物吼、哦、一定不能超载哦啊，还有吼、哦、环布吼、哦、一定要牢牢的给他把好安呐、
1: 啊。哦，感谢李长伯的 reminder 提醒啦，我马上吼、哦、回去跟彭董报告。
0: 哦，赶快去处理吼、哦，认真的女人吼、哦、最美丽啦。
1: 多谢李长伯啦，啊，等我无饮料吼、哦，过来跟你 drink tea 啦。
0: 好啊好啊，我等你哦。
2: 车道上若有散落物，不但阻碍交通，也容易引发事故，严重危及行车安全。若行驶途中发生货物脱落，可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3000元以上18000元以下的罚锾。另外，在公路局所辖的15条快速道路上，如果散落物占用一个车道，清除处理费每半小时收费3000元，更可能面临赔偿的问题。提醒您，汽车装载货物请务必确认捆扎牢固再上路，以免害人又害己哦。以上宣导广告是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进入第二个阶段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好，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大雅交流道前174公里的地方，中外侧车道有黑色的塑胶带，它会飘过来飘过去的。那另外北上的新竹路段也是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 205.5 公里快关乌日路段，内侧中线车道两辆车的擦撞事故仍旧在处理当中，所以南下现在在快关这个路段行车的速度就已经是慢下来了。
3: 交通诊疗室，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今天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三警察队的警务员张宏杰警务员，在我们的线上。Hello，
4: 喂，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天气很好，但是呢，我们要来谈谈这个雨天开车的安全，因为接下来可能就会遇上梅雨季了嘛，哦，所以这个雨天的行车安全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提早的来跟大家宣导，还有大家说明。好，我们到底要注意哪些事情呢？
4: 好，那首先第一个话就是行前的检查，那确认雨刷功能正常，那轮胎胎纹深固也要足够。因为雨天的话，它落雨势过大，你要用雨刷把水排掉，你才看得到前方的路况，所以它的功能使用会很重要。那另外的话，也要注意说，有些人在雨天过后，你要再开车的话，你可能也要稍微检视一下你的车侧两边的照后镜，因为有些雨天的话，它会在上面会有一些积水，那甚至会有一些积水混杂灰尘干掉所成的一个脏污，都会影响到我们那个辨识后方来车的能力，所以说建议的话，出发之前的话可以先擦拭一下，让它保持干净才有良好的视线。那讲到所谓的轮胎胎纹深度的话要足够才有排水能力，尤其是那个雨天的时候，那如果是雨天的话，因为下雨，如果路上排水不及的话，水会积在道路路面上面，会形成一个薄膜。那我们假如说用很高速的话在上面行驶，你的水都还来不及被你的轮胎给排挤压到其他地方，那这时候的话就等于说你是在一个水面上面的话来行车，如果你这时候突然一紧急刹车，或甚至是急打方向盘，都容易导致你车辆失控而导致危险，所以说你用路人的话要随时检查自己的轮胎胎纹深度。
2: 哦，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因为它水来不及排开，

0: 要齁。
1: 对，因为你要在上路之前停车的状况下才有办法排除，如果一旦开上路的话，可能就比较没有机会可以来把它清洁干净。
0: 嗯，好，所以不要只记得这个前挡风玻璃旁边两侧，还有就是那个后照镜，然后两边的后照镜也要记得要清洗干净。好，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的话就是要远离大型的车辆，因为大型车辆的话，它吨位重嘛，轮胎的话也比较大型，所以说它相对容易卷起更大的一个水雾。如果你急跟在后面的话，等于是一整片的水雾都打在你的车上，那相对的话你要排除的话，可能就是要雨刷的话要打得更快，不然会遮蔽你的视线，而且也会影响到你的能见度。那接下来的话就是要开启灯光，雨天的话一定要开启头灯，增加你的能见度，不是要让你容易照亮前方，而是要让别人能够更看得到你。那而且如果说真的雨势很大，或是有那种浓雾的时候，你就要使用那个雾灯来增加你的能见度。那如果说有些特殊的状况，或是真的雨势太大的话，有些人会选择使用危险警告灯。那这时候的话，你要特别注意说，危险警告灯的话，在某些车款的话，会跟方向灯的话互相的排斥，有可能它不会自动切换成方向灯。所以说如果有一些状况你要升危险警告灯，那你这时候的话可能就要先把它关闭再行驶。不过一般来讲的话，危险警告灯比较用在你要告诉其他后方车辆前方有特别的状况才使用。所以说如果你确保说后方来车已经有注意到你前面的一个给他的讯息，他的车速有放慢，那这时候的话就可以选择把它关闭，避免说长时间开启形成一种就是燃来的效应。那另外的话就是要保持车距稳定行驶，你在雨天的话要跟前车保持更长的距离，当时的话前面有什么状况你才不用急踩刹车，增加自己失控的一个风险。那另外的话你稳定行驶的话，就是说如果可以的话尽量能够不必要的车道变换就不要变换，稳稳的行驶在你的一个车道上面。因为我们有蛮多起事故的话都是说在雨天的时候，那你在变换车道的时候就发生失控自撞，或甚至撞到其他车辆，这些都是蛮常发生的一个案例。所以说请务必稳定的行驶，避免不必要的变换车道。那如果说你要进入到一些弯道的话，那你在弯道前的话你就要先把速度先降低，那避免说你在弯道的话才急踩刹车，这时候也容易来打滑失控。
0: 好，所以这个真的雨天开车状况真的很多哈，有些可能就是你在事前要检查的，但是有些呢就是在你当下的时候你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呢有时候呢像比如我们在开车啊遇到一些突发的状况，其实驾驶有时候真的会很紧张，那一紧张的时候呢就会有点慌张失措了哈，不知道要怎么样来握我的那个方向盘，或我脚要怎么去踩哈。我觉得这个在下雨天的时候也同样会发生，特别是在经过这个积水路段，他觉得哎，怎么我的身那个车好像飘起来的感觉。所以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是不是也请警务员来告诉大家我们要怎么来及时的应变呢？
1: 他的话有三个不要的口诀。那第一个话就是不要开快，轻放油门的话来滑行，因为如果你的车速大于某一定程度的话，就容易形成水漂现象。若你的车身重量越轻，这个效应会越明显。所以说雨天行车的话，请务必把车速放得比平时的话还要再慢，能够减少这个水漂现象。那第二个话就是说不要急转方向盘，如果说你发现你的车辆可能好像已经没有办法那么随着你的意而受控的话，这时候的话你要握紧方向盘，不然你的车辆保持稳定往前行驶，你要把它个努力的把你的车道把它居中。那如果你这时候急转方向盘的话，就容易失控。那第三个话就是不要

0: 急踩刹车。那这一点的话也呼应到前面说，你要跟前面保持更大的一个距离，因为当时的话你的刹车才能够比较缓和，减少你要急踩刹车的一个情形。
1: 好，所以刚刚我特别有感于就是说那个方向盘，当你在那个积水路段就有容易有水漂情况，你会觉得那个方向盘好像不是自己的了。
0: 对，
1: 哦，就会变得很轻，然后好像你要往右转也不对，要往左转也不对，所以呢唯有放慢速度才能够让你有充足的时间去处理这些突发的状况啊。好，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啊。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在国道三号南下 205.7 公里，这是在快关到乌日路段中内侧车道两辆车的擦撞事故，仍旧在处理当中。那因为货物掉落满地，需要点时间来处理，但是这个路段已经开始在后方形成了严重的塞车，平均时速大概只有20公里上下。还有路网图上显示，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7公里，也就是在苗栗到铜锣路段之间也有事故发生。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路段是目前车子比较多的地点，而南下在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请您留意路面上有塑胶带掉落。好，今天在交通诊疗室我们连线到的是国道三队的张宏杰警务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有关于在雨天的时候大家开车必须注意的事情。不要看今天天气很好，但是这些宣导呢我们一定要提前做，因为接下来就是梅雨季节了。好，那如果真的在高速公路上发生一些比较轻微的擦撞事故，其实我们是要节省时间，让我们呢尽量减少在这个高速公路上停留的时间，保障我们的安全。所以我们要怎么来快速的处理这些发生的轻微事故呢？我们请教了警务员。
0: 好，那我们在国道上有一个轻微 A3 交通事故的简易处理流程，那这一点的话尤其在雨天的话也更为重要，因为你的能见度相对的较低，地面相对较湿滑，所以说我们也曾经发生一起雨天失控，那人员的话在被后方来车给撞击而导致死亡的一个事故。所以在雨天的话你更要让自己不要处在危险的环境之中。那它有几个步骤的话，就是开放离波、排移等，就是要开启危险警告灯，用灯光的话来警示后方来车。那放的话要放置故障标志，你要沿着路肩或护栏外的话往外走，面向来车。那摆完之后的话也要随时注意后方的状况，提醒自己或其他用路人的话来紧急闪避。那你这里的话路肩的话是50公尺，车道是100公尺，那你的话要人员的话要离开车辆到安全的住所，避免在车道上逗留。因为我们也有发生说有些事故的话车辆可能因为故障啊或是因为事故，那人员还在车上，那以为说车上的话有一个比较安全的庇护嘛，那可是如果后方的话有一些来车，尤其是大型车辆高速的撞击，那因为这种撞击的话我们车辆也没办法保证我们绝对的安全，我们有可能被撞击之后的话车辆本身有可能也会翻覆啊或怎么样，或人员跟车内的物体坚硬的表面撞击，或甚至是我们因为停车就把安全带解下来，这都是很危险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尽量的话我们可以到安全的住所来去等候。那拨的话就是拨打110或是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那高速公路1968 APP 除了可以查看路况之外，那你也可以使用里面的警政报案功能。这一点的话特别是在你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哪一个位置，那你使用这个电话这个 APP 功能拨打报案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查询说你的位置大概是在哪一个方向，尽快的派遣那个警察车、消防车甚至救护车前往处理，或是说依据你所在的位置引导你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等候处理。那接下来的话就是简要的拍摄你的事故的现场，那细微的车损那些需要放很近拍很仔细的话，可以等到安全

0: 地方再慢慢的拍摄。那乙的话就是车辆移动到安全的地方，最后就是等候警方来抵达进行处理。
1: 好，所以这些原则呢，都是希望大家啊，在这个高速公路上还是要维护自己的安全了哈。因为有些人呢拍照啦，或者说在放三角锥的时候没有特别注意，这个身边周遭的状况，很怕再有二次事故的发生。所以就希望说，如果只是简单的这个没有人员受伤的简单车子也没有很严重的这个受损的话，就能够把这些事情都处理好，把车子移到安全的地方。不然这个包含了这个处理事故的人，或者说这个肇事的车辆，在高速公路上都是非常危险的哦。所以今天在节目当中呢，警务员就特别跟大家提醒哦，这个一定要这个以自己的安全为优先。因为我们常常也听到这个我们在路况播报的同时，听众朋友说哦，我看到那个车子停在路间，然后人呢站在后方警示，真的拿人警示是最危险的，对不对，警务员？
0: 是的，因为通常的话，我们在后方务必要有一个升降门能见度，像最新的车辆会有配备有反光背心，
1: 嗯，
0: 平时的话就要摆在自己顺手可以很快取得的地方，
1: 是，
0: 不要说都塞在后行李箱要方向找柜，
1: 真的找不到了，
0: 对，那时的话就蛮危险的，因为你把后行李箱打开，
1: 嗯，
0: 那相对的话灯光的效果又更小，那些人员也在车辆的正后方，
1: 是
0: 可能被撞会被夹在中间，
1: 对，
0: 所以这些设备的话就是我们很快的就可以取得的地方。那如果说你身上有什么可以发亮的物体，或是例如说闪光指挥棒啊，或是手机灯光，都可以辅助使用，增加自己的能见度。
1: 是 OK， 好，那今天非常谢谢国道三队的张宏杰警务员跟大家的说明，谢谢。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5:21，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这是王芷蕾的歌声《秋水长天》，很有年纪的一首歌了哈。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37公里，这是在铜锣交流道前，大概刚过了后龙溪桥，中内侧车道有两辆小客车的碰撞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以及在南下的174公里大雅交流道前，中外侧车道掉的是黑色的塑胶袋。北上在新竹路段现在还是下班的车潮蛮多的，而在国道3号南下 205.5 公里，快关乌日路段内侧中线车道砂石车小货车的事故还在处理，而且路上呢都是一些掉落物。听众朋友说现在大概从200公里这里速度就慢下来了，包含了在主线车道也塞，还有中彰快速道路要汇入国道3号南下快关路段呢也会受到影响。所以请驾驶朋友这个路段开车能够多点耐心，或者是建议大家也可以考虑提早的改道行驶。陈奕迅的歌声《你的背包》。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竟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闯红灯，最后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送医。请听报道。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吴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2: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1: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黄俊伟报道。
3: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七十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4: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3: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所幸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及时查获犯嫌，成功拦截球有损失。许海伦报道。
5: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6: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勤务，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5: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7: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

0: 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1: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26度，台中高雄台东阴天28度，台南宜兰阴天27度，花莲阴天有雨24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云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人生短短几个秋。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1: 哇，好美丽的 lady， 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0: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1: 哦、oh,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0: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1: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My name is Balaji。
0: I know I know。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1: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我有这个 proud， 请你喝杯 coffee 吗？
0: 嗯，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喽。
1: 哦、oh, ，Thank you，
0: 好吧，走吧。
2: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5:37，您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1: 国道连线，
0: 好，现在连线到的这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的易安。 Hello，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路况先跟大家更新一下稍早的事故消息。那首先在目前的话，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37，在内车道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现场已经在做脱掉的作业，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那以及稍早在国道三号南向的205.7，在快关路段这边稍早是有一台小货车跟大货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事故刚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目前在中部辖区的拥塞路段，在国道一号南向的部分，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开始到淡海系统路段，目前的话是有车多的状况，那特别是在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这边的路段，车速会少。

0: 较缓慢一点，那过了大系统之后就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则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车流量也是稍微比较多一点点，那过了台中系统之后就比较顺畅。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则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彰化系统到中投到乌日路段，目前就是受到稍早的事故影响，导致目前车流还在持续疏解当中，但是就是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及在国道三号北向的快关出口，稍早在快关出口就是大约在20北向的204左右，在外车道其实是有排故障车，那故障车是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要下快关的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今天晚上有一个匝道封闭的施工作业，那它是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和美入口，那它会封闭从和美方向进来，那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可能晚上8点过后要从和美南向进入国道三号主线的话，可能要从深港方向才可以进入国道三号主线。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好，谢谢易安。
0: 好，谢谢，
1: 拜拜。另外，转达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车多流量大的路段，在往彰化的方向，包含了雾峰到草湖这一段，以及大概高铁过后延伸到快关这一段，往彰化的方向都塞车，因为国道三号南下的快关这个路段回堵嘛，所以也影响到中彰快速道路要衔接的车流，目前车速也非常的缓慢。好，再来就是往东往雾峰的方向，在潭子到太原这一段现在流量也是相当大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的 195.2 公里，这是在过了方院路段掉落一个小木板，现在由公务段的人员在处理当中。好，我们谢谢所有提供路况的热心驾驶朋友，那如果有后续的消息或者是有最新的路况，提供金管的免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这个下班时间也要来点点名哦，柏林还有学坤、万家、赖以成，还有陈庆栋、黄信仁、蛙贵先生、李习元，还有金龙、季永能、詹勋志。 Hello 大家晚安，现在在路上还是已经到家了，还是跟我一样各类上班。后来听这首歌，品冠演唱的《一颗心交给谁》。

0: Houdini. Mask on, step back, bitch, hold on. 这大的眼里这游戏够别个 go on. The playing dirty, then referee the game home. We're trying to home don't, now the show the Abbey coast on.
1: 主将阿明，去也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连领导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个公司。即马当处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丁，伫只校长兼弄精。
2: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吼、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吼、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的。你莫叫醒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1: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就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2: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唔啦，车速快慢适中，我可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1: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互人客诉？
2: 嗯，啊，我就想讲吼，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1: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处长啊，你的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2: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不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回来公司做当处长吼，较妥当。
1: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2: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1: 哈？啊，迄是什么业务啊？
2: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1: 哈？什么啊？当处长？
3: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进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好，5点49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持续到6点30分，我是蒋荣。

讲话有内容，那这也是我的粉丝专业的名称哦。这个新朋友可以这个按追踪，啊，老朋友呢就持续的按赞留言分享咯。好，目前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6公里在台中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发生了三辆小客车的事故。现在呢下班时间很快的这个路段踏掐哦。北上的176公里在过了台中交流道，现在有一起事故发生。内侧三辆小客车后方已经开始有回头的情况。好，再来的话，目前国道一号大致上来讲哈，就是这个状况比较影响到交通。当然在台中的几个交流道的出口哦，难免呢因为下班的时间也会拥挤一些，例如说这是在丰原啦、大雅啦、台中啊、南屯等等。那至于在这是国道三号原本南下 205.5 公里就是在快关乌日路段的事故已经排除了。那还有没有塞车？有的，还是没有完全消化，这里速度上还是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就是在省道方面，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还有这是指标4到0公里高铁到快关路段还是有回堵的，往雾峰的方向集中在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还有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速度上都是相当缓慢的。台61线的西滨快速道路在北上 195.2 公里，方院路段过后掉落的木板在处理了。台中市的甘肃路在美满东一向这个路口往文仙路方向外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发生，这是在市区方面的，也提醒在市区开车的朋友能够多留意一下。好，这是一首讲到地名的歌，黄大炜所演唱的《二水田中》。二水在哪里？彰化县。这个每年的跑水节大家都知道吧，那田中也在二水的旁边，每年的田中马这个马拉松大家也应该这个知道吧，没参加过应该知道。好，二水田中隔壁邻居

有没有住在田中或者是二水的朋友呢？继续刮哈，这个就是提到这两个地方，七亚扎马赫这个镇也好，二水应该是乡哈，田中镇。好，刚刚呢，我看到有一位朋友打招呼，他说他是第一次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有面包味的宝祥先生，欢迎欢迎哈，加入我们公路家族的行列哈，大家可以到我的粉丝专页讲话有内容，追踪、按赞、留言、分享，谢谢喽。好，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76公里台中大雅路段内侧车道发生的事故排除了，但是后方还是有回堵的情况。而在台中市甘肃路靠近美满东一向往文心路方向的事故也已经排除，所以现在看来呢，在国道上的行车哦，国道上现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还是有一点点车多，那北上在176公里的事故排除之后，现在的车阵呢还没有办法一下子消化。省道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另外就是西屯市政路段以及高铁到快官路段流量还是相当大的。那至于在往雾峰方向的话，目前就是崇德到太原路这一段流量也比较大一点，所以请驾驶朋友在车阵当中能够多点耐心。好，在我应该是五月初啊，有一个机会，就是开车嘛，哦，跟家人在国道上，那我们就选择到南投服务区，稍作休息。那因为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到这个服务区，一进到这个服务区准备停车的时候，让我眼睛为之一亮。哦，这个停车场很棒哎，为什么？因为它加盖了棚子，因为天气很热啊，如果有时候即使十分钟，你到服务区上个厕所买个东西回来，这个车上呢已经哇热到不行了，像烤箱，对不对？但是有这个遮阳板之后呢，就觉得我即使的

晚上六点钟下班时间，想吃什么就吃什么，用美食好好犒赏自己一下，吃饱再继续下一段旅程吧。我是李佳欢，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一号北上176公里大雅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受到事故影响，北上台中到大雅时速不到20公里，谢武高架南下提顶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新化休息站到关庙交流道，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多拥塞，先前在国道8号东向新市出口匝道自小客车和小货车的事故也已经接到排除消息。国道10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95.2 公里过方苑交流道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台86线西向 0.7 公里台南端前有菜篮掉落，请小心闪避。以上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3: 先生，先生
2: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3: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2: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3: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2: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3: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2: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3: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

0: 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1: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0: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1: 啊。啊，什么产品
0: 啊？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1: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0: 对啊，黄先生，你就外人了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 LINE 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心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1: 好，我刚才遇到诈骗。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即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6:06，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
4: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3: 好，我们现在连线到的，这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的张淑薇，在我们的线上，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新广的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首先看到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现在丰原校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另外在台中校道北上匝道现在车辆偏大，有排队上匝道的情形，以及南屯校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接着看到台74线东彰快速公路部分，在东行潭子至太原路段往雾峰方向现在车辆偏大，尤其是靠近国道4号车速大约20到40。在西行部分，雾峰至大里二往快关方向目前车多，还有西行南屯一至快关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明显。最后看到本市市区道路部分，在台湾大道上玉门路至安和路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偏大，荷兰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现在台中火车站中山路与建国路口车流增加趋势，五权西路上工业区18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车多，向上路上金科路至环中路往市区方向目前是车多明显，中兴路上进化北路至文兴路双向车辆偏大，文兴南路上文兴南路与建国北路口靠近中山一大车流增加趋势。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3: 好，谢谢淑薇，拜拜。
5: 好，拜拜。
3: 好，除此之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国道上哦，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台中大雅这个路段还是有一些车流还没有消化。那至于在国道三号，就是在往北的方向雾日到快关这里哦，要汇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还在排队当中，这是比较拥挤一点的国道上的行车，也请驾驶朋友能够多多留意。好，那另外也提供给大家，这是今天是礼拜几？今天是5月11嘛，哈，哦，好，这个是下礼拜，下礼拜呢，在5月18号到5月21号，还有5月27到28，6月1号的到6月4号，总共这10天的时间，将会有夜间的工程进行在国道一号的路段哦，所以到时候。

说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改道行驶哦，他会封闭国道一号王田交流道南向的入口。好，那时间呢还没有到，我们先预告会在5月18号开始哦。那分成3个阶段。

让全世界起舞，我觉得不止让主持人都起舞了。我刚刚真的听到这个音乐好嗨哦，就会很想要跳起来了。好，现在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北上的 175.5 公里，在接近大雅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这是国道一号北上 175.5 公里内侧车道轮胎皮。那目前呢，北上在台中到大雅路段还是车多，行车的速度是会比较缓慢一些的。国道三号就是北上的乌日快关路段，累积了一些哦，就是要进入中彰快速道路的车流，所以大家排队辛苦了。台74线的中彰快速道路再往东的方向，从崇德到太平这个路段目前流量比较大啊，特别是在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一段。那往彰化的方向集中在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路段啊，西屯到市政以及高铁到快关路段，目前行车的速度也是比较慢的。好，这是目前我们掌握到的路况消息。那如果还有其他路况消息，告诉金广0800000123。

进入语音之后，按三就是提供台中的中部地区的路况给我们台中分台的值班人员。6:16，你现在收听的是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蒋荣，讲话有内容。在我

0: 友你在哪里了，不管你在哪里，提醒你喝酒后就不要开车，酒后不上道，安全平安回家才够上道，不要让你的家人担心你哦。我是阿爆阿健健，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好，有一位朋友反映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39.4 到 139.5 公里就在北上过了铜锣交流道，在那一侧车道有护栏上呢有两颗大轮胎，那驾驶朋友说他立着，可是呢有可能就会倒，那一倒下就会占用到那一侧的车道啊。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 139.4 到 139.5 公里铜锣交流道过后内侧啊，内侧的路肩啊，发现到有两颗大轮胎，这个被罚站哈，就乖乖的站在那里，可是呢很怕他等一下就倒下来，这样的话呢就会影响到内侧车道的通行。好，刚刚那个证据呢在脸书上呢我的粉丝专页告诉我说，诶，我刚刚提到说在国道三号的南投服务区停车场有加盖遮阳棚，他说国道一号的西罗服务区的停车场也有，诶，哦真的，这个西罗服务区我阿伯去阿伯不比较少经过了这阵子，好，所以不知道，谢谢你告诉我们这个消息。好，接下来呢我们要再来送出第二首歌曲，这首呢是男女对唱的歌曲哦，由这是蔡淳佳还有欧德阳一起合唱的，叫做小夫妻。这里面呢其实歌词谈到了就是很日常的夫妻大概会做的事情，特别是那种年轻的夫妻啊。好，那这首歌呢我想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也曾经是我们的这个来宾哦，来上过我的节目的就是云姿。那目前呢就是有两个可爱的小孩，自己呢就是做比较个人的工作室啊，那他哎，我可以顺便讲一下他的另外一半，其实他是他的小学同学，住在同村庄啊，但是呢也是后来各自出去工作之后，后来都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才又开始这个联络之后呢，就开始交往，然后谈恋爱，最后呢就是结婚哈，成立了一个家庭。所以这首歌呢我就要送给云姿，这首歌就叫做小夫妻。

小夫妻，这是由蔡淳佳跟欧德阳一起合唱的歌曲啊。小夫妻终究也会变成老夫妻啊，不过这个过程当中真的是需要双方啊，这个互谅、互信、互爱。好，目前中部路段的行车在国道一号，现在车子比较多的还是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这一段，目前的时速大概40公里。另外呢，这是在南下过了铜锣交流道139.4到139.5公里内侧哈，有两个大轮胎哦，比较靠近在护栏这个地方。那我们请内侧车道的驾驶朋友特别留心，因为怕它呢突然倒了，然后就会滚到这个车道上来，非常的危险。好，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接近大雅路段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的。好，再来是国道三号，目前从香山到古坑系统路段行车情形 OK。台74线哦，在往彰化的方向，雾峰到草湖，还有西屯市政路段以及高铁到快官路段，流量还是都比较大的。而在往雾峰方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通过。好，那台61线这是北上 195.2 公里，过了方院路段的小木板已经排除了。中彰快速道路最新的消息，在 2.2 公里成功交流道前，也就是乌日了啊。这里是往彰化的方向外侧，现在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这个路段目前也是流量比较大的地点，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能够多点耐心来通过。好，还可以送出第三首歌，今天要送出的第三首歌呢，我来看看这首歌，这首歌叫做《姐妹帮》，这个里面提到了就是很好的闺蜜吧，应该就是这样的意思哈，就是可能会一起骂一个人，也会一起熬夜，可能有时候呢又会斗斗嘴啊，不过朋友有时候就是这样子哦，希望呢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你也有这样子几个好姐妹啊，可以一起哭一起笑一起玩。好，这首歌呢我就要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叫做许佳慧，送给你这首歌《姐妹帮》，也希望你身边都有好姐妹哈，

可以一起过生活。有时候失败呢，你的好姐妹在旁边为你加油，你就会觉得啊，有人挺我，就会觉得很窝心。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姐妹帮 Sweet 歌声。那这首歌曲过后呢，就是紧接着新闻七点钟继续由沈燕在空中陪伴大家，空中奇缘。今天播出的歌曲，送给大家的歌跟名单，我会放在讲话有内容粉丝专页最新这篇发文的留言处，大家呢也可以去看看，或者说你要写些什么或帮我按赞一下都可以了。今天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以及所有在粉丝专页按赞留言分享追踪的朋友，谢谢大家。明天下午的四点钟我们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军购特别条例框列7800亿总统令今天公布正式生效，三月总薪资平均年增4.4%，创金融海啸以来同月最大增幅。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游淑燕，欢迎收听今天5月11号星期一金广晚间新闻。攸关对美军购的保卫国家安全及强

0: 强化不对称战力计划采购特别条例，上周五在立法院三读通过，预算上限共框列新台币7800亿元。总统府今天发布总统令，公布国防特别条例。行政院去年11月底提出为期8年总规模 1.25 兆的军购特别条例草案，历经将近半年的审议，最终框列预算上限7800亿，第一波对美军购上限3000亿，第二波对美军购上限4800亿。而这项国防特别条例也在赖清德总统、行政院长卓荣泰、国防部长顾立雄共同署名下，今天下午发布总统令，正式生效。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的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以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1: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10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2: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1: 石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3: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1: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义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4.4%，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28.9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的同期最高，反映出高科技业的强劲成长。记者吴英妮的报道。
4: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5: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4: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晚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中油公司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经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统筹给予预算拨布。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6: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141.8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7: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

0: 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1: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波谷就更多了，对不对？
0: 是，就是估算
1: 啊，所以你六月以后才会估算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好，
0: 我们会跟主力总数反映，也是主力总数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真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有立委指出，去年交通死伤不减反增，质疑道安成效未达标。交通部表示，死亡人数确实有下降，只有七个县市的受伤人数增加，也已经特别进行辅导。记者杨欣的报道。
4: 立法院交通委员会审查交通部单位预算，其中交通运输规划及产业发展预算遭冻结9000多万元。有立委指出，交通部原定去年交通死亡下降10%，行人死亡下降15%，实际只有分别下降5.5%及6.8%。交通部路政及道安司长吴东林表示，虽然去年整体交通死伤人数增加，但死亡人数其实是全面下降，
5: 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伤的部分呢，我们22个县市里面有15个县市的伤是在下降，那有7个县市是在上升哦，所以基本上这个并不是全面的在上升。那我们交通部已经特别针对这些在上升的这些地方，我们针对他们的地方的特性，还有为什么会上升，就是受伤的部分，我们会特别去辅导。
4: 另外，有立委引述台大农经系研究指出，取消机车两段式左转后，整体交通事故及受伤人数皆下降。吴东林表示，有交通领域的学者及运输学会都对那篇期刊有不同看法，而且因为机车速度较慢，高龄者对于直接左转可能有很大的压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台中一名男子假借代办白沙屯拱天宫妈祖进香活动的名义诈骗民众，造成40位信徒受害，损失4万多元。刑事局获报南下，将涉案的陈姓男子逮捕，以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年度宗教盛事之一的白沙屯拱天宫妈祖徒步进香活动，今年吸引超过46万香灯脚参与，创下了纪录。沿途万众信徒穿上了专属衣物、臂章和帽子，跟随粉红超跑绕境，但却有人趁机抢妈祖钱诈骗民众。新局查出，从事粗工的陈姓男子今年3月开始在脸书社团张贴代办讯息，声称可以协助外县市民众报名，每位香灯脚收取700元代办费和150元报名费，共计850元。但40位信徒缴费之后却没有下文，不仅没有报名成功，拿到相关进香物品和节约品，还失去获得朗读书文赐福的机会。刑警局侦九大队二队队长李许阳说：“
7: 他协助报名人数110人，那其中有40人，他尚未将结缘品交予这些请他报名代办的人。那目前清查的受害金额达新台币4万余元。
6: 刑警局搜证后南下台中，在男子杀戮住处将他逮获，查扣报名表、进项物品和结缘品等赃证物，讯后依诈欺罪嫌移送侦办。”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和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赌的案件，将主嫌罗姓男子移送侦办。记者宋玲的报道。
8: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头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9: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12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谕令限制住居。
8: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

0: 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桃园警方积极侦防毒品犯罪，一举破获贩毒集团，并且查获七名犯嫌，搜扣毒咖啡和凯他命，有效防止毒品流入市面。记者静杰的报道。
2: 桃园警分局会同芦竹分局经过长期搜证缜密部署，十日联手破获以阳性男子为首的贩毒集团，一举查获两名本国籍和五名越南籍犯嫌，并在现场搜扣毒品咖啡包和凯他命等违禁品，成功瓦解贩毒网络。此外，同日警方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持有和贩卖毒品，当场查扣彩虹烟以及一托咪酯毒品。桃园警分局副分局长王志伟说，
3: 本分局与芦竹分局联手破获贩毒集团，另外也查获柯姓男子涉嫌贩卖及持有毒品案。今天迄今，本分局已查获贩卖毒品64件，持有毒品案576件，毒价150件，查扣总毒品量超过18公斤，展现警方打击毒品犯罪的决心与执行力。
2: 桃园警分局重申，毒品犯罪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严重冲击社会治安。对此，警方将持续溯源刨根，断绝供应链，全面扫荡，打造纯净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苗栗市一名男子驾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看见苗栗警分局员警要上前拦查时，竟然加速逃逸，沿途危险驾驶，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造成两名员警受伤，而这名违规男子也当场被捕。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4: 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员警晚间巡经苗栗市围公路与国华路口时，发现一部自小客车违规行驶转弯车道直行，准备上前拦查时，驾驶却突然加速逃逸。警方考量沿途车流及其他用路人安全，没有强制拦停，但以尾随方式并同步通报拦截围捕。而70岁无姓男子逃逸过程中，不仅闯红灯、蛇行，还有多次危险驾驶行为。最后行经苗栗市英才路段时，与巡逻车发生碰撞，双方车辆失控冲出路。外，苗栗警分局北苗派出所所长古进问说，
5: 警方与吴男实施酒精检测，均无酒精反应，吴男经唾液毒品检测呈阳性反应，是否涉及毒驾仍需进一步调查厘清。巡逻车上两名员警均受伤，由救护车送医救护。警方将先依针对吴男危险驾驶行为，依公共危险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台湾苗栗地方检察署侦办。
4: 苗栗警分局呼吁民众开车应遵守交通规则，若发生违规情形，切勿因心虚而加速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苗栗报道。
1: 台铁宣布，为了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将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就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的报道。
6: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10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普星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7: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这样。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6: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现在时间晚间6点45分，一起来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63.3公里，过了中坜，先前占用外线的自小客车抛锚情形已经没有看见。国道一号南下的67.3公里右施出口，大货车抛锚停放在减速车道上。国道一号北上在360.8公里。

内过了顶金系统，先前占用中内线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台中到大雅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 12.7 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先前占用中外的自小客车跟大货车事故同样排除完毕。北上的 10.9 公里汐止前，在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东湖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不到30公里。南下的 58.3 公里埔顶一隧道前，游览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国道10号西向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受到3公里到2公里之间的封闭施工影响，车多定点，建议提前改道。台65线南下的 3.2 公里新庄2出口前，内线有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线西向的 2.2 公里成功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由李元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金管会在2024年底开放国内投信业者发行主动式 ETF， 立委质疑经理人的换股弹性大是否会衍生对持股的变相放空。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金管会高度监控，会做好相应准备。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主动式 ETF 开放发行后，由于经理人可以随时根据趋势筛选成分股，持股更具灵活调整空间，台股迎来挂牌热潮。但立委忧心，如果没有适当限制，是否可能变相放空？对此，金管会主委彭金龙表示，国内投资人在不同阶段对不同投资标的都有不同兴趣，但主动式 ETF 在国际行之有年，我国正式开放的时程较晚，证交所在监理上有一套标准，且金管会也做好相对应的准备。
3: 本来就有在监控他们，
4: 经过一年之后啊，
3: 其实我们本来就是对基金它持股的集中度，我们都有在做监控了哈。那实际上刚才委员说，我们其实什么都担心，但我们不是只有担心，我们还要相对要做准备了。
2: 此外，对于近期股市热络，造成部分券商出现交易缓慢甚至当机的状况，金管会证期局长高金平指出，确实有注意到这样的问题。证交所已在4月30号找券商工会与券商业者开会，要求提升软硬体设备，确保网络 APP 下单顺畅。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三班护病比入法两年后上路，引发部分的护理团体不满。台北荣总院长陈威明以个人名义表示，如果贸然实施又碰上疫情，可能会出现医院不敢收的人球事件，而偏乡医院未达标也可能会面临关门。记者尤若纯的报道。
5: 北荣院长陈威明表示，他个人支持三班护病比，但护理人力仍有5000人的缺口，要给医院还有政府一些时间来补足人力。如果贸然实施，恐怕会出现人球事件，偏乡医院面临关门窘境。
6: 可是现在缺5000个，有些人在偏乡，护理师在偏乡工作，你那医院关了怎么办呢？那个医院真的被罚，把它关掉，你怎么办呢？马上如果贸然实行，人不够的时候，我怕到时候会不会有人球。我是觉得不管多久，你一定要让政府有充分的时间把人力补齐，否则我担心我们的民众，万一疫情再起，我们医院护病比不足啊，我没办法收了。北荣市都吞下去无所谓了，但是为了救人被罚，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5: 三班护病比缓冲期两年，引发部分护理团体不满。卫福部长石从良在立法院卫环委员会备询时表示，如果立即实施，恐怕会扩大关床效应。他也不愿去年的急诊拥塞事件再次发生。陈文明则认为，应该配套先予惩罚，保障护理权益的同时，不能牺牲病人就医权。十家偏乡医院则是发出共同声明，呼吁政府加强偏乡医院配套与经费投资，不要让偏乡医疗成为改革私教。
1: 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女子陈家

0: 阿莹涉嫌在前年独家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痛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但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几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讯女子出庭。
2: 还是毫无悔意吗？
3: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人家辱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1: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位于台中的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到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是背信，但是因为相关案件还在持续侦查中，对于案情不便透露。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4: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5: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背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4: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尽管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上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但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达95%。记者尤柔纯的报道。
6: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7: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6: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金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台北市扩大推动市民进修券，18岁以上都可以申请，补助名额从原本的2400名提高到1万名。台北市民朋友可以到台北市的终身学习网站登记参加抽签。记者王汝聪的报道。
8: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原本推动的乐龄市民进修券深受好评，今年正式扩大转型，补助对象下修到18岁以上的市民。台北市副市长林奕华说，
9: 就从55岁下降到18岁就开始，然后再来呢，我们又因为原来只有1400个名额，那一下

0: 扩大年龄层这么大，那当然就是要变成增加成一万个名额的机会，大家可以来抽签。对，但是当然还是要点年龄之分啊，55岁以上是7000名，那18岁到54岁呢是3000名的这样一个部分。
1: 台北市教育局指出，即日起到5月28号，民众可以透过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抽签，5月29号公布中奖名单。另外，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市民免抽签，只要完成网络登记，就可以获得3000元学分费补助。经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极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第一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3: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4: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3: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方自行车道及许良与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5月底到8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经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2: 一架载有277名乘客和11名机组员的土耳其航空公司班机今天在降落尼泊尔加德满都机场时起火，幸好这起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尼泊尔民航局表示，这架从伊斯坦堡起飞的飞机因为右侧的起落架轮胎冒出火花导致起火，机上所有人员全数平安。这起事件导致加德满都机场一度关闭将近2个小时，之后已经重新开放，而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和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而今晚到明天清晨，马祖容易有低云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请多加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向前走。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0: Tinko，
1: 现在时间是晚上七点，别被塞车绑架喽，
2: 让哭脸变笑脸，快点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当你的自动导航器，继续向前走。Yeah, yeah, yeah.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大厅集广。

0: 晚上的7: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我们来看到国道的消息哦，在国道三甲的东向万方到木栅这里车子多。再来看省道，台61线北上6.4公里八里三前的内线呢，有两台车事故。台61的北上174公里阳错路段旁边的铁皮屋起火燃烧，浓烟影响行车了，特别留意。台65线的南下3.2公里新庄二出口前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台82线的西行33.8到33.7嘉义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散落物。路网图车流，国一北上的内湖道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环北到五股都不到5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国道三甲万方到深坑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南屯一往快关时速不到40哦。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说秦贵人啊，今天哦，你可以跟我跟皇上同行，可得要好好的感谢我。
2: 感谢你啊，彭贵妃啊，你是怕坐轿又坏掉，所以要我帮忙吧？
1: 呸呸呸！你不要我乌鸦嘴，我坐轿哦已经叫人加固了，还抛什么锚啊？
2: 哎呦，不过你也不用怕，人家公路局在辖区的路侧牌面设有辖管公务段电话，如果啊您的坐轿又坏了，就可以打电话请他们来帮你拖掉。
1: 哇，公路局这么贴心啊！不过你放心，我用不到拖掉。我说小李子啊，你开快一点，皇上还在等我们呢、啊。不能让皇上等太久。
2: 贵妃放心，皇上说啊，我们到前面的花园会合，你不要心急，慢慢来，快快到。
1: 这是什么歪理呀、啊？慢慢来，快快到。不过小李子啊，你开得也太慢了吧。
3: 禀告贵妃，我们的车出问题，开不动了。
1: 什么？怎么又出问题了？哦，都是秦贵人这个乌鸦嘴。你赶快看路侧旁的公务端电话，赶快请他们来帮忙啊。
2: 哎呦，彭贵妃啊，你真是现学现用啊，你慢慢打电话，我先去跟皇上会合了哟。
1: 气气气气气，哎，又让秦贵人捷足先登了。小李子赶快打电话啦。
4: 车辆在快速道路上抛锚，需要道路救援时，请找公务段委托的合法拖吊业者，也可以看看路侧牌面设有的辖管公务段电话，请尽快通报，公务段会派遣合法的拖吊业者尽速帮忙哦。另外，如果发生紧急状况，也可以拨打交通部公路局服务专线0800-231-035或者是110寻求协助。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5: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一起收听空中奇缘。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吃饱没？欢迎收听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安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呢，个 AM 的十点。首先来看一下今麦各地温度，台中27度，台中嘛27度，高雄呢26度，嘉义26度，台南27度，高雄27度，恒春27度，往北哦，这

澳人即马二十五度，新竹二十六度，台北即马二十六度，嘉南即马二十四度，宜兰二十六度，花莲二十四度，台东即马呢是二十八度左右哦。啊，那伫个空气的品质部分呢？啊，今仔日咱中部呢，大部分拢是普通的等级啵，有一挂所在是良好等级啦。像讲咱台中的这沙鹿车站，啊，伫个彰化县西车站，啊，伫个云林的麦寮啦、台西车站，测到的拢是良好等级。啊，其他我无讲的呢，都是普通的等级。好啊，今晚呢，伫个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在北上啊，你要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今晚车辆较侪，因为是下班的时间。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呢，目前也是车多瓶颈点，速度比较慢。至于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站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速是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哦。啊，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听，这是来自段芸芸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Fly Away》。

0: 接下来这段云云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呢，叫做 Fly Away。 有时候你会不会想 Fly Away 呢？我们不像小鸟一样说飞就飞，就是要搭飞机。现在搭飞机真的比以前贵了，对不对？所以你以前如果先把那个机票买起来的人呢，真是恭喜大家了。那你之后要买的呢，就要多准备一些口口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北上呢，你下南屯交流道之后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这个地方呢，车速比较缓慢，车子比较多。那另外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这是在西向四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这边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咯。那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台湾大道往市区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那我落空就请你报警讲空八空空空空空一二三的电话，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更有路况呢，就请您通报警管哦。
1: 你知道吗？
2: 你知道不？
3: 诈骗集团真可恶，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4: 一定要知道。
0: 五月是报税季民众忙着办理综合所得税的申报之际，诈骗集团也同步伺机而动，利用民众对退税啦补税的程序不熟的弱点呢，透过假退税通知、假冒国税局来电以及伪造官方网站等等方式设下陷阱企图要骗取民众的个资啦、信用卡资料以及银行存款。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近期呢有不法分子呢这个假装是财政部电子申报缴税服务网或者是税务入口网的名义，透过电子邮件呢、简讯或者是通讯软体发送假的通知，声称民众呢有退税还没有领，申报资料异常不然就是需要补税等等的内容。而且这上面呢就是会附上网址连结，那他用这个网址连结干嘛呢？就是要让你登录网站之后输入你的身份证字号啦、信用卡资料、银行账号还有验证码等等的资料，那一旦你按照指示来操作呢，个资跟金融资讯呢就会遭到诈骗集团窃取，进一步呢就会被用来盗刷信用卡或盗领账户的金额。好，事实上常见的报税诈骗手法主要三个类型。第一类就是假退税的通知，诈骗集团会假装是财政部国税局或者是地方税务局的这个名义呢，寄送这个电子邮件，内容看似很正式，甚至于附有仿真的政府标志跟公文格式，借此

提高可信度，就是要诱导民众点击连结到这个钓鱼网站。那第二类则是有不明的 QR Code 诈骗，诈骗集团会以快速的退税或线上补件、手机报税更方便等等名义，要求民众扫描 QR Code 进行操作。那这些 QR Code 实际上呢，会导向假的网站，你一旦输入个人的账号还有金融资料，也遭到不法的利用。那第三类就是假冒国税局、公务机关或银行客服人员，他会叮来电，诈骗集团呢会谎称民众有漏税呀、退税设定错误啊，甚至于假借呢解除分期付款等等理由，要求民众前往 ATM 操作或登入网络银行来配合设定，借此骗取账户资料。事实上呢，政府机关绝对不会透过电话要求民众操作 ATM， 也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号密码、信用卡还是 OTP 哦，这个验证码，或以汇款方式来办理退税哦。财政部税务入口网呢，也不会透过网页或电子邮件中的连结，要求民众输入信用卡资料。如果有接到类似的状况，务必提高警觉，不要依照指示来这个操作，这一切东西给。所以警方呼吁，这个报税的时候防诈三不原则，包括不连结、不点击不明连结、不扫描来路不明的 QR code、不轻信陌生人来电。这不只是利用在报税哈，现在这个诈骗集团的方式呢，真的也是很可怕，大家都要小心。那尤其诈骗集团会利用 AI 语音仿真的网站，还有伪造的公文等等方式来提高可信度，让民众难以分辨。因此呢，只要涉及到个资啊、账户或金钱操作，都要多方查证，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造成财务损失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要提醒您，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之后呢，啊，爱注意哈，因为这个下匝道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啊，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在省道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呢，在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现场不时会有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在这个路段请记得开启大灯，雾灯的状况呢现在已经都完全排除了，之前呢会有这个浓烟的状况，现在已经都完全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台中到快关之间呢，目前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心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后方呢车流正常，崇德路呢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哦，目前呢后方的车流呢也是 OK 正常的，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接着我们来听的，这是来自呢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就叫做《魔力派对》。

0: 来自 MP 魔幻力量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魔力派对。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北上下南屯交流道呢，往这个环中路方向啊，现在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北上呢，在新竹路段呢，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台74线中央快速道路西向4公里往快关，高铁呢就是高铁到快关之间啊齁，就是往彰化方向4公里到0公里，这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河南路到文兴路恰索开班，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要小心哦。
1: 彭总裁，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2: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1: 那是为什么？
2: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1: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2: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

0: 哦，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1: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东战事不断延长，中油董事长方正仁表示，最紧急的时刻已经过去，第四季的油气调度应该没有问题。对于许多国家开始限油，他则认为目前看不出对台湾会有什么影响。朱瑞森报道。
1: 立委关注中东战事持续下台湾天然气原油来源调度状况，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目前油品存量约在140到150天，天然气存量也有12天，超过法定存量，目前已在调度第四季的替代来源。中油董事长方正仁则强调，原油方面虽然荷莫兹海峡没有完全开放，但是运输替代方案都在执行中，只是数量仍较战前少了40%。
2: 主要的生产国包括了沙特阿拉伯跟那个阿联酋，他们都寻求了一个替代的方案，比如说管线送到红海端送出来，或者是说用油轮呢载到海峡外，用船对船的一个交运的方式把原油送出来。哦，这个都已经有替代方案了。
1: 天然气方面，方正仁认为最紧张的时候都已调度完成，现在局势比较和缓的情况下当然更没有问题。至于许多国家实施限油措施，方正仁表示，台湾主要原油进口国是美国，中东地区占比约30%多，但目前看不出会受到限油措施影响。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花莲警方在盘查违停车辆时，女车主借口身体不适，企图逃避身份查验。原警通报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进一步查出这名车主是通缉犯，并在他身上查获伊托米酯毒品。张涵报道。
3: 花莲检警分局光华派出所员警巡逻行经花莲市德安一街时，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停，40岁的车主后座的蔡姓女子悠哉的下车要进入超商购物，见员警上前盘查，立即喊着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甚至蹲在骑楼装病，企图规避身份查验。员警见状通报救护车到场协助，一面查验女子身份，先让人员在场为她量脉搏、血压、呼吸，一切正常。蔡姓女子仍坚持要前往医院就诊，检警分局副分局长涂国才表示，原警查出蔡姓女子遗弃案通缉犯的身份之后，他才配合调查附带搜索，在他身上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送办，同步解送花莲地检署归案。
4: 拦查一辆违停自小客车，后座蔡姓女乘客延迟闪烁，并谎称身体不适，企图规避盘查。原警除联系救护人员到场外，仍持续进一步查证，确认蔡女为花莲地检署发布之遗弃罪通缉犯，更附带搜索查获二级毒品伊托米酯烟弹一颗，全案依遗弃罪通缉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
3: 检警分局表示，警方对于各类违法行为零容忍，必定依法就办，也呼吁远离毒品，切勿心存侥幸处罚。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以多元形式展开，结合海上的视角和岛屿文化，邀请旅人以崭新方式重新认识马祖。杨欣的报道。
5: 马祖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推出2026马祖海洋观光活动，观光署副署长黄和廷表示，马祖丰富的战地历史文化与自然生态极具吸引力，期望让更多人看见马祖丰富的自然资源、深厚的历史底蕴与多元的观光魅力。
6: 那还有我们海上看风影，海上看冬具，哦，那尤其是方块海，真的是非常的壮观呢。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全世界唯二嘛，哈，台湾就是其中的一个，所以非常欢迎我们国人，哦，我们自己也可以自由行，然后来规划行程，也可以参团，因为我们也有很多我们的国内旅游带团也带得非常好。
5: 海上看举光的活动预计在今年6月登场，推出期间限定的赏鸥体验行程。马鼻湾假日市集音乐会则是将在7月24号登场，现场规划海洋废弃物艺术手作 DIY 等活动，让旅客感受到这座海岛的热情与活力。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7: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为多云， 午后东半部地区跟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

0: 阵雨，中部以北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游淑燕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2: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3: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夜晚时刻，心事清澈透明，空中奇缘咖喱安全用真行。
5: FM 94.5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 AM 的10点。好，现在呢国道一号哦，北上的路段哦，原来新竹路段车速比较慢哦，新竹到竹北比较慢，现在大概有60到70公里的车速了，应该算是 OK 了哦。那此外就是呢，在这个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那在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有路况就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123，感谢您。
3: 现代玻璃室，
6: 警察的故事。
7: Yes sir。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菲菲。不管是开车、骑车，还是搭乘大众交通运输工具，每天在路上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有时候是车水马龙，有时候是井然有序。不管要到哪个目的地，大家都会在路上彼此相遇。今天菲菲要跟大家分享在行车时候看见一道最暖心的风景。地点发生在台中市丰原分局辖区，一名罗姓女外送员骑乘机车途中，行经丰原区中正路与中山路口，停等红灯时突然倒地抽搐。丰原派出所警员钱少恩刚好在后方停等红灯，看到骑士身体不适，立刻下车查看并通报119，配合救护人员将女外送员及时送医救治。今天特别请钱少恩警员跟我们分享当天情况。
9: 我当天穿便服，然后驾驶巡逻车要到台中监狱去做公务接见，就是去问笔录。然后因为那个路口在派出所旁边而已，所以我车子其实刚开出去等第一个红绿灯的时候，就看到一台摩托车，外送的摩托车准备要停红灯的时候，驾驶突然有点站起来，我以为他是伸懒腰，结果他就突然往左边倒下去。倒下去之后呢，我就马上下车去查看，然后发现他全身抽搐，然后因为他有戴口罩，把口罩拿下来之后发现他有口吐白沫的状况。那因为之前有遇过相同状况，大部分都是癫痫发作，所以我打电话请派出所请人来支援，因为在路口中间有点危险，然后再马上拨打119，由119线上

0: 的人员请我帮他确认患者的生命迹象，那因为生命迹象暂时稳定的话，他就马上派车过来。然后后来因为刚好他被机车压住，我先把机车扶起来之后再请路人帮我把机车固定好，然后我再继续查看那个骑士的状况。等到救护车到之后，那骑士也大概已经恢复，可是他记忆有点错乱，就是记不得自己发生什么事情。那后续就送去医院去做就诊的动作。
1: 你怎么确认外送员当下要不要先急救？
0: 我有一直喊他，那因为他当时是完全就是持续抽搐没有反应。那这件事情因为我当时有跟119线上人员讲，他们说只要他呼吸心跳都还正常的话，其实就不需要对他做其他一些应急的措施。
1: 骑车骑到一半突然没有意识，真的感觉很可怕。还好是在停等红灯的时候车子全部都是停下来的状态。那这样子也算交通事故吗？如果骑车骑到一半身体突然感到不舒服的时候，您会建议大家怎么做比较好呢？
0: 对，他这样其实算自摔，假如机车有保一些意外险，或者是本身个人有保一些意外险，其实应该也是可以去做自摔的话，交通队也会帮他做记录。我身体不适一开始尽量避免驾驶任何车辆，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的症状会加重。那如果是真的驾驶途中才发现说有异常的话，那就是也不要特别的特意紧急刹车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让车辆缓慢的停下来。如果没办法停到路边也没关系，就是缓慢的停下来，不要突然的停下来造成后方的车辆反应不及，然后再摇下车窗求救，大家应该都会上前帮忙。汽车的话有双黄灯可以警示后方嘛，啊，觉得机车的话因为没办法，机车的话你要是停下来，如果是在车流很大的情况下，应该大家都会注意到。那如果是这种深夜视线不好的地方，建议还是到路边啦，可能要先评估一下自己的状况，不管是身体还是精神都一样，真的没问题再驾驶车辆上路。
1: 提醒大家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先确认身体状况有没有眩晕或精神不好，如果有服药的话也要特别注意，因为许多药物如感冒药、安眠药、过敏药，部分慢性病药物会导致嗜睡、头晕、视线模糊、注意力不集中，严重影响判断力与反应速度，真的非常危险。幸好当时你在现场及时处理，后来还有跟家属再确认送医状况吗？
0: 哦，我事后是拨电话跟家属做确认，因为我那时候是要准备去台中监狱洽工，所以我回来之后已经是两个小时后的事情。家属电话中就是有说感谢啦，在工作上如果有帮助到任何人，只要有一句谢谢，其实觉得就心满意足了，觉得做这个工作值得，做件事情值得了，这样就好了。
1: 在工作时帮助他人，这就是人民保姆的意义，有能力付出也是值得开心的事。最后请钱少恩警员说明，如果路上遇到有类似状况可以怎么协助呢？
0: 是车辆停在路中导致车流堵塞的话，因为一定不知道车子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样，大部分的民众还是先拨打110，有警察到场之后再去确认车内状况。然后如果是有人有疾病需要紧急救护的话，才会由我们去通知119。假如是一般的行人或骑摩托车停在路边，人明显看起来不舒服的话，建议是直接拨打119，避免说就是由我们110派遣警方到场之后再转给119，延误他可能就医的时间。
1: 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最让人安心的是伯利是大人。相信今天警察的故事让人感受到出乎意料的温暖。警察平常不止维护治安、打击犯罪，随时随地守护在地乡亲的平安。警察的故事，我们下回再见。
2: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从杨梅到麻豆主要69公里到303公里 ，OK 正常。国道三号呢，从香山到古坑系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侧。跟中间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哦。

0: 北曲艺团年度招牌节目2026台北相声大会北中南巡演，这次真的闹大了。
1: 5月16下午2点半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登台，
0: 特别邀集跨族影视及曲艺的刘尔金、
1: 朱德刚、
0: 金钟歌手
1: 方佑馨、
0: 歌舞剧才子
1: 王维，
0: 以及全台唯一女评书家
1: 叶怡君
0: 等相声名家与喜感演员同场卖笑。
2: 你讲啊，我讲就讲哈。大家都有听到，是伊讲李丁若智，不是我讲李丁若智。现在大家都感觉李丁若智，大家都知道李丁若智。
3: 别说了，别说了，
2: 我们都弱智，我们都弱智，弱智，我们都弱智。李丁，我告诉你，台语你听不懂，我帮你翻译。刚才我和他，我们都说你弱智，
3: 我就这一句听懂了。
0: 2026台北相声大会在台中，
1: 笑神对 AI， 观众也疯狂，
0: 绝对让你笑到掉牙，笑到岔气，笑到
1: 被逼被当。详情台北曲艺团粉专。
0: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4: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从杨梅到麻豆，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潭子系统，还有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这里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

国道路况。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麻烦请依然来告诉我们今天晚上有没有施工路段呢？依然晚安。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在今天晚上施工的部分呢，首先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41.5到142.6，在桐庐路段，那它会封闭外车道进行 标排面的设置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稍后的晚上8点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223.7到226.7，在北斗到西螺路段，那它会封闭内二车道进行标线化设的施工作业，那预计会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

0: 北向的217.5到215.1，在北斗到圆顶的路段，但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坡的施工作业。那这个施工预计也是从晚上的9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在台中系统到后里路段会封闭外车道进行排面设置的施工作业。那预计稍后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一号北向的151.2到148，在三义到通路路段，那会封闭外二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预计会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接下来是国道三号的施工。那国道三号第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南向的133.9到137.4。在后龙到通宵路段，那会封闭内侧3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预计稍后的8点钟就会开始进场，那会持续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下一个施工是在国道三号北向的225.5到223.1，在南投到中心路段，那会封闭内二两个车道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作业。那这施工会预计从晚上的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这个施工是在国道四号双向的0K到4K，在清水端到神冈路段，那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防眩柱的安装施工作业以及标记补贴的施工。那这个施工预计从晚上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最后今天晚上有个匝道封闭的施工，是从稍后的8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会封闭国道三号北向的和美入口。那它会封闭和美方向进来的，所以在麻烦驾驶朋友要从国道三号和美入口进入主线的话，要改从深港方向进入国道三号。当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谢谢易安，路况真的很多，施工点真的很多，谢谢，拜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从杨梅到麻豆 ，OK， 国道三号从香山到古坑系统也顺畅，国道四号台中环线清水到丰原号，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都 OK 哦。
2: 哇，
3: 我觉得种子会去土里，
4: 我觉得种子会去草地里，
5: 我觉得种子会去海里，
6: 我觉得种子会去世界各地，
7: 觉得种子会去学校，
8: 我觉得种子会去我嘴巴里。
9: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花卉批发市场张家慧。又到了赏油桐花的季节了，油桐为大戟科油桐属的落叶乔木，原产于中国，引进台湾种植已经有百年以上的历史。油桐树的枝干可以用来制作家具、日常木器，也可作为造纸的原料。种子可以榨油，榨出来的油就称为桐油，可做成肥皂、油墨、油漆和防水油，用途非常广泛，早期是属于经济价值很高的作物。油桐树的树形优美，随着季节展现出不同的样貌，很适合作为庭园树或是行道树种植。每年的4、5月是油桐花盛开的季节，白色的花瓣底部为黄红色，一簇一簇长在树梢，在最盛开的时候随风飘落，就像是风吹雪一般，掉落的花朵满布山中小径，十分美丽，所以油桐花也被称作五月雪。有趣的是，油桐花的雄花是整朵掉落的，而花瓣一片片落下的是雌花。下回去赏花时，记得好好观察，落下的是雄花多还是雌花多哦。
10: 留住风景，也许旅人不必急着漂流。

0: 晚上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有施工；国三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封闭施工。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出口前呢，晚上10点开始主线施工，请
1: turn online。好，我是陈燕，今天医师在线上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同纵合眼科杨奇兰医师，医师你好。
2: 哦，你好，杨奇兰，对，你好，
1: 对，医师你好哦，我们今天要来谈的就是这个开完白内障。那这个因为年纪到的时候都会开白内障嘛，哈，到底白内障是什么？为什么要手术？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
2: 哦，白内障其实就是一个很常见的疾病，因为我们都知道人类的眼睛里有一个水晶体，不过它到了大概50-60岁之后就会渐渐的老化，那变得比较不那么清楚。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只需要进行一个白内障手术之后嘛，把它换成一个透明的人工水晶体。这个样子呢，就可以让病人的视力恢复到没有白内障的样子。
1: 嗯，哎，刚刚医师说50-60岁就会有哦，哦，所以那个很多人现在就觉得很害怕哦。通常那个我们要什么样的感觉，就是有白内障了？医师可不可以大概？
2: 通常你如果有视力模糊的话呢，这个时候80%几率是白内障。不过呢，还是有一些其他的原因会造成视力模糊，例如一些青光眼、黄斑部病变或是视网膜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呢，你只要去看，就是去附近的诊所或是医院去进行就诊，那医师就会告诉你视力模糊具体是什么原因。
1: 嗯，也有可能是老花，对不对？
2: 对，也当然看近的话就是老花的关系。
1: 对，看远就是这个近视啦，哈。那有些人就是想说，好，那就去开白内障了。开白内障回到家以后呢？哦，我知道，就是不能拿重物，对不对啊？水不要流进眼睛里面，所以可以去让人家洗头，这样子是不是？
2: 嗯，其实还好了。以现在的这个，其实都是传统上白内障的一些传统，因为我们传统的白内障手术是用一个大概比较大的伤口，这个时候呢，拿重物或是进水，就是会有比较高的危险性。可是以现在的技术而言的话，我们的开完刀的伤口呢，其实马上就合起来了，所以呢，就算真的进了一点点水或是拿重物，其实也是没有关系的
1: 啊。已经这么先进了，跟我以前所知道的都不一样了哈。
2: 是，
1: 对。那如开完白内障出现什么样的状况，我们就要赶快回诊去检查。
2: 通常如在开完白内障的时候之后，理论上视力是要越来越清楚的。一般来讲，90%的病人在术后第一天就会达到。就会恢复90%的视力。
1: 哇，
2: 那有少数的病人的话呢，如果因为第一天恢复的没有那么好，也会越来越恢复。所以呢，一般来讲，开完白内障的视力要一直往上进行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那如果这时候呢，你的视力反而是往下降的话呢，这时候就赶快去看跟医生回诊。对，
1: 嗯，这是大概过几天后，2天还是3天，还是第一天没有变好，我就要赶快的。
2: 第一天之后呢，第一天的时候通常医生会叫你回去看，那如果有问题的话，这时候医生就会跟你帮你做处理。那之后呢，一般来讲要继续往上才是正常的。如果呢之后不管在任何一个时间点，只要

0: 觉得视力变差或是眼睛变痛的话呢，这时候就可能有一些其他的问题要赶快回去看医生。
1: 嗯，所以不要以为开完白内障哦，隔天回完诊以后就 OK 了。哎，医师现在开白内障是门诊手术一下就好了吗？不用住院吗？对，
0: 理论上来讲的话，开白内障基本上属于健保局特别注意的轻症，就是说它是不能够住院给付的，对。就是不能够用健保住院的，对。
1: 对，所以他只能开开就回去，所以你才会说你隔天才要又回诊。隔天回完诊以后，只要你发现，哎，我的视力怎么没有变好？不是爱撸来撸清楚，不撸来撸清楚，都爱赶快回诊哈。那如果这个患者开完白内障之后呢，还是哦蒙蒙啦、不不啦，或者是不如预期哦，到底是什么原因？不是说会开完白内障会越来越清楚吗？怎么还？还不不蒙蒙啊那呢？
0: 对，那首先呢，看到白内障，大部分人都有办法达到一个更好的视力。不过呢，有些因素，我们大致可以分成几类。开完白内障的话，你就会觉得视力没有不如预期。第一个就是手术本身白内障的问题。那如果呢，它就是装进去的水晶体有问题。如果你本身有一些散光或者是一些度数的问题，那你开完白内障，那个你并没有去进行散光矫正，或者是你的度数没有那么调那么好，这个时候呢，你就会有觉得你的视力不如预期。
1: 嗯，意思不是我开白内障的时候可以顺便处理散光跟近视吗？
0: 哦，处理近视的话，基本上是一定可以处理的。可是散光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散光水晶体才有办法去进行处理。我们的普通健保手术只有办法处理近视跟远视的问题，而无法处理散光的问题。
1: 哦，了解了。所以我如果是属于大概几度的人就会觉得还是雾雾的呢？超过几度？
0: 每个人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不过大致上来讲，如果术后的散光有超过100度的话呢，这时候你如果没有戴散光眼镜，就会觉得比较模糊一些。
1: 哦，了解了。所以有近视远视都还好，就是在
0: 近视远视我们的水晶体都有办法完，就是即使是健保的水晶体也有办法完全调整。但是如果是散光的话呢，就要一些特别的水泥才有办法进行调整。
1: 哦，了解了解。所以雾雾的有可能有散光哈。
0: 对，再来的话呢，有一些病人他术后可能他错误的预期，他可以看近也很清楚。但是呢，一般来讲，我们的标准的水泥就是让你看远用的。那如果要看近的水泥，看近的清楚的话呢，一定要装特别的看近的水泥。那这个也是一个常见病人觉得有可能会术后不如预期的状况。
1: 所以我到底是要看远的，还是要装看近的，还是有看远看近都有的？
0: 就其实是有看远看近的水晶体，不过呢，它基本上费用就会稍微高一点点。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让病人产生不如预期的状况。
1: 嗯，
0: 所以呢，要跟大家建立一个观念，开完刀的标准的预设就是让你看远清楚，那看近的话呢，还是需要戴老花眼镜的。
1: 啊，那我如果说我想要那个看近看远都 OK 的话，就是
0: 哦，那就要装特别的水晶体，但术前一定要跟医生讲。
1: 哦，就是你想要怎么样，你一定要跟医师讲好，免得开完以后发现怎么不如预期，觉得啊哪啊呢？
0: 嗯，
1: 对，好，这个是看远看得清楚，但看近不见看得清楚。然后呢？
0: 再来的话呢，有些病人他可能术前他跟病人医生说他想要看远看近的水晶体。但是其实并不是每一种病人都有办法适应看远看近的水晶，大概 99% 的病人是可以装完看远看近的水晶体是会满意的，但是还是有 1% 的病人是对这个水晶体比较不适应的。
1: 怎样？他会头晕吗？
0: 对，有可能会头晕，或是眩光，或是其他觉得不清楚的原因。不过这个发生几率并没有很高，大概 1% 吧。
1: 哎，那医生，如果那 1% 的啊装完以后头晕，那怎么办啊？再把它拿出来吗？还是怎么办？
0: 不用担心，我们通常会观察一段时间。如果过了大概3个月到半年，病人还是没有办法去适应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帮病人做水晶体的更换，就是把原本的旧的有功能性的水晶体拿出来，换成一般的没有功能性。单纯矫正近视跟散光的水晶体
1: 可以这样吗？所以不用，
0: 可以啊，
1: 不用再额外付钱吗？
0: 这个的话，一般来讲，就是那个是有保固期的，就是说你如果换成较低阶的地方。

0: 有其他的吗？
1: 对，再来这个，我们讲完水晶体本身的问题之后呢，我们还要转想一下，有可能病人有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造成他视力模糊。
0: 嗯，
1: 那最常见的就是病人有一些黄斑部病变。
0: 哦，
1: 那对对对，就是如果他有一些本来就有一些老年性黄斑病变、黄斑部水肿或是黄斑部皱褶的话，那开完白内障，他还是有可能会觉得视力并没有像之前就是年轻的时候那么样的清楚，因为他本身除了白内障之外，它也有一些其他造成它视力模糊的因子。
0: 嗯，了解。所以其实不是白内障问题，是你的黄斑部有病变，这个没办法调整哈。这个不能说我换水晶体，那个黄斑部病变就有改善。
1: 哦，当然，就是如果你要对黄斑部进行改善的话呢，你必须要对黄斑部本身去进行一个治疗。
0: 嗯，
1: 那如果是老年性黄斑部病变或是黄斑部水肿的话呢，我们现在都有一些治疗的药剂去对它进，可以去对它施打。那这样的话呢，视力本身就会变清楚。那再来黄斑部皱褶或者黄斑部破洞的话，我们可以借由一些黄斑部手术去改善病人的状况。
0: 嗯，所以他如果有这个问题的话，哎，这个要手术之前应该就会知道他有问题，对不对？
1: 对，手术之前的话呢，基本上我们都会对病人进行完整的检查，就是都不只是看他的白内障，因为很多时候呢，病人可能有些其他的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手术前对他进行对病人进行完整的就是不管是黄斑部的问题或是青光眼的问题都会进行详细的检查。那如果有这些问题的话呢，医生就会跟您咨询说您要不要一起这样一起处理。
0: 对。
1: 或者在开白内障之前呢就把这些问题都先处理好。
0: 嗯，对，反正都是眼睛的问题，大家也希望都看得非常清楚啦齁。
1: 是。
0: 这就是一些常见的原因。
1: 对，
0: 嗯，那如果像医师有遇过那个开完之后呢，他觉得不满意这个视力的哈，有没有补救的方法啊？就像我刚讲的吗？再换更高阶的吗？
1: 对，基本上如果是你原本是装单纯只有矫正近视，或者是单纯只有矫正散光水晶体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并不一定要把所有旧的水晶体拿出来，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外加的，就是在原本的水晶体前面放另外一个水晶体，这个时候呢，对眼睛造成的伤害就会比较少一些些，也比较简单。
0: 嗯，
1: 我们只需要单纯的放一个新的水晶体进去就可以了。
0: 嗯，
1: 不过这水晶体是特制的，它就是它并不是普通的水晶体。
0: 嗯，
1: 这个是可以放在另外一个位置的水，也一样是眼睛里面另外一个位置的水晶体。
0: 啊，
1: 但是你如果是高阶的，觉得那个看远看近水晶体装起来不适应的话呢，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把原本的水晶体拿出来。就换一个新的。
0: 嗯，那像那个如果你刚刚讲的说可以再换再加一个，那个需要再付费吗？
1: 啊，对对，那个就要，对对，那个叫定做。对，
0: 哦，
1: 那从你基本上因为这个水晶体的需求量比较少，所以你如果有这样需求的病人呢，你就要跟医生讲，医生就会帮你定做，然后呢跟国外的厂商特别去定做这样的水晶体。
0: 哦，所以这个还要，这还是比较特别的就对了。
1: 是。
0: 那刚刚提到说如果是放这个高阶的，可是我就觉得还是不满意的话，我就是可以直接把它换低阶就对了。
1: 对，大部分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服务，就是让你免，
0: 嗯，
1: 就是不用再额外花钱就换成低阶的水晶体。
0: 嗯，
1: 那对，不过这个在术前您要都要咨询您的医生。
0: 哎，医师，到底那个高阶的后来不满意换成低阶的比例高吗？
1: 通常一般来讲满意度有到 98% 到 99%， 不过还是有 1% 的病人会对高阶的水晶体感到长久都没有办法适应或是不满意。
0: 嗯，
1: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仔细的咨询您的医生，看看他能不能帮你把高阶的水晶体给换成较为没有那么高级的水晶体。
0: 嗯，
1: 当然他的视力品质也是很好，不过呢基本上就是要进行多一个步骤，把高阶的水晶拿出来换一个低阶的，换一个比较没那么高阶的水晶。
0: 哎，医师，那个大概要休息多久啊？开一个那个白内障手术？
1: 哦，白内障哦，基本上如果您真的很想休息，我们医生的诊断书是可以帮你解一个礼拜或是两个礼拜。不过呢，如果你不想休息，你开完刀也可以就回去上班。
0: 哈，现在这么厉害，就是我开完白内障就可以马上工作就对了。
1: 哦，其实以现在的医学来讲，大部分很多病都是不太需要休息的，像是不管是其实我们除了我们眼科之外，像是骨科啊、泌尿科，或者很多如果不是那么大的手术，你就是我们进行一个比较低侵犯性的步骤的术式的话，基本上 对休息的需求并就没有那么高。
0: 了解，所以他真的是现在真的非常方便。医生，应该有更多人想知道说我根本不想得白内障，因为现在那个 3C 产品用

0: 那么多，是不是那个得白内障的人那个年纪越来越往下调啊？
1: 哦，跟那个没有关系，因为基本上为什么现在的为什么大家都说现在的白内障会年轻化，主要是因为现代人对他对视力的要求提高，而且现在的整体仪器都比以前好，所以呢，以前在大概30年前，基本上白内障要到非常非常成熟，到完全看不到的时候，医生才会建议你去处理白内障。可是现在的话，如果你的视力有不好，因为我们现行的科技很快就是都可以去处理，所以基本上跟我们现在的科就是什么手机啊、
0: 3C
1: 啊，对，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或者是跟我们的那个基本上白内障的程度跟大概100年前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是第一，现代人活得比较长寿；第二呢，现在科技比较发达；第三呢，现代人对生活品质的
0: 要求比较高。
1: 对，所以呢，我们才会有这样的错觉
0: 啊。所以，如果换了这个水晶体的这个置换之后呢，它是可以 forever 的吗？
1: 理论上，我们现在大部分的水晶体的设计就是会让你在眼睛里面可以至少放100年。
0: 哦，
1: 就是
0: 那应该没问题啦。
1: 那有些比较早期的水晶体，可能10几20年前，它可能放在眼睛里面会有雾化的状况。不过现在的水晶体基本上都已经不会有这样的情形了。
0: 嗯，那最重要是我们不想得白内障的话，有可能吗？要怎么保养比较好呢？
1: 基本上要保养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啦，因为呢，虽然说健保局有几副白内障的眼药水，不过其实大家用常理想就知道，一瓶10几块的眼药水怎么可能可以预防白内障呢？如果他真的可以预防白内障，他就得诺贝尔奖了。
0: 对，
1: 就是说，基本上目前我们还没有。研发科技上还没有研发出可以预防白内障产生的药或者是眼药水。那不过呢，相信现在科技日新月异，搞不好过几年之后呢，我们就有一些可以预防白内障的药跟眼药或者眼药水。不过想当然，那个一定刚推出的时候一定很贵。不过希望过几年之后就有这样的科技。
0: 嗯，但是现在就是它是一种老化，就像我们人会变老一样，它是没办法的哈。到目前的科技是没办法。嗯，好，这个我们的医师这个声音呢突然之间断掉了。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哦。大概呢也把白内障的状况呢讲了一下。我们非常感谢的是同综合眼科的杨其兰医师的说明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120公里投入之前的路肩呢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因为呢视线很不好，请大家小心。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投入之前路肩有大货车抛锚，视线很差，请特别留意。那目前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呢，从和美入口的匝道是封闭，请您从深港方向的入口进来就可以了。那目前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进行路面刨铺的施工哦。我看一下，现在车流还 OK 耶。好的，那在国道三号北上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呢晚上10点会进行施工。那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国道一号目前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路段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是晚上9点开始。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提醒您小心。国道四号呢，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已经开始了。啊，这个会轮流封闭施工的状况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留意哦，有落风就请你报警，讲0800000113，感谢大家到三江。

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头之前呢，这个路肩呢、要小心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那另外，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的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施工进行的。那国道一号呢？就在北上路段呢，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施工点呢是在这个北上哦，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匝道入口呢是封闭的，所以呢要怎么进来？你从深港方向呢进到国道三号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了。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呢施工封闭。那此外国道四号呢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这个车道呢是轮流封闭进行施工的状况呢，也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留意。那至于在

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三民路和崇德路交叉路口，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状况呢，都要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了。来听这首老歌《卡萨布兰卡》。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晚间新闻。私立威格高中传出遭检方搜索，台中地检署证实有搜索行动，案由为被信等。因为相关案件持续的侦查中，对于案情部分目前不便对外说明。记者黄

0: 俊伟报道。
1: 有媒体报道，台中地检署指挥大批人员5月8号前往私立威格高中展开搜索，一级主管手机当场遭检察官查扣在案。外界揣测和去年的厂商爆料有关，威格高中吴姓执行长和金钱豹原姓创办人涉嫌掏空校产收受回扣。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证实有搜索行动，但目前还不便对外说明相关案情。
2: 本署检察官于5月8号就本件被信等案执行搜索，全案能经检察官持续积极侦办中，关于案情部分目前尚不便对外说明。
1: 威格高中发表声明，目前学校各项教学和行政运作维持正常，恳请外界给予教育场域专业的空间，避免让非学校事务干扰教育的第一现场。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台中山城再添亲子生态新景点，台中市政府斥资9000多万元，在东势客家文化园区南侧打造全国首座独角仙生态公园，希望成为亲子认识自然生态的新据点。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市长卢秀燕指出，市府考量许多孩子喜欢昆虫，也结合东势丰富的山林资源，因此以独角仙为主题打造生态公园。园区除了规划游憩空间，也特别营造适合独角仙栖息的生态环境，并设置环境资讯板，提供湿度等环境数据，兼具科普教育与亲子户外体验功能。
4: 希望大家进到这个地方，孩子们得到很好的生态教育，也要爱护环境哈。这个公园是活的，跟一般啊，它只有游乐设施不一样，所以大家来玩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爱护我们的生态，爱护动物哈，爱护我们的环境。
3: 建设局表示，独角仙生态公园以客家围龙屋为设计意向，结合独角仙生命周期概念进行整体规划，并串联浪漫台三线、东风自行车道及许良与图书馆，打造兼具休憩、教育与观光功能的山城新亮点。此外，园区周边也设置独角仙造型的行人号志灯，增添场域特色与趣味性。随着每年5月底到8月独角仙活跃旺季即将到来，台中市政府也欢迎全国民众到东势走访独角仙生态公园，顺游东势林场及四角林农场，感受山城自然魅力。警广记者陈云涵台中报道。
0: 因应高龄化社会挑战，新竹市政府推出了银龄健身乐活站计划，规划健康乐活园以及 I 健康学习坊等课程，打造友善而且健康的高龄学习环境。记者张玉云报道。
5: 银龄健身乐活站系列课程内容整合运动指导、营养教育以及认知促进等多元面向，协助长辈提升身心健康与生活品质，服务对象以65岁以上的长辈以及55岁以上的原住民为主。新竹市长高虹安说，
6: 那我们今天还有一个非常大的特色，就是我们跟国立阳明交通大学合作，那这一次导入的 iCOPE 的这个检测呢，不同于呢一般都是在医疗院所做的检测，也相对来讲比较枯燥乏味，那我们这一次透过这样的科技的方式呢，运用互动游戏感测器，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非常轻轻松松的就用游戏闯关的方式，就可以来了解他的六大能力指标在哪里。那也透过呢相关的一些引导，能够让我们的长辈呢可以每天测，愿意测。
5: 目前市府已经在东区、北区各设置两处的乐活站点，香山区设置一处站点。课程办理期间从5月1号到11月29号分两期推动，第一期课程报名反应热烈，已经全数额满。尽管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呢，滞留锋面的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以及西半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为零星短暂阵雨。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中部各地的气温。新竹是25度，后龙24度，台中26度，田中25度，日月潭21度，古坑是25度。以上中台湾新闻是由陈韵涵编辑、沈燕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竞争处处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9: 声音牵起的缘分。

0: 我们在空中相遇，在黑夜时分，让心更靠近空中奇缘。
1: FM 94.5金广正安交通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艾娜神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10点钟。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头屋之前的路间有大货车抛锚，视线非常不好，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的施工是在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呢，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匝道入口是封闭，没有办法上去，你就从这个深港入口这边呢进到国道三号，然后呢再继续往北行驶哦。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的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施工进行路面跑铺的作业哦，我看一下现在的车流看起来是 OK 的。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会轮流封闭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清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上向内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

0: 长，好久不见呢！啊，上次哈，我们货物散落在平安里范围，很谢谢你的帮忙啦。啊，我们家彭董哈，派我送来单喽，聊表心意啦。
1: 哎呦，黄克里斯丁秘书，啊，人来就好啊，搁只客气。啊，这是我应该要做的啦。啊，还带单喽，还有三班喽。啊，来来来，喝咖啡啦，吃糖果啊，不要客气呢。
0: 啊，这里怎么那么多果冻啊 ，cookie 啊 ，candy 呀、啊？哦，里长，你最近要转行卖糖果、哦？
1: 哈哈，啊，我的专业哦，就是照顾平安里大小事啦。啊，这些哦都是人家送的嘛，啊，说要分给社区的居民的啦。
0: 哦，原来如此啦。啊，你也得要注意哦，最近哦。新型毒品吼，都用时下最 popular 的包装呢，包着糖衣的毒药啦。阿郎彭董吼，有交代问讲，进到肚子里面的东西最重要，吃什么吼，一定要注意成分来源，以免遗憾终身呢。
1: 大丈夫啦，我们哦都有在做反毒宣导啊。我当然知道新型毒品都嘛会包装成咖啡包、软糖，还是可爱零食来吸引年轻人的吸食。我可是哦，常常去校园担任那个缓毒大使哦。谢谢黄克里斯丁秘书后的提醒啦、啊！啊，我也会叮咛李明哦，爱塞迪要小心哦。
0: No problem, man cakey 啦，我可是彭董的首席秘书呢。这种小事哈、哦、，piece of cake， 轻轻桑桑啦。
2: 新型毒品可能会伪装成为香烟、咖啡、茶包、饮料，诱骗少年食用。家长应该要多关心孩子的交友情形，并提醒子女勿进入高危险场所，如网咖、酒吧以及夜店等，避免青少年因为一时好奇或误食，造成一辈子的遗憾。如果有毒品危害防治相关问题，请拨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请您帮帮我。将有专人提供咨询以及戒治服务。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20公里哦，就是投物之前路经有大货车抛锚的状况，还没有接货排除哦，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那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的铜锣路段，外侧车道也持续的在施工。那国道一号呢，北上则是在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也有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哦，目前呢在北上的和美交道，从和美要进入国道三号，和美交道口进入国道三号是施工封闭，所以你从深港哈、哦、入口进来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了。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公里到137.4公里的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此外，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至于呢，在台中市部分，就是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的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来听，这是陈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偷偷的爱你》。

这是来自陈默绅士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偷偷的爱你》。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的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是有施工进行，那在北上路段是在 162.8 公里到 161.7 公里的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北上 151.2 公里到148公里三义前后的外侧跟中外侧车道马斜的西冈。那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的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封闭施工。那在国道三号北上呢，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入口进这个国道三号是封闭的，所以你可以从深港方向进来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呢，是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道恩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那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此外呢，在台中市部分呢也有施工，在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郭大鹏路的中内侧

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车道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咯。教育部最新的统计显示呢，114学年大专院校学生呢有 105.7 万人，14年间呢我们一共减少了 29.5 万人，减幅大概 21.8%。 那114学年呢以攻读科技类学生占比是 48.4%， 是最多，社会类和人文类学生占比都比5年前下降。教育部日前公布了114学年大专院校的概况统计，114学年大专院校一共有139所，包含了公司公校是47所，私校呢是92所。以近五年间来比较，大专总校数呢减少了13所，公校跟私校分别减少一所，公校是减少一所，那私校呢是减少12所。在学生数部分呢，教育部统计114学年大专院校有 105.7 万人，研究所以上有 20.8 万人，学士班以下有 84.9 万人。相较于100学年大专院校学生14年间减少了 29.5 万人，减幅大概 21.8%。 哇，这个减幅真的还蛮大的，以学士班减了大概 24.8 万人是最多，减幅大概 25.1 万人，减幅大概 21.5%。 那以人文、社会、科技等三个学科来分别看的话呢，114学年呢以攻读科技类的学生占 48.4% 是最多，其次是社会类 33.5%， 人文类 18.1%。 和109学年相比较的话，科技类学生占比增加了 4.4 个百分点是最显著的，社会类学生减少了 2.8 个百分点，那人文类学生减少了 1.6 个百分点。那如果以更细的学门分类来看呢，教育部统计指出，114学年大专院校学生以工程及工程业学门 20.2 万人最多，其次是商业以及管理学门 16.7 万人，那医药卫生学门是 10.6 万人，餐旅以及民生服务学门是 8.6 万人，资讯通讯科技学门是 8.5 万人。国道三号目前北上呢，和美教到从和美入口要进国道三号这边呢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驾驶朋友呢改由深港方向进来哟。现在是在这个和美方向入口是封闭的，所以呢你要从这个深港方向进来就没问题。那此外，国道三号南下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呢施工封闭，我看了一下现在车流也是 OK 的，还好。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的通路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北上呢是在 162.8 公里到 161.7 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151.2 公里到148公里三一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在施工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来听五五分所演唱的歌曲。

0: 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的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南下呢，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待会晚上9点开始。那国道一号呢，北上的这个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从待会的9点开始进行。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入口呢是封闭，没有办法上到国道三号，你可以从往深港入口这边上来，继续往北行驶。那国道三号呢，在这个北上，待会晚上10点钟，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会施工。国道三号南下目前在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封闭，要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至于在国道四号部分，则是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也是轮流封闭施工。这个施工呢，一直要进行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经过施工点，都请您注意施工人员，还有你自己的行车安全很重要哦。
1: 躲在这银河，做一个王，躲在这银河。
2: 晚上9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3: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4: 大家好，我们是
5: 收法灵魂沙发，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9:02，京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首先来看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120公里，头屋前的路间大货车抛锚停放。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的内线车道，南下的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31路段的中间外线施工进行。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是入口封闭施工。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道通宵内侧3个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内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施工。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替施工。目前路网图各地都是顺畅好走情形哦，有路况再请拨打专线电话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2: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呢、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1: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请款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

0: 在城站以六楼以下偷天厝进行说明。
1: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0: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初评及审查作业。
2: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万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赵司警人记证白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3: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其成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空中奇缘，
6: 照亮每个夜。
5: FM 九四点五警广，中央交通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燕阿贤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AM的十点哦。阿基玛底国道一号哦，就是伫南下141.5公里，大概142.6公里哦。这是呢，在铜锣路段的外侧车道呢，持续的有施工在进行。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也开始了。

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的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也从9点就开始进场。那国道一号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车道也有施工。

2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教道哦，从和美方向进入国道三号的入口是封闭，你可以从深港方向进来。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这个清水端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哦。那现在看起来的车流也还 OK 正常。那至于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有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那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呢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哦。如果你哪会很落后就请你报警告哦，空吧空空空空空一三，来听，这是本顺格甲蔡依如所合唱的歌曲《无你的孤单》。

0: 整体环境水汽增多，台湾开始慢慢转成多云并且比较不稳定的天气，中部以北跟东北部地区可能白天或晚上都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午后在花东跟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中部地区朋友外出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在气温方面，夜晚清晨低温大概各地都在22到24度，白天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概28到30度，中南部于更高大概32到35度，甚至在南部的内陆地区有36度左右的几率，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交通往返请留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所以对台中的影响是不大就对了，
0: 就明天开始的话大概就是中部会先转成多云、然后可能整天都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就算有下但是可能也还先不会很大，主要是到13到14号可能会真的比较明显一些、然后在山区的话可能就是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机会。
1: 了解，谢谢、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还是会，今天我也觉得有一点点那个不是太阳很大的状况，那明天也会是这个状况，而且可能会飘点雨，但是雨不是很大了哦。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一号北上的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瓦萨东马西冈；北上的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国道三号在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交流道匝道入口这里是封闭的，所以你要从深港方向进来之后呢，就继续往北行驶哦。那国道四号呢，目前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段，整个车道是轮流封闭施工。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华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金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好，一起来关心天气状况，为大家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要请预报员王平祥，平祥来告诉大家晚安。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滞留风开始在华南一带慢慢行

春风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爱你再见。好，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这个在南下路段呢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有施工，南下 223.7 公里到 226.7 公里，北斗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到 215.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 162.8 公里到 161.7 公里，后里路段瓦萨多马西冈，北上 151.2 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 133.9 公里到 137.4 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在进行施工。好，国道三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匝道入口施工封闭哦，要从这个深港方向进来，这样子呢就可以继续往北行驶。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车道轮流封闭施工，目前车流也还 OK。 刚刚经过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交流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的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又施工三角锥摆放，经贸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蛮多施工点的，所以要麻烦驾驶朋友在经过这些施工点呢，注意施工人员还有您自己的行车安全呢，一样都非常重要。来听，这是郭庭筠伊是要演唱的执迷不悟，惨的台语一下子不知道怎么讲，执迷不悟吗？这个中文会讲，但是台语讲不出来。

0: 景广新闻。
1: 政府将两公约国内法化届满17周年，法务部完成第四次国家报告后，再度邀请12位国际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希望透过国际委员提供意见，让台湾人权保障持续精进，并与国际接轨。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我国虽然不是联合国成员，但是7年前将两公约国内法化之后，打从101年开始每4年发布国家人权报告。法务部今年经跨部委合作和扩大民间参与，完成第4次国家报告，同样邀请国际人权专家来台审查。行政院长卓荣泰出席审查会开幕时表示，我国为确保人权保障，不仅政策面推出首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法制面也修正通过性暴力防治司法等多部法律，并借由组织调整保障各个族群权利，也希望透过国际审查对话，让台湾的人权稳健前行。
3: 人权保障从来不是一触可及，而是一项持续精进与时俱进的

0: 长期工作，期待透过这次的审查进一步深化政府与民间、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同的对话跟合作，同时推动更完善的能够回应人民需求的人权保障体系。
1: 这次来台的12位国际人权专家将展开为期4天审查，最后一天提出审查结论。法务部强调，经由国际审查将更能深化人权法治的实践，也开启权益保障的新里程。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新竹县竹北市近期发生多起篮球场窃案，幸好竹北分局员警积极布线侦办，及时查获犯嫌。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位于竹北市博爱南路的星际风雨球场近期发生多起球友财物遭窃案，竹北分局三民派出所所长李朝宇说，
4: 打球的过程中有被人窃取财物、皮包等一个状况，在收到这个讯息之后，我们就开始编排我们的一个埋手行物，跟调阅大量的监视器，跟现场的查访，我们的埋伏同仁确实看到了一名男子哦，以徒手的方式啊窃取我们那些球友的皮包。
3: 竹北市长郑朝芳亲赴派出所表达感谢，肯定竹北分局员警积极侦办，还给球场安心的运动环境。
5: 非常的感谢我们的分局同仁，非常的辛苦，在这么有效率、这么缜密的一个办案之下，让大家可以感到安心。那同时呢，我们会持续的加强我们的监视设备。
3: 根据警方调查，犯嫌通常是利用假日人多时在篮球场犯案，目前已知设有10案，全案已移送新竹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因应5月12号国际护士节，嘉义县护理师护士工会举行护士节庆祝大会，向护理人员表达最诚挚的敬意与感谢。记者周佑谦的报道。
6: 为了肯定护理人员在医疗与公共卫生体系的专业贡献，嘉义县特别颁发优良护理人员奖。护理师在医疗工作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不仅日夜轮班，在高压环境下始终坚守第一线的坚持、专业与热诚，提供病患最周全的照护服务。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嘉义县一共有3700多位护理人员特别举办庆祝大会，那也针对这些资深的整个我们医护有贡献的，那我们颁奖啊，给他们最高的一个肯定，那跟感谢这些人啊，过程的整个嘉义县照顾我们这些所有的需要被照顾的人，所以在这边我也代表嘉义县民啊，特别感谢他们。
6: 卫生局局长赵文华表示，感谢护理师们在各个场域始终秉持专业精神与服务的热诚，是推动全民健康与国家永续发展的关键力量，一起携手共创健康安全的家园。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滞留锋面影响，台湾各地大多为多云，午后东半部地区及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气温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0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23到35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游淑燕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9: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网络投资诈骗多，看到财经名人群组学习、专人代操，这些都是假讯息，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不要随便使用网友提供的 APP， 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形，立刻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10: 有缘相聚，让我们珍惜相逢的每分每秒吧。空中奇缘
11: FM 94.5金广自然交通网台中分台，您所收听的节目就是空中奇缘，我是阿安娜神燕，不会碰到所有听众朋友跟阿妹十点哦。

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呢，在这个南下123.7公里到21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在施工。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210.7公里到217.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56.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在施工。北上的155.2公里到188公里、316段外侧车道也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部分南下133.9公里到174.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施工。国道3号南下219公里过草屯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那至于呢，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250.5公里哦，到北上的231公里中心路段内侧跟中内侧车道的施工是晚上10点开始。国道3号北上哦，在这个和美交流道这个从和美入口进匝道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你从深港方向进到国道3号。 和美交流道这边在继续往北行驶是OK的哦。再次提醒国道3号南下119公里过草屯交流道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要小心。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太平路到育才北路外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化北路双向荣华街到北屯路内侧施工三角锥摆放，进茂路往河南路方向过大鹏路中间跟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在崇德路跟太原路口双向外侧也有施工三角锥摆放的情形。 呢，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留意哦。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就在南下哦，过草屯驾道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提醒您特别小心哦。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宵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国道三号呢北上哦，在和美驾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入口是封闭的，爱从深港方向进来就 OK 了。国道一号呢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那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也有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一样有施工。国道四号的施工点是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哦，到明天早上6点钟。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三号，请你小心南下219公里过草屯的路肩有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爱注意哦。那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这个在西湖道通宵封闭三个车道进行施工。那国道三号北上刚刚接获雾峰入口匝道外侧有自小客车翻覆的作业哦，这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刚刚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那此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北上和美教。

0: 到从和美方向要进入国道三号和美交流道是进不来的，因为施工封闭。你从深港方向进到和美交流道，这个继续往北是 OK 的。那国道一号南下呢，是在 141.5 公里到 142.6 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南下 223.7 公里到 226.7 公里，过北斗内侧跟中内侧车道也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217.5 公里到 215.1 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北上 162.8 公里到 161.7 公里后里路段瓦萨东马西冈，北上 151.2 公里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呢也是在施工。那国道四号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这个车道呢是轮流封闭施工，要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
1: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给你知。
0: 亚洲举重锦标赛呢，今天在印度登场。首日的女子48公斤级 A 级，台湾好手黄怡珍靠着抓举81公斤、挺举112公斤，总和193公斤的成绩，包办两金一银。领队蔡文义表示呢，这个成绩亚运值得期待啊。亚洲举重锦标赛，台湾代表队一共派出15人参赛，不过举重女神郭婞淳为了备战亚运呢没有参赛。今天率先登场的是女子48公斤级的黄怡珍跟方婉玲。在抓举部分呢，黄怡珍开把78公斤顺利举起，第二次试举81公斤也成功，可惜第三把83公斤失败。而方婉玲三次抓举呢都成功，第三次试举84公斤拿下金牌。接着挺举的项目，黄怡珍三次试举都成功，第三次试举112公斤成功之后，她开心的落泪奔向教练怀抱哦，也拿下挺举的金牌。至于方婉玲，第一次105公斤成功，第二次举108公斤失败，第三次再度挑战108公斤呢，终于举起哦，最终呢，总和黄怡珍193公斤拿下金牌，方婉玲以1公斤之差192公斤拿下。下第二名，而台湾代表团呢，第一天就完成了金包银的壮举哦，真的是很厉害呀！代表队领队蔡文义表示，今天教练的策略很成功，选手也很信任教练。基本上举重就是一个战术的运动，但重点就是选手要完成任务。他提到女子48公斤级金包银本来就是代表队的目标，很开心有完成这个量级，也是今年名古屋亚运的量级，算是很好的试金石。而蔡文义也强调，现在要说亚运成绩还太早，也会给选手压力，现在就看六月初亚运决选谁的成绩比较好。不过从这场比赛呢看来，黄怡珍年轻潜力足够，在场上有比较没有包袱跟压力，很有机会破茧而出拿到好成绩。而另外呢，网球消息，在意大利举行的 WTA 罗马女网赛，台湾名将谢淑薇再一次的携手中国好手王欣瑜，女双首轮6-7、7-5、10-6逆转扳倒了第三种子组合，顺利的晋级16强。在红土球场举行的罗马女网赛是属于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千分等级大赛，女双世界排名第13的台湾女将谢淑薇这一次跟24岁的中国好手王欣瑜再次合拍，重组海峡组合哦。那首轮呢就挑战第三种子比利时丹尼比利时的梅丹斯，中国张帅，刚好两个人过去全部都是谢淑薇的搭档哦。那这场首盘开打呢，双方战况焦灼各破对手两个发球局的状况之下，形成6-6平手。可惜谢淑薇、王欣瑜在关键抢七没有办法有效把握发球机会，导致出现连续丢分，并且以6-7率先让出。已经没有退路的谢淑薇、王欣瑜第二盘呢，跟对手拼成拉锯战，所幸在第十局完成破发之后，海峡组合及时的回神，接着连保带破，以7-5上演了逆转秀哦。扳平战局之后，加上进入了决胜盘抢十，谢淑薇、王欣瑜维持不俗的手感，早早手握大幅领先哦，中场以10-6胜出。随着张浩琴、吴芳贤陆续止步首轮，谢淑薇成为了台湾仅存的代表，跟王欣瑜如愿的晋级16强之后，接

下要面对的是巴黎奥运女双银牌实力不俗的俄罗斯组合，安德瑞娃跟施奈德要力拼八强的门票。桌球消息，国际桌总今天公布了第20周的世界排名，在伦敦世界团体桌球锦标赛落幕后，台湾小将积分真的是大进步啊！17岁的郭冠宏来到第49名，生涯首度跨进前50门槛。两名18岁女将呢，叶一田还有彭昱涵，排名也双双创下生涯最佳。台湾男子队在一哥林昀儒领军之下，连续两届获得铜牌。所有的队员依照胜场贡献度呢，分享了900分的积分。其中小林拿下5胜，进账375分，总分4720分，还是占据第7。而郭冠宏打出4胜4败呢，获得300分的积分，排名从83一路冲到最佳49名，并且超越了冯昱昕，成为台湾新二哥。冯昱昕新世锦赛呢，斩获3胜，赚进225分，排名从73名回升到55名。世锦赛没有参赛的张佑安、高成瑞的排名都下滑哦。张佑安是81名，高成瑞呢是83名。而女子组呢，在世锦赛安检事件影响没有出赛的台湾一姐郑怡静下跌一名，成为22名。叶一田在世锦赛扛起单打重任呢，率领台湾打进16强，个人贡献4胜，进账169分，从45名小幅上升到43名，也打破生涯最佳44名。吕玉纯呢，黄瑜杰跟这个简彤娟下跌了哦。那世锦赛横空出世拿下3胜的国泰小将呢，彭昱涵也赚进了109分，他排名从103名来到了77名，再创生涯新高。另外两名世锦赛国手陈思雨跟吴映轩也小有斩获，陈思雨是145名，吴映轩是211名。而率领日本队拿下女团银牌的张本美和，这次世锦赛缔造10胜1败的战绩，只在决赛不敌世界球后孙颖莎，获得609分，排名从第5呢前进到生涯最佳的第3，仅次于中国两大主力孙颖莎跟王曼玉。在日本大阪举行的木南道校田径赛，台湾男子110公尺跨栏新秀林毅凯呢，在决赛以13秒48连2个礼拜缔造个人最佳，获得第4名。不过教练王国会表示，他还需要一些气势。现年21岁的这个林毅凯呢，上个礼拜在全国大专院校男子110公尺跨栏决赛跑出了13秒56的个人最佳成绩，拿下金牌，也是当时台湾历年第2佳的秒数。那接着林毅凯在昨天结束了木南道校田径赛预赛，跑出13秒53晋级，并且决赛再刷新个人最佳的13秒48，以第4名坐收。而战友呢，谢元凯跑得更快，13秒37拿下银牌。高雄市瑞翔高中田径队郑成涵、还有郑成军以及李以勋呢，以及谢怡彤呢，在今天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一举夺下女子400公尺接力，还有这个400公尺接力的这个应该说是100公尺接力跟400公尺接力双料的金牌。其中3个人即将毕业哦，也用金牌呢为高中生涯画下一个完美的句点。好的，国道3号原本南下219公里过草屯路间自小客车停放的状况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那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呢，也请您特别留意哦。国道3号北上雾峰入口匝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翻覆的状况哦。国道3号呢，在这个北上呢225.5公里到223.1公里中心路段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待会呢
晚上的10点开始呢会进行施工哦。那另外在国道三号呢，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匝道进入入口是封闭哦，要从这个深

方向进来。那另外国道三号南下133.9公里到137.4公里，西湖到通霄内侧三个车道进行施工，目前车流是 OK 的哈。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因为在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跟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哇，这边就有回堵哈。目前呢，北上从218公里到北上的214公里，就是这个施工路段啊哈，都是车速比较缓慢，因为国道一号北上217.5公里到215.1公里，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施工，所以踏掐北上162.8公里到161.7公里，后里外侧施工；北上151.2公里到148公里，三义外侧跟中外侧车道有施工进行。那国道一号南下141.5公里到142.6公里，通路路段外侧施工；国道一号南下223.7公里到226.7公里，过北斗的内侧跟中内侧车道有施工。好，那现在这个施工点呢，就是北上的217.5公里到215公里，就是国道一号北斗路段外侧跟中外侧车道的施工呢是有回堵哦，那其他看起来是 OK 的。待会呢晚上的10点继续呢是由尚恩在空中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尚恩 in the night。 我们明天呢晚上的7点到10点空中奇缘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PZ 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Come on， 新广路

晚上的10:01，景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我们来关心施工的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的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双向台南系统北上内线南下中间内线是施工。国一北上的151.2到148公里三一路段的中间外线，北上162.8到161.7后里路段的外线，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外线车道是施工。南下施工在141.5到142.6铜锣路段的外线车道，南下223.7到226.7过北斗的中间内线车道。国道三号的施工路段呢，南下的善化地磅中间外线，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的内侧三个车道。北上施工在屏东九如的出口匝道，还有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匝道的入口都是封闭的。北上的225.5到223.1中心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四号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是轮替施工。国道五号的施工路段，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的外线车道，北上的48.4到46.9罗东路段的外线车道，北上雪隧的外线，南下雪隧的外线都是施工。南下的蓬山隧道外线，南下头城出口内线施工进行当中。来，这个是事故的消息。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入口匝道外线有小客车翻覆的事故。省道消息，台二线的西行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前的全线封闭施工。台六一的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路段的全线主线车道，北上的17.9到15.5公里芦竹到林口都有施工。台64线东向的八里出口接台六一往南，还有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的主线施工在进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1: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0: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1: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0: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1: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0: 找工作选警广，
1: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6: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了。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这是来自郭采洁的歌，叫做《分分钟需要你》。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那今天是星期一，来关心一下上周十张热门的华语作品。
1: 热门华语 Top Ten。
0: 好，上周呢，来关心一下，这是第十名到第八名的作品。第十名是林宥嘉，《Apple of Thy Eye》，异态胶，很特别的载体。第九名，卢广仲，《伤心早餐店》。第八名是林夕子的专辑《我披着世界转动》。我们来听这首歌，林夕子的作品。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

这首歌歌名蛮长的，只想一个人静静的看着、听着、等着，也许我就睡着了。林夕子，本周第八名，我披着世界转动。好，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陶喆的同名专辑。第六名，831没有翅膀的人。第五名，孙燕姿克卜勒。我们来听831没有翅膀的人。

来自831，歌曲叫做《没有翅膀的人》。好，继续往前来关心到本周呢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孙盛希《出没地带》，第三名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二名是炎亚纶的歌啊，专辑啊《Ikiga》。那目前道路状况来关心一下哦，国道一号中部地区北上，在北斗过后到园林时速不到40公里。那这边看起来是施工影响到了啦，哦，北上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这里要到早上6点钟。这是孙盛希的歌，叫做 Give it

Give It To Me 来自孙盛希。好了，本周的冠军周杰伦毫无悬念了，他的太阳之子持续的发酵，持续的照耀大地。那么今天要给你听到的就是太阳之子专辑当中他的首播主打歌曲， MV 有看吗？据说非常的精彩，这首歌就叫做太阳之子。 OK， 来关心一下路况。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雾峰入口匝道的外线车道自咬客车翻车事故，要请你注意啦。好，我们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喽。

0: 景广夜间新闻。您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王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开始滞留风逐渐在华南一带形成，台湾附近环境水气逐渐增加，天气转为不稳定。那在花东地区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跟宜兰可能也有一些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为多云。午后在南部山区也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气温上来说，今晚明晨各地低温大概在22至24度，明天白天在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可以来到28至30度，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至35度，特别是在南部的一些内陆区域有一些36度左右高温的机会，外出活动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天晚间到明天清晨，马祖还是容易有局部雾或低云，影响能见度，往返离岛交通请注意航班资讯。花东地区跟恒春半岛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沿海活动请注意安全。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到23号将在瑞士日内瓦举行。台湾虽然没有收到正式邀请函，但政府今年首度规划在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邀请各国卫生部长及医疗代表参访交流，让世界看见台湾的医疗实力。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外交部部长林佳龙与卫福部部长石崇良将共同率团赴瑞士。

0: 日内瓦在即将到来的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场边举办 WHA 台湾智慧医疗与健康产业展。林佳龙说明，台湾已连续十年没有收到世界卫生大会邀请函，该主动争取台湾的参与。
1: 台湾的护国神山不是只有半导体，好，是晶片。台湾的医疗，特别是现在的智慧医疗，加上 AI 远距，加上我们现在这个健保资料，这些都是智慧医疗的基础。
0: 徐崇良也强调，面对人口老化、慢性病负担加剧等全球健康挑战，台湾不应该缺席。
1: 那么同时也会坚定地表达，我们将持续参与世界卫生组织相关活动的决心，那么维护那么台湾2300万人的健康权益，是世界卫生组织不可忽视的课题。
0: 此外，石崇良表示，台湾已提前在去年就达成世界卫生组织原定2030年的 C 型肝炎根除目标，届时将举办专业论坛分享成果。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总薪资平均57509元，年增 4.4%， 是民国100年金融海啸复苏以来同月最大增幅。而电子零组件制造业加班工时 28.9 小时也创下过去47年有统计以来同期最高，反映高科技业强劲成长。记者吴依妮报道。
3: 主计总处公布三月薪资统计，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数为48768元，年增2.6%；中位数为39220元，年增2.9%。而总薪资受加班费与奖金带动，平均达57509元，年增高达4.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说：“
4: 总薪资年增4.4%，这个数字是从民国100年以来，就是最近的16年同月最大增幅，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总薪资跟经常性薪资之间的差距，就是包括加班费、红利，或者是各种的奖金等等。高科技产业景气非常好嘛，那他们发的薪资就比较高。”
3: 统计显示，有69.95%的员工经常性薪资低于平均值，薪资分布呈现右偏现象。电子零组件、电脑电子及光学制品业加班工时与薪资频频创下历史新高，拉高平均数。相较之下，部分传产因全球供给过剩与削价竞争，受雇人数减少。其中，化学工业跟金属机电工业一到三月平均年减6000人最多，民生工业则减少5000人。今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新致死。一审痛斥女子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二审，高院今天开庭提讯，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5: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 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听讯女子出庭。
6: 还是毫无悔意吗？
7: 我也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5: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铁宣布，为提升西线直达车营运效能，从7月1号起大改点，总共调整653列次，新班次从今天开始可以到官网查询。记者杨欣报道。
6: 为提升整体运能与服务品质，并配合平镇车站十月启用，台铁将从7月1号起调整列车时刻。台铁表示，这次改点重点包括优化西线直达车班次与停靠站，强化桃园新竹服务，并在周末增开北中直达普悠马号，平日运能将提升 7.9%， 假日提升 16.9%， 西线尖峰

0: 通勤时段同步增班，平日北部增开埔心到七堵区间快车，南部增开潮州到新营自强号，六家支线每天加开12列次区间车。行控处科长杨凯平说，
1: 那主要是把我们整体的车子的运能啊做一个重新的配置，那今年是定在7月1号，这次总共调整的列次有653个列次，那其中调整幅度比较大的就是影响有到5分钟以上的有313列次。
0: 另外为提升东线北移间运能，增加部分自强号停靠礁溪站，周末加开台北到花莲自强号，以分散国道5号车流。台铁表示5月12号开放团体订票，6月3号开放一般旅客订票。金光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台湾肝癌无创治疗迈向新纪元，台北荣总在民间公益信托支持下引进价值上亿的无创肿瘤治疗技术，透过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的气泡效应，精准破坏肿瘤，不仅无伤口，成功率更超过95%。记者由周纯报道。
3: 5月4号食药署才通过这款组织碎化超音波，在民间公益信托挹注上亿元下，台北荣总也正式引进，首波适用的对象是原位肝癌还有肝转移的患者。医疗研究部主任黄宜翔说，传统的热消融手术容易产生热沉效应，伤及周边的正常组织，但这种碎化刀运用高强度聚焦超音波，产生强大的负压，让癌细胞破裂气泡化，不仅无创没有伤口，成功率更高。
4: 这成功率可以达到 95.5%。 那以目前的话，我们的热射频消融在3公分的一个成功率大概都在90%以上，所以它的在这种无创的治疗，它达到一个治疗的成功率，那事实上是跟我们现在的治疗是不相上下，甚至有更好的一个情况。病患大概还是有20%左右的个案在术后还是觉得这个治疗地方会有一些疼痛感，这个是目前大概最常见的一个副作用。
3: 北荣表示，待试验计划核准，预计半年内启动病患收案，可以免费为50名肝癌病患免费治疗。目前这项技术在国际上也展开肾脏、胰脏、射护腺癌等多种癌别的临床试验，只要是超音波能够看得到的肿瘤癌别，都具有潜在应用效果。金光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彰化皮雕艺术家李婉玲扬威国际，参加英国未来艺术与设计奖春季赛，摘下最高荣誉之一白金奖及金奖，展现台湾工艺创作兼具艺术高度的坚强实力。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荣获白金奖的作品思念栖息之地，一头默默耕耘的老牛，残破的托嘎楚，香蕉树和庭院水缸交织成一幅记忆场景，透过异材质纤维的运用，更营造出荒废老屋的岁月质感。另一件荣获金奖作品《守护》，以台湾特有物种蓝腹鹇为主角，在高山沙森和月桃花的环绕当中，描绘青鸟守护雏鸟的动人画面。皮雕艺术家李婉玲说，努力推动皮雕艺术融入在地台湾风格。
6: 这段期间的创作里面呢，虽然我又要教学又要生活，其实有很多忙碌，但是我在这边创作当中，我一直希望我要把台湾的文化融入在皮雕里面，我要让皮雕不再是美式风格，不再是日式风格。
5: 主办单位英国环球艺术集团在恭贺信件特别肯定李婉玲的创作表现，指出作品展现出卓越品质和深刻艺术感染力，为全球艺术创作者带来启发，充分彰显当代工艺跨越文化和地域的影响力。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游淑燕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络购物要小心，价格便宜可能是赝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来自五月天，歌曲叫做《诺亚方舟》。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里有施工。国道三号南下5.2到9.2公里，包含了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一号南下39到40公里，这是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哦。在国道一号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麻烦留意一下外侧中间车道是封闭的。你还

这是阿令的歌，我们会更好的。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总完整的路况消息，然后再回到节目当中喽。11点前歌曲，这是来自李佳欢《东京夜晚》，听着老派情歌，等我一下。

在前面路口，你说想转弯，我没有放手，而是紧握方向盘，用最适当的速度过了弯，然后停下来。即使你下了车，我的旅途依旧继续，也依旧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在深夜需要陪伴的时候，让我的歌陪你。你好，我是 Dew 汪定中，现在时间晚上11点。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施工，这边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这边施工，以及呢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啊，北上施工封闭内线，那南下呢是施工封闭了中间跟内线车道。国道1号北上151.2到148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外侧施工，国一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这边是施工的，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时速是比较慢哦，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了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也是有施工，国一南下141.5到142.6公里铜锣路段外侧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接着国道三号的部分，这边是在南下5.2到9.2公里这是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小王工作的时候被货物砸伤，医生说要住院呢，家人还得轮流照顾他。
2: 别担心，他有家保劳工职灾保险，住院期间经医师诊断需要专人照护，那他申请职灾伤病给付时还可以申请住院照护补助。
1: 嗯，伤病给付我知道，但是照护补助怎么算呢？
2: 符合规定的话，每天发1200元，但住加护病房或隔离病房期间不算哦。
1: 哦，那我赶快告诉他。
2: 嗯，
3: 劳工请领职灾伤病给付期间有住院治疗，经医师诊断住院期间需人照护者，可申请住院照护补助，但不包含入住具有加护或隔离性质病房期间。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要的光原来有刺，晚上开车的时候请把灯开启在正确的位置，免得刺伤其他驾驶。当然也要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在警察广播电台给你最温馨的提醒以及最好听的音乐。你好，我是徐佳蔚 Emiko， 节目要回来了，继续把时间交

这是 SHE 的歌《热带雨林》，还有刚刚慢慢说乐团《失眠电影院》。11:14，第二个小时，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台61线南下4公里啊，8里2，外线车道有个铁板掉落。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还包含福德隧道外侧2线施工。我今天收到了一个私讯，有个听众朋友说8年前他在听，他那时候国小5年级。8年后现在是几岁？5年级是几岁？11岁吗？差不多，所以11岁加8年，19岁。哎，大学生，他说他最近在考警消啊，加油啊！我觉得这种事情蛮有趣的。对我来说，你知道8年前我就是个成年人，我就是个做广播的人。然后他是5年级，然后他现在长大成人了，他是可以说他从小听我广播长大的人哎，哇！不得了啊，没想到，真没想到。我们来听品冠唱歌《珍珠奶茶》。

这是蔡健雅的歌，叫《全部的所有》。台61线南下4公里，八里二边外线车道有铁板掉落哈，经过小心，不要踢到铁板了。国三南下 5.2 到 9.2 公里，内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国一北上过北斗，时速不到40公里，这边有施工了。

蔡黄汝歌曲叫做烟火。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在国一北上北斗路段呢，那确实是看监视器画面速度非常的慢，因为施工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咯。 Where You 跟狂走合作这首歌叫黎明号。

0: 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小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3: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2: 所以再来一次吧。
4: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0: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4: 嗯，
5: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Howard 许书豪。接到不明来电，要我们操作提款机或是购买游戏点数，提醒你这些都是诈骗的手法。你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向警方求助，别傻傻成为诈骗的受害者。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就跟着我残破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上恩 in the night 提供三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来自郑怡农，歌曲是金黄色的。11:3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218公里，这里时速很慢哦，因为只剩下了内线一个车道可以走，当然就是会慢下来，经过的时候再麻烦你小心。IC 宝冰球乐团宠坏。

他是丁世光，歌曲叫做《聪不聪明》。新北市在芦洲区啊，永安南路有一台自小客车，收到消息说他危险驾驶，7150的车号结尾。但我是不知道他是什么行为，危险驾驶是蛇行吗？还是怎么样超速等等？总之，这附近的朋友要小心了哈。新北市芦洲区永安南路这里。接下来送上的歌曲来自何韵诗《彼此》。

来自清醒梦乐团，明天又是无聊的一天。11:54，在国一北上北斗过后，时速不到40公里，要留意一下，这边施工封闭，只剩下内侧车道可以走，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那你的精神还好吗？不要疲劳驾驶哦。那边开始先害羞，那双眼蠢蠢的骚动。

吴莫愁，歌曲叫喜欢哟。待会十二点钟，五月十二号会诊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来。这是 Train 的歌曲 Drive By， 待会见。

凌晨十二点钟，因为爱上你，不论在哪个路口，都忍不住想起你的声音。不过提醒你，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路况，并且遵守路口慢看停，安全驾驶才能带你更靠近爱情的甜蜜。大家好，我是杨凌。

这样的夜晚，想出去晃晃，带着那天菜的他，带着那路边摘的花，约会带点浪漫，别让塞车搞砸一切。收听警广，掌握路面，我是 Jay Sean， 在空中陪。

时间来到了5月12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一号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间外线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双向接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的部分呢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南下的部分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一号在北上151.2到148公里

公里三义路段外侧中间车道施工，还有国一北上162.8到161.7公里后里路段的外侧施工到6点钟哦。国道一号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再来国道三号，这是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的南下5.2到9.2公里，这边内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穗外侧施工，以及呢南下雪穗外侧同样是施工封闭的。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吉星，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Hello， 你好，我是奎刚。不用流干一辈子的泪水，尚恩都会出现在你身边。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你感受未来很美，明天很美。来吧，一起收听。

这是 Lala Wanna Cry 的歌，叫做我要你要我，还有刚刚是 Zara Larsson Blue Moon。 12点12分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上恩，接下来是杨乃文小丑的姿态，有路况报警广 0800-000-1234。

这是黄美珍的歌，原来我也可以幸福，还有刚刚张栋梁，别再惊动爱情。这边桃园是杨梅区，幼师交流道北上匝道出口，他说营业大货车从国一北上匝道开出去，幼师交流道左转走青年路，不慎撞倒号志杆，所以现在号志无法运作，经过这里慢慢开好吗？再来，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7到22公里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来欣赏蓝又时，歌曲叫做那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周慧。当你踏上爱的旅程，别忘了系妥安全带，让心里轻轻松松，然后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我们与你同行，一同度过良辰美景。祝福你一路顺风哦。

好人好事都在 PBS 景广会客室，捕捉你的关注，爱你是唯一的路。我是李佳薇，跟我一起上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关注景广的最新动态，占据幸福。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然后是罗时丰，做人不要太过分，对，刚好就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这边是国道一号，在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哦。

来自米卡，歌曲叫 Stay High。 12点43分，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留意精神就好了，不要疲劳驾驶。接下来 Let Go For Tonight， 来自 Foxes 狐狸小姐。

这是阿妹张惠妹的歌曲，叫做《都对也都错》。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和轮胎皮的散落，通知相关单位处理咯。

0: How can we stop in here？
1: 听到歌曲来自阿福、邓福如跟小雨、宋念宇的作品，叫《前面路口停》。国道一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南子啊、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有经过的时候呢，要特别的留意一下。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都在麻烦你告诉我们0800000123。好啦，今天就差不多陪伴你到这边。最后这首歌是来自 Ella 跟 Tank 合作，叫《懂我再爱我》。1点钟汇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4点钟。要跟你说声晚安，明天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圈，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356到355公里，过男子。中线车道有轮胎跟轮胎皮的散落，经过的时候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国道1号在南下39到40公里，林口一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国道1号在台南系统这边北上内线施工封闭，而台南系统这边南下呢，则是中间内线车道施工封闭，请留意。另外，国道1号的北上217.5到215.1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外侧中间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23.7到226.7公里，过北斗交流道内侧中间车道施工到6点钟。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在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

0: 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的长大，这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1: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2: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3: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4: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3: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4: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3: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4: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找工作选警广，
5: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虽然爱上一个不赚钱的工作，但我不为非作歹，而且很开心，也很努力的过生活。希望你也是努力踏实的走，当遇到挫败时，让尽管有好音乐陪伴你。我是范安婷，请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度过了星期一，来到星期二，现在是5月12号星期二凌晨的1点07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你有度过一个开心的星期一吗？好像这个我自己身边认识很多朋友哈，都是这个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呢，都是星期一星期二最忙啊，所以也就是说啊，度过了一个星期有点头过身就过的感觉了哈。好啦啊，这个来到新的一天，这个夜间工作开车的朋友们还是要随时这个留意好你的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那么当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在一刚开始听到这首歌啊，总有一种好像听完这首歌就要睡觉了哈、啊，晚安曲、摇篮曲的感觉呢哈啊，不行不行不行，要继续的醒过来了哈、啊。刚刚听到这首是来自张雨晨重新演绎经典的西洋老歌《The End of the World》啊。事实上，我会认识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次看电影。哎呀啊，这个电影的配乐有这一首歌曲，然后呢啊，听完之后觉得哎，这首歌旋律好好听哦，然后用手机啊，这个网络可以这个你给他听这首歌曲的旋律，然后他会帮你在网络上寻找就是哪一首歌歌名，然后呢啊这个听完之后哇，原来这首歌曲长这个样子，所以有的时候哈、啊、看电影哎真的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啊？带你认识一些经典老歌啊，原唱呢是 Skeeter Davis。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

各县市，警网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网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网的频道是 FM101.3， 不过在花莲的

来自 Skeeter Davis 的歌曲，我觉得他的歌曲好适合在凌晨的时候听哦，只不过呢，不能一次听太多首啊，不然真的可能会睡着啊。像刚刚呢，听到张雨晨翻唱他的《The End of the World》，实际上是超过半世纪啊，甚至超过60年的好歌啊。不过，这首《The End of the World》真的是当年在发行的时候，就蝉联告示牌排行榜冠军长达一个多月啊，他这个慢慢的情歌呢，能够在这个各种五光十色的这个歌曲种类当中哈，能脱颖而出，清新的风味，稳稳的哀伤，事实上还是很触动人心的了哈。刚刚听到的歌曲 Skeeter Davis 的 Put It Off Until Tomorrow， 时间是凌晨的1:18，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夜间的施工，麻烦您留意国一南下的39到40林口一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汐止之前内侧车道也在施工，国三南下17到22公里包含中间会经过福德隧道外侧2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五呢在南下的蓬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灯具换修，南下的雪山隧道也是外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雪山隧道这里也是外侧车道在施工，北上的36到34公里过宜兰小心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小心开车，不要当低头族，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都听到一些经典西洋歌了，那么再来首木匠兄妹吧， Sweet Sweet Smile。

听到的歌曲比较轻快一点了哈，让这个深夜静谧的夜晚呢多了一点点旋律，多了一点点不一样的节奏。毕竟有时候呢会觉得深夜大概从如果你是住在那种安静的社区里面的话呢，可能8点9点晚一点9点10点呢就好像觉得大家都非常的安静然后呢在这个自己的房间里面，在家里客厅里面小小声的看完电视之后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睡觉了然后呢这个一路就非常的稳定的，如果这个睡眠状态不错就到隔天的早上还可以被鸟叫声吵醒。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夜间工作朋友就会觉得好像整个时间静止了一样，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毕竟还是需要体力，还是需要一点情绪节奏这样子开车呢，在不同的路段，在这个不同的这个体力不同的氛围之下好像才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可以应付了哈。稍早听到来自王若琳的歌曲《我的爱》，时间是凌晨1:26。国道3号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呢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这个深港方向的匝道进入和美交流道。那么国道1号的部分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好，北上呢也在差不多路段在北上的217到215过北斗交流道呢，这里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苏慧伦的歌曲《一天一天》。

0: 走吧，坐我的车去兜风。
1: 哇，是跑车哎，好酷啊！
0: 坐稳喽。
2: 他的车性能很好，他开车的技术一流。他只要轻踩油门，120、130、140、150、160、200。刚才静止的时间是1.7秒。这是一位身高170公分的驾驶，在公路上以时速100公里前进。从眼睛发现有状况，到大脑做出判断踩刹车所需要的生理反应时间。资料显示，如果一辆时速超过160公里的小车发生状况，不管车上的人是否系了安全带，他们的死亡率是100%。请不要超速，只要一个闪失，短短的瞬间就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脸书搜寻 T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警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5: 小男孩乐团，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凌晨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现在这个时刻呢，中央气象署有发布浓雾特报呢，在台南地区能见度不到200公尺，所以发布浓雾特报。跟昨天呢，这个时刻呢是北部地区发布浓雾特报，好像不太一样哈。可是呢，事实上这个中央气象署还表示了，除了台南容易有低云系局部无影响能见度之外呢，这个在马祖地区、离岛地区也容易，这个能见度不太好哦。要麻烦您呐、这个行进雾区确实打开雾灯，小心的开车。那么目前呢，全台各地即时天气状况大概都是21到25度啊、凌晨这个稍微舒服一点了哈。要不然呢，说在台南的预警昨天的白天还是飙到了38.3度。在这个今天白天呢，台南还会持续飙高温夏天还没有到已经连续好几天都在37

七38度左右的气温了。除了台南，今天白天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啊，部分的屏东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高温哦，南部都比较热啊，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啦。不过事实上今天开始啊，天气会有所变化，滞留风形成了啊，在华南形成了，所以今天开始水气会增多，天气会渐渐转不稳定啊，这个风面呢是从北往南压境，所以呢首先这个中部以北和东半部地区今天容易出现零星短暂阵雨，那其他地区会是多云啊。中午过后呢，南部山区啊可能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所以今天开始呢，说这雨可能会一连下三天哦，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甚至可能会到星期五啊，还有一些残存的水汽，记得啊这几天都要携带雨具在身上。温度部分呢，白天北部东半部高温可以到达28到30度，中南部高温32到35度。

天气变化比较多，不知道会不会影响到心情呢？啊，现代人可能要快乐似乎越来越难了哈。除了生活压力越来越庞大之外，有精神科的医师指出问题可能出现在呢，现代人太常利用这个速效多巴胺来刺激你的大脑了这个让逐渐呢对原本会带来快乐的事物就会失去感觉，甚至呢没有快乐的刺激，你还会出现焦虑、失眠、脑雾，甚至情绪低落的状况。什么叫做速效多巴胺呢？我举个例子好了，我曾经也在这个节目上面这个讲过速效多巴胺跟缓效多巴胺，对我们的这个生活差别有一点点像你今天如果去游乐园呢，搭云霄飞车或者是自由落体，哇，这个云霄飞车咻往下滑的瞬间，自由落体砰掉下来的这个瞬间是不是会感觉到瞬间这个高昂的兴奋呢这个兴奋值还会到达最高点呢？可是呢，等到这个游乐设施做完了之后是不是就会有一阵疲劳感袭来，对不对？速效多巴胺有一点像这样子，就是呢，你做这一件事情，然后呢，你会瞬间得到满满的快乐，但是你当你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这个快乐值就瞬间掉得很低，甚至可能比还没有做这件事情还要低，可能呈现负面的状况。事实上呢这个心理科这个精神科医师表示大脑接收到这个什么东西算是接收到速效多巴胺，会给你瞬间这个高昂的刺激，但是当你没有接触到这个刺激的时候，又会瞬间把这个心情掉到谷底呢。比方说这个看短影音吃高糖分食物，或者是有玩一些很刺激的手游这个呢都可能会让你的大脑回馈系统多巴胺短时间大量分泌，大脑会误以为这些是高价值行为。可是呢，你没有做这些事情的刺激的时候，大脑也会觉得我一点都不需要分泌多巴胺这个就会瞬间降为零，甚至会让你更不快乐。不过呢，事实上如果你不滑手机你不吃高糖分食物，不玩非常刺激的手游游戏呢，其他你做很多事情原本都还是可以感到快乐的，阅读、运动与人呢深度交谈等等的。事实上呢这些事情慢慢的做也可以慢慢的得到多巴胺，但不是速效的，是缓效的。但是呢当你习惯了在这个社群平台上面小小的手机萤幕获得大大的快乐，但是又把手机关起来的时候又这个因此获得大大的失落感你再回去想要阅读啦、运动啦与人这个进行长效的这个沟通，内心的沟通可能就会开始变得没感觉，甚至会让人神经疲劳、注意力下降会开始拖延、缺乏热情、自制力变差，会出现快乐感流失焦虑。

郁和忧郁的状况，这可能会是现代人明明生活条件并不差，却觉得好像没有快乐的原因，就是因为大脑被训练成只对高强度的刺激有反应，对于需要时间累速的回报感就失去信心了。不知道你平常是不是有无限滑手机，沉迷于网络游戏，冲动购物，饮食方面常常吃高糖高油高盐的加工食品呢，这些东西都会养成大脑啊很习惯对于速效多巴胺的刺激。哎呀那么生活如果真的觉得越来越不快乐了，我们真的要开始这个让大脑呢回到对于慢性多巴胺的这种长久稳定的快乐的这个感觉呢，一定要找回来啦。当然进行深度排毒最初阶的事情就是减少滑手机，减少高糖分饮食，接受短暂的无聊感，重新建立运动还有与人际接触、阅读等等慢性奖赏系统，好像很难哈，对不对？没关系，我们一起努力吧。

来自阿乐的歌曲《游乐园》，时间是凌晨的1:43。目前在省道方面呢，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麻烦您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之前路面刨坡工程，这里主线车道也封闭哦。台64线东向八里的出口接台61线往南的匝道是封闭的，邀请您提早改道行驶。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行驶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卡利怪妞，卡利怪妞，这首浪费 Night 乐园。

来自苏打绿的歌曲《控制狂》，1:52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如果你要从右势交流到北上匝道出去的话，小心哈，这个匝道口呢，啊，下到平面道路啊，哈，在和青年路的交叉口啊，原本应该是有号志哈，但是呢，因为稍早不慎被撞断了，这里的这个号志的没有办法运作，啊，麻烦您哎减慢车速，路口确实的停看停，小心的通过啊。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5.2到9.2公里啊，包含了这种。中间会经过七堵和细指隧道内侧车道在施工。在台北市的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方向内侧车道小心，有景观灯拆除作业啊，经过时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喽。FIR 这首歌曲1234567。

0: 小雪飞。Thank you, thank you. Next show.
1: 来自 FIR 这首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听。这首歌好像在听歌厅秀的感觉，非常的欢乐哈。啊，1:56。好了，一个小时过去了，等一下2: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今夜最开心，再持续回来喽。在2:00之前是邵大伦的小手拉小。

些什么。夜深了，正在开车的你记得打开车灯，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并且收听警广，掌握更多的路况消息，一起平安抵达目的地。大家好，我是高伟勋，上海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4公里汐止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中部区域啊，关心到在南下的141.5到142.6，这里是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南下的223.7到226.7过北斗，这里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北上差不多也在过北斗路段217.5到215.1。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来进入到匝道口。一样在国三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内侧三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哦，要麻烦朋友们，这个依序互相礼让，小心通过啊。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北上的3到2公里八里一之前的路段，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预计一直持续到中午，要麻烦您提前改道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

0: 客服专线询问。
1: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0: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文慧茹。面对暴力，我们都需要求救的勇气，不论是就近到派出所寻求协助，或是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挣脱悲伤，找回快乐。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恩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厝内底的人无私的爱甲鼓励，予我会当无挂念的伫外口继续拍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甲我将思念带伫身边，上路登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嘛斗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无？早点回。

0: 你介意对一边呢？伊是赖慧茹这条歌《你一边》。时间是凌晨的2: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我是一勋。目前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在今天国道啊，似乎有不少的施工在进行哦。像是呢，国道一号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再往北走一点，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是外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那么国道三号呢，北上和美交流道哦，从和美的方向进入匝道，这里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啊，但和北交流道还有另外这个深港方向匝道可以上来哈，所以要麻烦朋友们统一都从深港的方向啊，这个上匝道口咯。另外呢，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台66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呢改道资讯就麻烦您走侧车道就 OK 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不管介意对一边这个传承的老味道永远是最对味的了哈。送给你叶启田这条歌老店的滋味啊。
1: 头注意永远记条条，点着希望记得迷人的七十年，亲像微笑吹的

时间凌晨2:1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这一节呢，警政最安心啊。这个今天5月12日啊，在交通上面呢，最瞩目的一件算新闻啊，就是呢，今天淡江大桥即将通车啊，因为说即将哈，就是因为现在还不能走啊，这个今天上午才能够开始走这个淡江大桥了哈。啊，这个淡江大桥呢，啊，会缩短这个巴里和淡水的通勤距离，预计呢可以节省25分钟的车程。以往呢，啊，这个来往淡水和巴里哈，必须要使用官渡大桥走台二线，哇，但是车流很多啊，尤其上下班时间，正更是可能会成为塞车的热门景的这个瓶颈点哈。但是呢，啊，今天开始淡江大桥要通车了哈，预估有可能可以让这个车流分散，减少一点拥塞的状况。那么也就因应呢，今天开始淡江大桥将正式通车哦哈，这个行车上面要请朋友们留意一些现场的一个交通讯息。首先呢，这个淡江大桥呢是被归类为快速公路，所以呢这个小心哦，汽车不要这个机车有这个专门的机车道可以使用，汽机车分流，有汽车的快车道啊，甚至还有公车道啊，以及呢机车专用道，以及慢车，还有人行步道啊，这个车道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哈，不要骑错车道啦啊，这个机车骑到快车道去，或者是慢车呢啊，不小心也骑到马路上去，都可能会吃上罚则的哈。这个也要提醒哈，根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呢，在快速公路违停啊，或者是违

违规行驶呢，都可以处3000到6000元的罚款。所以呼吁绝对不要这个和罚单过不去。不过呢，哇，这几天呢，尤其上个周末的时候，淡江大桥呢也有这个算是开幕典礼啊，有这个精彩的表演哈，这个夜晚呢看到，哇，这个淡江大桥的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对不对？尤其在为夜晚行车的经过的时候，如果你觉得好漂亮，这个行车慢速多拍几张照片啊，甚至直接停下来这个驻足观。这些当然都是不行的哈，就是会依刚刚这个所提到的，在快速公路或者是这个在快速公路违停哈，或者是违规行驶，慢速行驶也就算是违规行驶了哈，会处以3000到6000元不等的罚款呐。

那由于淡江大桥今天第一天通车啊，朋友们当然就会需要有点时间熟悉路况了，对不对啊？这个怎么上桥呢？在淡水端呢，往巴黎的方向就要从中正路二段以及沙仑路口进入淡江大桥。那巴黎端呢，可以由台61线或者是蛙子尾匝道来上桥。啊，那这个除此之外呢，啊，为了因应观光车潮，哎，这个警方呢会针对大货车规划严格的限时管制措施，并辅以科技处罚，科技的执法哈。啊，这个首先淡水往巴黎的方向呢，这个沙仑的匝道是全日管制大货车禁止的哈。那么假日呢，则是中午的12点到晚上9点呢，管制滨海匝道以及中正路二段51巷啊，届时呢，大货车要改走台二乙线。那么巴黎往淡水方向呢，啊，则是假日进行管制，假日的中午12点到晚上的9点会管制台61线衔接淡江大桥以及忠孝路的匝道啊，届时呢，大货车朋友要改走台15线，或者是要麻烦您绕道走官渡大桥来行驶了。

新的交通路线通车，除了踩点观光之余啊，也必须要遵守交通秩序啊，也才能玩得愉快啊，也才能平安的出门，快乐的回家了哈。啊，这个行车呢要各行其道，而且呢要遵守交通规则才不会受罚啊。在走路的行人们也是一样。啊，这个今年稍早前，交通部有修正了道路交通标志标线号志设置规则，明定呢我们这行人在停等红绿灯的时候有这个行人专用的标志，对不对啊？这个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说小绿人亮起的时候，你就可以通过斑马线啦，通过人行穿越道啦。哎，小绿人变成小红人的时候，那就代表行人红灯，你一定要等停，对不对啊？可是呢，现行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秒数呢，可能比方说比较长的路口，可能十秒之内啊，这个灯号不但会闪烁之外，你会发现这个小绿人原本是用走路的，然后呢就会变成跑步的，对不对啊？可是呢未来这个交通部这个表示哈会让这个小绿人的这个灯号呢稍微的修改，然后尽量是做到全国统一，就算是秒数不足了，这个小绿人也不会变成跑步的状态，则是呢这个维持原本的闪烁状态。

所以呢，这个为了让行人能够更安全的穿越路口啊，这个交通部开始呼吁，哎，以后呢，这个行人走在这个行人穿越道上，第一个啊，小绿人如果开始闪烁了，建议你哈，等下一轮的绿灯再行走比较安全。未来哈，这个小绿人会慢慢开始逐渐变成不会跑步了，只会闪烁。现在可能还会跑步了哈，但以后。

就不会了。第二个呢，不要抢快，看秒数再通行。第三呢，哈，这个行人穿越道的时候，请遵守停、看、转、挥动啊，不是只有停看停了哈，这个行人的交通安全，哎，这个需要再更加仔细的保护自己啦。停、看、转、挥动，意思就是呢，行经路口先停下脚步，然后呢，接下来看清号志秒数啊，也要看清楚车行动向，还有行人灯。啊，确认安全要通过呢，啊，通过前拜托要先转头确认有没有转弯车辆啊，因为最害怕的是会有右转或者是左转车辆，这些东西呢都可能会在行人的左后方或者是右后方啊。你行车看前面啊，如果很可惜哈，没有注意到右后方或是左后方有来车，你闪避不及，就真的有可能会出车祸，对不对？甚至是你走路的时候还一边滑手机，哇，前方道路没有仔细看，后方有车辆啊，他没看到你，你也没看到他，那这样子岂不是非常的危险吗？所以行走的时候哈，事实上是非常忙的。这个视线呢，除了要专心注意前方路况之外啊，这个确认秒数是足够可以通过，有时候还需要用眼角余光留意一下后方啊，是不是有这个驾驶车辆哈，可能会通过，需要你加快脚步。那么现行呢，事实上这个交通部也持续提醒所有的汽机车行经行人穿越道一定要停让啊，让这个行人优先通过啊。有些车辆啊，如果呢没有看到你，没有这个让你优先通过，你当然也只好保护自己，但是你可以向愿意停让的驾驶挥手致意，或是表达感谢，确认过眼神，最后专心且快速的移动穿越路口，绝对不要滑手机，也不要逗留嬉闹，确认自身的安全啊。行人穿越路口呢，五字口诀：停、看、转、挥动，朋友们，你都记起来了吗？你要是没有记起来，改天我再讲一次啊，因为这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来自徐世慧带来的歌曲，你们都好吗？

0: 飞啊，做人心不爱会记哩，心得爱较好诶、嗯。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嗯。哎呦，你这声加到哈尼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1: 妈，我知啦，你来哭啦。
0: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2: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3: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2: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好好，
5: 趴车
4: 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5: 没有。
4: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5: 没有。
4: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5: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4: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啊、
5: 有。
4: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5: 有。
4: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5: 当然有。
4: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5: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4: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5: 哎，
4: 好好，
5: 趴车，
4: 安全停车一鞠躬。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大家坐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
7: 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
8: 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使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看他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9: 有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8: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0: 听广就好，
1: 听警广就好。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时间是凌晨的2:33。啊，提醒呢，在台南地区目前仍然发布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哈。那么除此之外呢，中央气象署事实上也提醒，在离岛地区啊，清晨也容易出现低云系或是局部雾，影响能见度。雾区打开雾灯，减速慢行，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哎，不过目前看起来哈，道路状况拢维持了顺顺顺呐 啊，但还是有些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汐止系统之前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在南下的这个彭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灯具换修，南下以及北上的雪山隧道都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北上36到34公里

过宜兰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4。

虽然说已经来到夏天了哈啊，但是我觉得这几天呢、啊，其实北部地区的气温还不算太热啊。呵呵，春姑娘的尾声，刚刚听到来自优雅的歌曲《春姑娘》，时间是凌晨的2:37啊。不过中南部哈啊，可能已经好几天都是那种30几度，甚至呢，台南好像飙了35度以上的气温好几天了呀。昨天呢看到一个报道哈、说呢这个今年4月呢，事实上全球的高温是频频破纪录啊、今年的4月是有史以来有记录以来哈、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三暖的这个4月，说呢最新统计显示啊、全球的陆地和海洋呢今年的4月真是有史以来最热的月份之一，极地以外的海洋海平面温度创有史以来第二高啊、是比要工业化水准之前高出平均1.43度，而且呢气象专家表示还没有结束啊啊，这个可能呢根据中长期的这个气象预报显示啊，说在这个今年秋天哈、赤道附近的中太平洋海面温度可能会比同期的气候平均值还要多出个摄氏3度。哇，这个如果真成真的话会是破纪录当中的破纪录，总之今年可能会热爆。哇，那接下来夏天来了之后，不知道什么时候夏天才会结束呢哈。来去乡间走一趟吧，看会不会比较舒服。乡间的小路，来自潘安邦。来走。

台湾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面对随时可能发生的地震，平时就要准备充足的防灾物资，例如食物、饮用水、手电筒及医疗用品，并将紧急避难包放在容易取得的地方，更要定期检查及更新避难包的内容物，以备不时之需。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46啊，刚刚听到潘安邦啊翻唱了叶嘉修经典的《乡间的乡间的小路》，然后呢，这个任贤齐在这个翻唱了《外婆的澎湖湾》啊，听完之后都想去澎湖看看海了哈。时间是这个2:47，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北市哦，建国高架往南京到长安的路段是施工的啊，另外呢，在一样是台北市的路段在这个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工程。另外呢，新生高架往南滨江街的出口匝道啊，这个汽车道呢有缩减外侧车道，进行人口盖的修复作业，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来自苏慧伦的 Lemon Tree。

you, I guess you moved on really easily. 来自 Olivia Rodrigo 的歌曲 Good for You, 2:53. I promise that you'll never find another like me.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幼师交流道哦，这个下匝道呢，左转行驶青年路啊，原本这里有这个号志哦，可是呢，稍早因为意外，所以这里的号志没有办法运作，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呢，务必减速慢行哦。泰勒斯的歌曲《Me》。

来自 Taylor Swift 的首歌曲 Me 2:57，稍待会来到三点整，先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三点之前，李云林爱与包容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了。

凌晨三点钟，双手沾满了黑夜，用音符享受每一个 Bubble Dream。我是魏如云，陪你在景广一起赏花、赏月、赏秋香。祝你今晚有个好梦。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41.5到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再往南，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交流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那北上的217.5到215.1，一样在过北斗交流道路段。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162.8到161.7后里路段外侧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和美交流道和美方向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从深港方向入口匝道上来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霄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国道四号在双向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各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的状况哦，请您经过要多加留意。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有进行跑步工程哦，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您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麻烦您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了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嗯，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0: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1: 啾啾，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2: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0: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2: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就是偷遍大江南北，让人倾家荡产的百变神偷。我变，变成瓦斯员，打探一下虚实。
5: 哎，你是谁呀？贼头贼脑的。
4: 我，哎，被识破，快逃！我变，变成蜘蛛人，爬窗进入。嘿嘿，
5: 上面那个自以为是蜘蛛人的还不下来。
4: 糟了，又被发现，快逃！我变。变成万能钥匙，破门而入，嘿嘿！啊，用防盗铃，快逃！
6: 想逃，门都没有。
4: 奈安呢？我变，啊！看来这回只能变成牢笼里的囚犯喽。
6: 守望相助，小偷不入。咦，爱注意哦。
7: 我6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陪我从小一起长大。
8: 我40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一部好车的基本配备。
9: 我18岁，我收听警广，因为警广是我路上最棒的汽车教练。
10: 我5岁，我也收听警广。因为我阿公、我爸爸、我姐姐都只听经过，他们都不给我听别台呀。我们全家都听经广哦，那你呢？
11: 在生命的旅程中，一路陪着您的电台，警察广播电台。

大家好，我是施文斌。人若是渐渐有悔，头毛也渐渐翻白。从前拉拔孩子长大的那双强而有力的手，随着年纪增长也可能逐渐衰弱。当身旁的长辈逐渐跟不上我们的脚步时，记得停下来牵起长辈的手，不管再忙也要找时间陪伴他们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深夜开车，让警广为你加加油、打打气啊！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啊，不过在花莲的五鹤地区、卡博港块，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那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有路况，报警广。

网络矿通报专线0800-000-123。稍早听到充满活力的歌曲，他是从啦啦队转战歌手张雅涵 Kimi 韩阳女孩。

你觉得刚刚这组歌手唱的歌怎么样？他们是虚拟歌手哎，哇！现在哈，这个讲求就是说 AI 可以做很多事情啊，把人给取代。难道以后不需要这个人类来当歌手了吗？连 AI 都可以当唱歌啊嘛？他们是极声空计划，而且极声空计划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哦，还有四位成员啊，分别有鄂伦蒂儿，有聂莫。爱慕雅还有西哥啊，这个是台湾创造的这个虚拟偶像团体哈 这个偶像团体呢，目前他说介绍啊，旗下有四位成员，就让我思考一件事情啊，这个虚拟偶像团体会不会有成员要退出，或是新成员要加入啊，甚至成员闹翻之类的问题呢？刚刚这首歌曲叫《深夜二十七时》。啊，这个24+3=27，哎，啊，刚好是现在凌晨3点多呢，哈啊，所以特地安排在这个时候听。3点19分，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几都孙呐，哈，2个多小时以来呢，几乎是没有更新路况，但是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您啊，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一段路呢，要改走台15线，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您改走侧车道。

我们刚刚算说听到虚拟歌手，好的，还没有那么多虚拟歌手了哈啊，大部分都还是这个人类歌手唱歌给你听啊。分别刚刚听到王 Adam 就是 Juice Boy 意犹未尽，3:26啊，在国道三号呢啊，这个北上的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口是施工封闭的，预计到6点哈，要麻烦朋友们这个改道行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韩国的乐团十公分啊，这当然也是实体歌手，就跟我一样啊，我也是实体的主播，好到要死。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检察官曾开元。根据统计，国内目前最常见的诈骗形态是诈骗投资。诈骗集团常盗用名人的名义成立 Facebook 或 Line 的投资社团，也常在交友软体、网络论坛接近您，花费数个月建立信任，再鼓吹您参与投资。请注意，只要说是内部消息，千载难逢的投资机会，都有可能是诈骗。提醒您，不信稳赚不赔，不点不明连结，不接不明来电。如果有任何问题，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台湾新北地方检察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啊，稍早听到这个相关反诈骗的宣导啊，讲到呢这个投资诈骗呢，事实上还是这个所有诈骗类型当中损失金额最高的。的确啊，根据这个165打诈仪表板上面这个最新的数据统计呢在星期天，今天星期二了哈，最新的数据统计到星期天这个诈骗投资当天呢 这个受理26件，但是财损金额就高达1亿元哦。而且呢，我看到有个案件是跟交友有关的这个 A 呢在酒吧认识了一位叫阿翔觉得阿翔看起来是蛮正常，谈吐很有自信，加 LINE 呢互相联络，聊了一段时间之后，阿翔跟 A 分享说有在做海外电商的投资这个怂恿阿翔呢这个把钱给投入进去，而且前前后后呢这个 A 哦就因为阿翔的怂恿投入了300多万元更可怕的是这个 A 事实上后来呢还跟阿翔稳定交往。这个没过多久呢，阿翔告诉 A 说自己被骗了哈，投资的全部被打水漂。这个接着呢需要这个 A 啊帮忙这个拿钱出来啊，这个来帮忙这样。所以也就是说呢后来这个总之这个 A 呢被阿翔怂恿进去投资的钱全部都被套牢了，他还拿钱出来帮忙他所认识到的这个阿翔这个钱呢也被地下钱庄押走，真的是太可怕了哈这个防诈呢一定要非常非常的小心，遇到有朋友跟你聊这个任何的投资标的都一定要先深入研究，对不对就算最近呢台股大涨觉得哎呀真是可惜自己没有跟上这一波顺风车哈，但是呢还是要理性做投资哈任何的

投资呢，事实上也都是有风险的。再稳的 ETF 啊，或者是再稳的标的，事实上都还是会有波动。声称保本呢，安全投资，或者是对方跟你聊到投资步骤呢，啊，可能会需要有一些线下交易的动作哈，都可能是诈骗。希望朋友们，这个遇到这样子的指示呢，一定要有勇气、冷静的来求证资料来源啊，拨打165反诈专线来进行查证。好，目前呢，看到在天气状况，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大概是20度到24度，整体来讲还算舒服。台南地区有浓雾啊，目前仍然有浓雾特报，能见度不到200公尺。现在天气还算稳定哈，但是呢，这个白天开始可能会有滞留锋面慢慢接近台湾了。中午过后，东半部地区、西半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到了明天还有后天呢，这个雨势啊是全台湾都会有感哦。这个降雨热区仍然是以中部以北宜花一带是比较明显，而且呢，这个雨势预计会持续到周五。所以呢，这个礼拜剩下几天的上班上课日啊，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了。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

来自张芸京的歌曲《偏爱》，3:40。啊，目前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提醒朋友们，在国道1号南下的114

0: 141.5 到 142.6。铜锣路段外侧车道有施工啊，南下的223.7到226.7，北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北上的217.5到215.1，这里也是过北斗路段啊，这个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33.9到137.4，西湖到通宵一次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北上的225.5到223.1，中兴路段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小心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哈。然后呢，车灯要确实打开，朋友们随时检查一下。如果你使用过远光灯，随时切换回来。韦礼安的歌曲《繁琐》。
1: 学会哭但不懂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周五早上四点到七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时间凌晨3:49。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夜间的施工，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这里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也在施工。Ella 陈嘉桦，南方的月亮。

伊犁两首歌曲都跟月亮有关，稍早是南方的月亮，之后是当时的月亮。看一下日期呢，哎，今天刚好农历十六啊，不知道抬头看不看得到月亮伴你一起回家呢？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接下来持续让景广陪着你一起到达目的地咯。待会儿在四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迅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然后陪你到天亮。那么今天最后一首歌曲送给你的是未来的月亮，无论是过去的月亮、现在的月亮、未来的月亮，应该都一样吧，一样圆，一样的照耀着我们，然后温暖着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这个要记得好好的休息哦。等到明天啊，又持续夜间要上工，就让我们持续空中见了。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就明天见，拜拜。

早上四点钟，我是柔米，我们是那么的幸运，开车上路有景广的相随，陪你开一段路，为你唱一首歌，提醒你夜间行车记得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39到40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车道有施工；北上的13到11公里细指系统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北上30到26公里过安坑，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另外中部区域呢，在国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匝道是封闭的，要麻烦朋友们从深港方向匝道上来。那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217.5到215.1北斗交流道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北上的151.2到148三义路段，这里也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四号在双向的0到4公里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封闭状况。省道在台二线西行的11到10.6公里灯辉大道之前全线施工封闭，但会调拨对向车道给往西的朋友使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改道，要麻烦您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您这一段改走侧车道行驶喽。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已经4:06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有浓雾特报台南家，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好，在水汽的部分，今天因为锋面滞留，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都有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南部山区内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啊。温度方面还算舒适，现在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18.8度，那其他各地的即时温度19到24度左右哦。

新买牡丹，这是王英宏、潘佩丽做伙合唱的歌曲，音乐的曲风真适合哈。就是觉得今年春天反而比较夏天，然后呢，现在虽然转到夏天了，但是这几天在台北这边感觉蛮春天的哈。季节无一个的个性。来，五百里千纳合唱的歌曲《玫瑰日记》。

4:16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哦，国道上主要就施工的点比较卡贼哈。国一的话，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有工程在进行哦，还有在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然后南下北上是封闭内线，南下封闭中内线在施工。还有南下呢，下营系统中外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国三呢，南下善化地磅路段在中外侧这边有作业，还有现在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以及国三的北上在过安坑外二线，南下呢是 5.2 到 9.2 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都有工程，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梁咏琪所演唱的歌曲《新鲜》，这个感情的期限要怎么样永葆新鲜？这个过期的时间远比食物保存更快，但也有的人是一心要走到底了啊！来，郁可唯，《我行我素我爱你》。

现时间4:24啦，目前在国五施工的点嘛，近在位内，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有工程，还有北上哦，过宜兰的外侧以及罗东路段外侧都有施工。那南下的话，头城出口要注意一下内侧的作业，以及蓬山隧道外侧这边也有工程哈，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13。

0: 望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很多很多啊。好，来预备起国一啦。好，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要注意，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也在施工。再来，国一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还有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的中内线哈。而国三呢，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还有南下善化地磅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还有北上在和美交流道，说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是封闭的哈，以及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到通宵内三线都有工程哦。而国五雪隧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呢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也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施工，还有蓬山隧道的南下外侧要注意哈。好，有心得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尼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尼。

来自 Arkis 所演唱的歌曲《想你了》，打瞌睡虫的时间呢？哈，好，接下来这个组合有许绍胜、李明胜、李国煌，卓霹雳啪啦我爱你哈。

0: 哦，真的很无厘头的一首歌曲，噼里啪啦我爱你。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哦，4:41啦，金广，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国一也要留意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侧有工程，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施工，这是北上，然后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有作业哈，以及南下铜锣路段外侧也有工程哦。所以博士目前双向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有轮流施工的情况哈。有路况也到波琼这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好，来想一下，如果讲到泡面哈，真正始祖从日本这边开始，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韩国的泡面哈异军突起，而且呢，韩国泡面还攻占了日本的市场哇！在东京的元素，好，这边呢有这种限时快闪店，它不是卖衣服，也不是卖甜点，卖的是韩国便利店的。这算他们灵魂商品了，叫做 DIY 泡面机啊。好，泡面机直接要帮你冲泡上哈。那这个其实是从韩剧里面带动上的风潮，在日本这边哦，说10到20岁年轻人非常的喜爱哦，真的趋之若鹜。那在这边这个快闪店开幕到现在，每个月吸引超过上万人来朝圣，单月就卖破5000包哦，这个业绩真的很惊人哈。然后呢，现在就是说，照理来讲，泡面从日本出来，但是韩国的现在这个泡面，它一个市场大幅成长。韩国人的泡面它比较大特色就是那个辣哈，哎呀，所以现在也让日本人学会怎么欣赏辣味哈。而且也说生活压力越大的时候就特别想要吃辣哈，各种的。不过我还是觉得跟韩剧的推波助澜有很大关系了哦。

哦，这是泰妍的歌声 Hummus， 4:46哦。阿里西玛，快下里到位，重点是目睭啊，背后金哈。

是那昂头 DJ 系所唱的歌曲，四点五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整个全国治安局通报。温阿玲，好，目前呢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这边，北上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哈，爱注意，拜托拜托。还有在国三很主席，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是封闭的哦，以及北上呢这个和美交流道这边从和美方向进入的。

支道入口也是封闭的状态，要注意避开哈。路况那些当波穷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大家好，我是秀楼俊硕。美好的旅程只怕你不在，旅途中不论搭乘飞机或是汽车，记得提醒你的旅伴上车要系上安全带，让安全与你同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哦，再过几秒，4:55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道上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好，国三的话，北上过安坑要注意一下外二线的工程。然后呢，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哦，南下善化地磅站。中外侧也有作业哈，还有在国三线在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北上中兴路段中内侧都有工程哦，小心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清晨五点钟，街灯亮着，你是否还醒着？既然睡不着，现在就让我们去走走，路上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大家好，我们是宇宙人。

0: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都有工程。而国一双向在靠近台南系统北上施工封闭内线，南下施工封闭中内线哦，以及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哦。另外在北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侧，南下过北斗交流道中内侧都有工程哈。国三的话，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还有南下西湖道通宵内三线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目前国三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啊。国五雪穗双向都在外侧施工，北上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路段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有作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K 合唱团。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哦，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新竹这里有浓雾特报，新竹能见度不足200公尺哈。在水气的部分，今天东半部、东南部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到了午后呢，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在这清晨时刻还算舒适，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啊。除此之外，目前其他各地即时温度是19到24度左右哦。

王菲歌声，你是我的人。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三个点搞头嘛。关阿玲，目前呢、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来到施工现场，拜托诶，把酒来背后，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小黑猫，
1: 嗨，我是柯淑媛。辛苦打拼就是为了给家人一个温暖的家，顾家要面面俱到，房屋税有多元缴纳管道也是面面俱到，用手机扫描 QR code 缴税也能匆匆融融，让我有更多时间陪伴家人。115年期房屋税缴纳期间自5月1日至6月1日，缴纳房屋税一下就搞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3: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2: 啊，还没耶。
3: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2: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4: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哦，已经5:1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前留意内线有工程，而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施工中哈。国三现在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持续封闭哦，有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再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个很有趣的谐音梗。有人问说，全台湾学校校服最霸气的是哪一间？说这个，有人提出说，金门县金沙国小的校服最霸气，为什么？因为他们校服里面的金沙国小那个简称，它一个字印沙，一个字印小。好。哦，这个校服真的很霸气啊！这是金沙国小，简称不是应该叫金小吗？哦，让我想起，你知道那个在花莲啊，说那个乡镇里面哈，哪里的人最小气啊？一个是那个长滨，一个台东的长滨，还有花莲是丰滨哈。花莲丰滨这边呢，被开玩笑说这里的人比较小气，为什么？因为呢，什么东西都藏冰箱哈，或封冰箱，什么人可以来呀、啊、菜呀、啊、酒啊，都封在冰箱里，实在是有够玩哦。那这个本来封冰。

0: 很好听，但是封冰箱，听起来真的有一点梗哈。
1: 啉水，鱼不能无水，人不可无志气，本人小事四好，小命。

0: 就可以。
1: 我细汉开始，扎着立志做一个独身傲世的漂泊好男儿。各位小姐先生，安尼去，请你叫我小贺就可以啦。

0: 就可以。
1: 都进来叫小贺出来。
2: 我是叫小贺，但是我不是叫小贺
3: 了。哦，江志峰叫小贺，一起叫做小贺啦。这个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哈。有的自我介绍让人印象深刻，是因为他的名字真的是太特别了哈。我以前有个朋友，他的名字，他只要一上台去介绍的时候，大家都会笑，不知道为什么。他说：“大家好，我叫李慧飞。”他说：“哈，你也不会哦。”

以歌手来说，用这个展现自己的可以模仿很多唱腔，这也是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自我介绍。来自吴克群唱的歌曲就叫做吴克群。

哦，5:25了哦，尽管我是雅玲。来讲一下，现在已经进入五月的艾文开始上市了哦。当卖菜其他是一块的艾文吼，现在是干嘛？我告华裔，颜色之美哈、哦，真的是很诱人。哦，屏东艾文也要进入盛产期了。然后这边呢，屏东有狮子乡嘛哈、哦，他们也有那个生产艾文。然后他们现在把他们这个芒果呢，弄了一个品牌，叫做“狮子好芒”，芒果的芒，哦，这个谐音也是让人印象深刻哈、哦。

而他们现在这个狮子商这边的爱文芒果可以上市了。现在大家哈，不只是要努力把农特产品哈做出，就是种出好的品质，卖相也要好看，还有这个 IP， 还要帮他取一个品牌名字哦。哦，现在说这个爱文在他们的这个销售里面是六公斤装的分享箱，这是主力，刚好一个小家庭，其实说刚刚好。

哦，已经5:3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哦，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哈，把旧的背后给你们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呢。国一要留意北上汐止系统前内线，还有南下林口一前外线有工程。再来是北上三义路段中外一侧，还有后里路段在外一侧，以及过北斗交流道中外一侧都有施工。那南下过北斗交流道是中内侧有作业哈。再来南下还要注意铜锣路段外侧有工程，然后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是内线，南下是中内线有施工，还有南下下营系统路段中外侧有作业哈。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有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支道入口都是封闭的。

南下向化地磅站中外侧作业也还持续着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心路段中内侧南下西湖到通霄内三线都有施工哦。国四双向在中港系统到清水端车道轮流施工哈。国五的话，雪穗双向都在外侧，然后北上呢，包括了过宜兰的外侧，还有罗东的外侧哦。南下是蓬山隧道外侧以及头城出口的那一侧都有施工。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电话哦，0800-000-123。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1: 欧巴和欧尼，当你开车出门旅行，别忘了让警广与你同行。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广最新路况，找到想去的方向。大家好，我是怀特。

现时间5:41，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国三、国五施工的点进贼，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也当提车，就麻烦看见点位了哈，0800-000-123。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已经退休68岁的女士，那平常就帮忙照顾孙子，而且还本来打算要出国去旅游，结果却在家里面浴室不小心滑倒了，造成她的这个髋部骨折，这一跌行动不便，还要面对术后有真的很长的这个复健跟照护的需求。

0: 说啊，现在哈，根据这个骨质疏松症学会有一个资料统计，台湾五十岁以上女性三个人里面就有一个一生当中可能发生骨折，为什么？就是这个骨质疏松的问题。那目前的骨质疏松的患者接近八成是女性哈。骨质疏松呢，不在于要让人担心的不是因为骨质流失本身，而是第一次骨折之后引发的连锁效应。有很多人第一次可能手腕啊、脊椎、髋部骨折，但之后会进入一段再一段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真的要小心，不要跌倒，那不只是这个怎么讲年龄的问题，还有就本身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这也是骨质疏松的高危险群，这个不管你的年龄，你只要有糖尿病的话，这个骨质疏松然后骨折的几率真的比一般人高。所以哦，那要预防骨质疏松，尤其家里如果超过65岁以上长者，或者已经停经的女性，或者本身是糖尿病的患者，更要提高警觉。那你说预防骨松，很多人就补钙啊，你不能光补钙啊，不好，还要有规律运动，摄取足够的维生素 D， 重点是避免跌倒，那也有的人在家里会做一些防护措施，浴室啊，因为浴室真的是比较容易滑倒，会有扶手什么的。但是有的人跌倒是出国去旅行，因为外国的饭店它大部分不太可能就是还去帮你做什么防止跌倒这些设施，所以真的也是要特别小心，任何的这种保养都比不上你尽量避免跌倒，所以真的要多加注意。不过自己本身如果说刚符合年纪也超过65岁了，或者是女性已经生理期停止了，或者本身是糖尿病患者，那应该这属于骨质疏松高危险群，要定期接受骨密度的检查哦。
1: 来来来，来去夹头鬃，爽爽爽，日子就轻松。

哦，很有趣的一首歌词，西班子乐团唱的歌词《头张桑桑》，因为加头张也是头对吧？哈，哦，不要紧，你当头张桑桑，心情桑桑，唔过你的骨头唔通桑桑呢，骨头桑桑，那真正较麻烦啊呢，哈，哦，5:49了，啊，够心情爱放松啦，哈，来一下 Funky Mo， 给你变紧张。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 有任何可疑，请随时

再过几秒5:54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国道上施工的点还是很多很多啊。马厩的背后金哈，国三现在南下在17到22公里，包含福德隧道外二线有工程哈，还有南下呢5.2到9.2公里，包含七堵汐止隧道内线施工中啊。还有北上过安坑外二线也有工程哈，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

哦，已经进入到初夏了，台南的后壁白河这边莲花陆续绽放哈。台南市呢，观旅局推荐说可以用骑行小南海自行车道来欣赏这沿途的莲花的风景啊。在这个时候还不会太热哈，所以还蛮适合用自行车方式来旅游。小南海是在白河跟后壁的交界哈，这个小南海自行车道沿着唐铁后壁线呢，然后呢串联台湾的兰花生物科技园区，还有土沟农村美术馆、嘉南大圳、将军皮哈、上嘎当鼻哈，然后还有林初皮这边木棉花道，哇，哎，这整条下来风景嘛是加在内哈。这是台南相当具有代表性的十大骑游路线之一。

清晨六点钟，靠近太阳的地方闪烁着金色光芒，带给我们力量和希望。趁着一早起床晒晒太阳，甩掉慵懒，打起精神开始一天的旅程吧。我是克里夫，和金广一起为你加油。靠近太阳。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好几个施工点都还没有排除，还是要注意哈。国一在北上汐止系统前的内线，南下林口一前外线的施工要小心。还有在国一双向靠近台南系统北上呢，因为施工封闭的内线，南下封闭了中内线哦。国三的话，北上屏东九如出口匝道还是封闭的状态哈，以及北上和美交流道从和美方向进入的资道入口也是封闭哦。国五学隧双向都在外侧有作业哦，北上过宜兰外侧，还有罗东在外侧，南下头城出口内侧都要注意工程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在今天清晨，马祖跟北部局部地区是比较容易起雾的，而现在新竹持续有浓雾特报提醒哈。在水汽的部分，因为锋面滞留影响，东部、东南部有局部短暂阵雨，然后中部以北、东北部、金门、马祖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但是午后南部山区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即时温度全台平地最低温在基隆7度，也有18.8度了哈。那其他各地现在呢是19到24度左右哦。但到了中午前后，今天有高温提醒，台南市赶快36度，屏东也有到34度哈。所以南部的温度在中午前后会来到34到36度左右哦。那除此之外，北部今天的高温有到28度，28到29哈，中部有30，然后呢，在东部今天最高温也有30度，离岛最高是29度啊。

哦，适合微凉夏天早晨，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6:10哦，来，这个国道施工的点，好几个现在纷纷告一段落了哈，国一、国三、国五，好几个施工点。好，那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78线东向在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这台78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留意外侧这边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0: 桑田佳佑的歌声，这一首歌的歌名叫 Smile， 晴天万里般，哇，就算外面天气不怎么样，听了这个歌感觉出发的时候心情会很好。
1: 工作种类琳琅满目，好难选哦。
2: 哎，警察广播电台刚好要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你可以试试看啊。
1: 真的吗？那我赶快去准备。
2: 警察广播电台高雄分台征求约雇职务代理人，只要你是公司立大专院校以上，并且是电子、电机、资讯等相关科系毕业，都欢迎你来应征。
1: 工作地点在高雄，男性，需服完兵役，具有汽机车驾照，并且能独立驾驶。工作内容包括发射站台、广播发射传输、成音、资讯等相关设备操作及维护，也要具备电脑操作及公文处理能力。
2: 符合资格者请在115年5月17号以前至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上传相关资料完成报名，审查资格符合者则由通知参加面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找工作选警广，
3: 警察广播电台欢迎您加入。

6:17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最新提醒，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这一段哦，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啦。而台北市的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长安这一段的工程已经结束了。国五好几个施工点现在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哦。台78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哈。有新的路况一档提测，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哦，来讲一下关于新北市的公车。新北市这边吼人口多，然后呢交通运输也很发达，而且在新北市里面有非常多的公车路线哦。那最近新北市交通局他们公布了去年度吼这边呢公共汽车行车效率排行。最新的数据显示，第一名是哪一个路线？是857路线，他们在2024年也是冠军哦，然后呢去年又是冠军了，一年进账高达 1.49 亿元，载客量多呢可以到达591万人、哦、哇，而且说这个常常、哦、班每班是客满的状态、哦、那个公车满到简直就是像糖炒栗子，又能满到那个脸都贴在那个车窗上了，哎呦，可是没办法，因为有时候你如果不想办法挤上去哦，你怎么蛋糕地老天荒啊嘞哈、哦，好蛮厉害的耶！2025年新北市营收第一名的公车路线就是857，那它主要呢就是在板桥这边哈、哦，人真的很多哎。好、哦，第一名是857，第二名965，也不遑多让了哈。965呢是1.4亿多，这么你就搞嘞哦。你可以想见那个公车的这样的哈运输量真的很惊人。那像刚刚讲的这个第一名的857，这三重客运，然后是淡水通勤板桥主要的路线呢、啊。从淡水然后经过八里、五股、芦洲，然后一直走到板桥，哎，跨了7个行政区，嘿，虽然是最赚钱的公车，但是也觉得司机不容易啊，哦，开这一条路线的司机大哥呢，司机先生小姐，说起来嘛，不是简单的事情哦。

0: 怪蛋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县著名的吕北族人棒球赛事的现场，打击手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的优异，几次的安打都带有打点，更在赛事开球时击中了开球来宾的那个小腿。请问刚才大哥那一球是什么样的情形呢？
1: 我不是故意的。
0: 喂，大哥你好害羞哦，球帽怎么压那么低啊？
1: 我不是被人家认出来了。
0: 嘿嘿，大哥，请问怎么来上你的头衔呢？
1: 叫我模特儿。
0: 哇，帅哦，难怪那么壮又那么帅。请问哪边的模特儿？
1: 板桥。
0: 哦，板桥哦。
2: 什么模特儿？不要乱，
1: 是建筑业。

哦，是马盖丹史卡达法杜所演唱的歌曲《板桥模特》，共感妈妈我们弟了啦，因为他的舞台是在音架上哦。哦，6:25，来台61线下一个最新通报哈，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哦，因为这附近呢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有受到浓烟影响，说视线不好哈，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拜托拜托。很周期在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除了要注意附近呢有这个火场工厂发生火警，重点是那个浓烟飘过来影响到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而台78线东向 15.6 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先前是动物被撞到了，国一南下 53.8 到 54 公里国机场系统留意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好，刚讲说这个新北市有公车是从淡水然后走到板桥，刚讲了板桥，所来来讲淡水的代志。5月22号给哪里？好，今天淡江大桥要通车了。那可以预期哈，这个通车之后，这里的车流量大，而且车速高，所以要特别注意哦，无人机的操作。

哈，要小心哦，因为很多人可能想说，哦，我家哈那个桥体本身很壮阔，然后河口的景观加碎，很多摄影爱好者跟遥控无人机玩家关注哈。不过就是新北市交通局特别提醒，如果要操作无人机拍摄，一定要遵守法规。法规的规定里面是说，这个无人机在飞航活动的时候，跟高速公路、快速道路、铁路、高架捷运系统，还有建筑物，要保持30公尺以上距离，要超过30公尺以上距离。淡江大桥是属于快速道路跟大型桥梁哈，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相关的规定，否则罚款哈，最高会处到30万元呐、啊。因为这个无人机，那这个桥面风是很强劲哈，不小心掉下来，也有可能会影响到大家的这个行车安全哈。拜托姐嘞，拜托姐嘞，一定要配合哈。

6:31了，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贾玲。路况方面要注意，国一南下在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而台61线务必留意双向在174公里。

0: 这是阳错路段哈，因为呢附近有废弃物工厂发生了火灾，然后这起火灾呢造成这个浓烟影响哈，视线不良哎哦，来到附近呢特别注意台61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这边有浓烟的干扰哈，特别留意彼此安全啊。而桃园杨梅哦，又是交流到北向的匝道出口，先前这边有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国二现在最新通报，东向在两公里过大园，中线要注意，两台小客车追撞了，已经有通报前往处理。这是在国二东向两公里过大园。务必留意中线车道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内政部公布老宅延寿计划申请表格，部长刘世芳表示，为了扩大老宅延寿的补助效益，申请表单已整合卫福部长照辅具及居家无障碍环境改善服务，以及经济部加户设置屋顶太阳光电加速计划等补助，让民众可以透过同一申请流程办理相关补助。
3: 那我想我们今天就是正式跟大家公布哈，我们在立法院啊通过的这个特别预算要处理老宅延寿哈，那给我们两年的时间呢，要完成50亿的这个预算哈。那这当中呢，我们要非常谢谢后来我们这个行政院的指示，我们就结合卫生福利部哈他们的辅具哈，就是跟这个长照或是跟这个老人相关的部分，还有我们结合跟这个节能减碳相关的这个太阳能的一个光电屋顶的部分呢，三个部位一起结合。那这当中呢，我们做了相当多的这样子的一个联系的这个工作。那同时哈，我们在这段期间也跟各个县市地方政府保持好的联系工作哈。那而且我们也到每个县市呢去说明老宅延寿是指什么事情，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其实很繁杂哈。
2: 老宅延寿补助对象为屋龄30年以上、4到6楼公寓及6楼以下头天厝的合法建物。申请作业程序可分为修缮需求申请、修缮补助计划申请及施工情况等三大阶段。民众正式申请前，必须先完成建物结构安全性能评估，并盘点建物现况与修缮需求，包括确认建物合法性、搜集建物基本资料，如建物权状或使用执照、所有权人同意等，以利后续申请及审查作业顺利进行。国土署长蔡长展以6楼以下头天厝进行说明。
4: 那除了一些姓名的一个基本资料以外，在这一张表格里面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它必须要先经过结构安全评估，这个我们在多次的说明会里面都有跟我们的民众来做说明。那第二个就是要挑选修缮补助的项目，这里面是用勾选的，直接在上次我们在所有的这一个说明会里面提到的，像立面修缮那个房那个屋顶的防水跟隔热等等，或者是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修缮，这些就必须有勾选的项目去勾选一项。那另外就是室内的部分可以复选，包含这些居家安全跟无障碍设施的一个设备修缮或者是管线修缮更新，这个部分也很明确的让提供这个表格出来，让大家可以勾选。
2: 各县市政府公告受理后，若民众已备齐相关资料及明确掌握预申请项目者，可直接向地方政府提出补助申请。若是不清楚建物可否申请的民众，建议先提出修缮需求申请，由地方政府服务团队提供专业评估、方案建议及申请文件辅导。刘世芳部长补充指出，若户籍内有65岁以上长者或弱势族群，政府也提供加码补助，让高龄者与家人住得更安心与便利。经济部能源署组长廖世伟表示，已向行政院争取到40亿补助经费，在114年到117年间，透过补助方式来鼓励民众设置太阳能光电。私有建物屋顶提供每千瓦3000元补助，单案最高30万元。民众也能透过太阳光电工会系统，媒合适合的光电业者进行相关。

0: 出品级审查作业。
1: 那这样的部分的补助资源，如果它初步符合的话，它大概就是勾说哦，那它要新设光电，还是本来就有做的太旧换新的方式，或者是说它要采用自发自用，也就是不卖电给台电。那如果不卖电给台电，那个补助金额更高哦，基本上每 kW 可以补助到20000元。那大概这样简单的 A4 的资料的填写以后，哦，基本上如果具有可行性，那他就可以找专业的光电业者来帮忙做设置，跟地方政府提出补助。
0: 卫福部长赵司警人记者北山奇表示，卫福部这次也与内政部共同合作，经由老宅延寿计划一站式服务，让居住在老宅内的高龄长者或行动不便民众也能获得长照辅具或居家环境改善等支持。
2: 那这次我们在这个表单里面呢，我们一样有一个比较简化的一个方式，也就是民众他提供他相关的一个基本的资料，那填写了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个资料转借给我们各地的这个长照照管中心里面，由照管中心的人员来做相关资讯的一个查询跟这个内容的评估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在我们这些老房子里面的民众，有一些长辈可能已经有在使用长照服务了，那如果他还需要有一些无障碍环境改善或者是辅具的部分，就会透过我们相关的人员去做评估，然后再给他媒合相关的这个服务。那如果是还没有经过长照评估的部分，也会由我们照管中心的照管专员主动来跟我们这些民众做联系。
0: 内政部最后表示，该项计划推动期程到116年12月31号止，全国现已完成18场老宅延寿政策说明会，后续中央与地方服务团也会视地方需求办理。同时，内政部有提供咨询专线02-7701-9919，民众也能随时上都市更新入口网老宅延寿专区查询最新资讯。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有警广，放心有哪灵。6:40了，目前在国道上两个点都有轮胎皮掉落哈。国三最新提醒，在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的中线，以及先前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都要注意 lane up 回档的哈。然后台61线哦，双向在174公里阳朔路段。这边因为旁边有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所以呢它会有浓烟飘出来齁，影响到行车视线。来到附近的朋友请假爱特别设计，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5: 飞向你，
6: 飞向我，
5: 航班动态
7: 一手掌握。
4: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胡新宇，哈喽，早安。
8: 主持人雅玲，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落雨时晴，气温22度，能见度10公里以上。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东部花莲台东、离岛金门澎湖以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多云时晴到晴时多云，气温21到24度。航班动态方面目前都正常。最后提醒大家，为符合国际规范及维护飞航安全，每名旅客搭机最多仅能携带2个行动电源，且禁止在飞行途中使用及充电。提醒旅客留意妥善包装行动电源

0: 个别保护，避免碰撞短路等风险。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胡新宇的提醒。

来哟，目前在国一有个最新通报，国一北上 21.6 到 21.5 公里哦，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雾。而在国一的南下是 53.8 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 Lenapui Gulade。国三则是南下 366.1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有轮胎皮哦。还有有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过大园中线两台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

Justin Bieber 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好，今天要爱自己，出去平安是这样很基本的一个方法。6:47，国事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尤其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眼睛背后今特别注意国事西行9公里，在神冈这边内线有翻覆的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这在国四西行9公里，来到神冈这点一定要特别注意内线，拜托拜托嘿。还有在国一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还有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都有轮胎皮哟。而台61啊，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加爱特别注意，因为这附近啊有工厂发生火警，那浓烟飘过来，影响到阳错路段这边的行车视线哈，所以拜托拜托，实在是遇到这个火警，然后那浓烟冒出来哈，这都没法都控制，但是真的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阳错路段哈，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I-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什么情形？有鸭子在这儿惊大哈，拜托诶，目睭落背吼，给你注意彼此安全呐、啊，不要把它变压伤了，拜托拜托。五阿哈，离台88线东向 3.2 公里过凤山内线注意一下鸭子的动态嘿。还有国四刚通报不久，有自撞事故，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的内线要小心，拜托拜托哈。那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受到这附近有工厂发生火灾，然后冒出浓烟，影响到行车视线，务必留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1: 您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鲜。

但是周兴哲小时候的我们有一种怀念，真的就叫小时候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6:52咯，尽管我是雅玲。

那我们讲一下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他们呢透过 3D 列印的技术重现了一项呢在40年前就已经发明的三角形拉链的概念，就所谓的 Y 型拉链哈。这个拉链可以用来制造变形机器人跟可以展开式的结构，也就是说它可以把柔软的触手的这个结构变成很坚硬的梁柱哈。哇，可以柔软很有弹性，要怎么转都可以，但是它需要承受重量的时候它可以马上变得很强壮。哇，那家搞啊那哈。MIT 他们的电脑科学跟人工智慧实验室研究团队开发出一种三边式的拉链这样一个结构，可以在几秒内就把 3D 列印的柔性结构变成具有承重承载重力的这个刚性结构哈。这个 Y 型的拉链它可以快速组装变成梁柱或拱形的结构，所以将来可以用在机器人的身上，也可以呢是运用在医疗装置。现在有一些医疗装置不是会有机器手臂吗哈。好，跟传统 2D 结构不同，这个 Y 型拉链可以把三条非常柔性的这个手臂呢结合成一个刚性的 3D 三角形管状结构，但是只要把拉链打开它马上就变得很柔软，可塑性很强，看要调整怎么弯曲怎么扭转都可以，但一旦透过专业的滑块把它呢拉合起来，三条支臂呢就会互相咬合，马上就变梁柱一样那么的坚固哈。哇真的是可甜可咸哇真的是太强了哈。好，那原本呢在40年前 MIT 的就已经有一个学者哈，他提出了就当时他就构想利用三角形拉链系统可以快速组装帐篷家具跟容器这样的概念，40年前他就提出这个想法，但是当时因为制造技术真的跟不上，所以有这样的理念但是一直都做不出来。就在接近40年后，随着 3D 列印还有计算设计工具成熟，终于啊研究人员可以把这一项的理念把它实现出来了。经过他们的测试说这个可以承受大约是18万次拉合循环，哇这耐用度真的也很强耶。哦，6:56了，拜托要特别注意国四刚通报不久的事故点，在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这边内线要小心有翻覆事故哈，以及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要特别注意这个浓烟的影响，谢谢哈。最后这首歌有拉链 哦答案在歌词里，自己听看看，这个情节也是蛮爆笑的。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

0: 在清晨掀开被窝，如果一不留神差点没站稳，记得先吃早餐才有力气保持平衡。也可以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和好听的音乐陪你轻松迎接一天的旅程。大家好，我是林廷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1: 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2: 再过几秒，早上7点01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1.6到21.5公里过圆山，内陆间有散落物哦。以及南下53.8到54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外侧有轮胎皮散落了。国三南下366.1公里过关庙服务区中线也要注意轮胎皮。而国三最新通报哦，在北上207.6公里乌日务必留意内侧，嘿，有车子抛锚停在国三北上207.6公里乌日的内侧车道哦。国四西行9公里神冈内线先前有自撞而且翻覆的事故。台61线双向174公里阳错路段，因为附近废弃物工厂发生火灾，那现在这个路线呢受到浓烟的影响哈，注意安全哦。台7

十八线东向15.6公里云林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有动物被撞到了。而台88线东向3.2公里过凤山内线，留意鸭子的动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处长王志毅。日月潭是国际知名旅游景点，湖光山色，美景天成，不论是游湖或步道探索，都会带给您不同的体验，创造优质的旅游环境，带动在地观光产业及守护环境，做好生态保育是我们努力的目标。近期日月潭水位较低，如果来搭船上下引桥的时候，请小心安全，有空时可以多停留几天，安排一场深度旅游，让日月潭的好山好水带给您难忘的旅游回忆。另外，开车出门前别忘了收听景广掌握路况。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景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2: 是把公务车当成赛车在开吗？怎么冲得这么快又急刹？我坐得头很晕又想吐哎！
3: 哦，小燕姐，哪有那么夸张？不是我在夸啦，我开车技术好得很啦。刚刚前面那台车哦，突然放慢速度，害我来不及反应啦。
2: 哦，但是你刚刚跟前车的距离也太近了吧？
3: 会吗？我开车就习惯跟车要跟紧一点呢、啊，不然老是被人家插队哦，很不爽哎、欸。
2: 不行不行啦，很多追撞事故就是这样发生的。刚刚是运气好，反应快，要是遇到路面湿滑、轮胎打滑，或者是后方的车子也跟太近，发生连环追撞的话，
3: 哦，听起来很恐怖呢、欸。
2: 你也知道啊，所以啊，我们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宁愿放慢速度，安全抵达，不要贪快却发生事故。
3: 知道了，小燕姐。哎，但提醒你一下哦，距离通告时间哦只剩下10分钟，你已经快迟到了啦。
2: 那什么什么，那我们走捷径好了啦。
4: 汽车行驶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一般道路上至少保持一台车的长度，在高速公路上则是时速除以2的长度，并请根据车速、天候、路面状况等等适当的增加。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车距，除了容易增加行车的风险，也可能因此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3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被处以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的罚锾。千万不要一时贪快或疏忽，造成不可预知的危险。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希望列车，我是列车长郑晴。

这个礼拜是考试周，对不对？有些的朋友，有些的同学，这个礼拜是不是要考试？青荣、子杰，还有子红、凯文、小彩、人犬、幻龙都上车了。蓉蓉、竹竹，还有安安，有没有在啊？来，还有那个什么，佑伦也来了，庆动、高子啊、秀娟校长、淑娟、雨薇。木汤博 Tony， 对啊， Tony 也说考试中啊，秀娟校长要继续的那个迎接所有的小朋友，对不对哈？好，来，志伟、永晴、陈轩，永在，永远都在，我们都在哦。来，欢迎大家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无论呢您在哪里啊，只要呢您在7点到10点早上呢这个时段，就可以听到振情的声音喽。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呢，我们是另外这个一批呢优秀的主持人，他也叫做那个他也姓郑，他叫郑文。好，不过他是8点钟啊，我们假日的时段是从8点钟开始啊，到晚上的8点钟。好，来那个慧芬，慧芬早安。另外呢，就是荣轩还有玉君也出来了哈，而且也出来怪怪的哈，也出门了，对不对哈？美玉，好，来那个又君又影都一起来，又盛又祥。小暖家喂，还有那个宝祥，宝祥说呢，他觉得我每一天点名突然觉得好辛苦，因为很多人，对，其实不会辛苦，是觉得很开心的原因，但是有一点点哈，就是对那些没有点到的朋友会有点不好意思啊。那我会尽可能的，就是呢，如果有空的话，但是呢，说实在，你会觉得说，好像我都都有很每次都有很多点名，对不对？但是呢，你放心，只要是有路况的，或是有一些重要的资讯，可能我就会把你们先放旁边。所以呢，这个，但是我心都放在大家的身上哈，只是呢，我会以路况为主，还有一些重要的资讯为主。如果有重要资讯或是路况来了以后呢，就请你们谢谢哦，谢谢哦，先等一下哦，先等一下哦，好，那或者是明天咯，或是下一次咯哈。好啦，总之我都会看到大家，然后都会非常谢谢大家。那我每次都跟朋友们讲，我觉得我们希望列车的朋友太棒太赞太好了，因为都会知道说，尤其是允杰又有印象很深刻，我都听了都很感动。他说，振情姐姐阿姨，我每天都跟你打招呼，虽然你每天都没有念到我，但是我知道你都想到我，对不对？类似这样的意思哦，我就听了心里好暖哦。你们知道，因为彼此不给彼此压力，那所以呢，你不用抓住我，我也不要抓住你，我们大家呢彼此就是有缘在希望列车，然后一起开启密码，好不好哈？好嘞，但是你可以跟着这个景广哦，景广这一定要跟着哦哈。那还有呢，哈哈哈也要跟着哦。那如果说哪一天忘了振情没关系，但是至少哈哈哈一定要跟着，因为那个是会让你一天充满活力的跟力量的，好不好？好，那个新瑜跟新杰早安，还有瑞江、瑞璇、国斌，还有国良、齐贤、Vicky、大美，来，这一波的密码都一起来哦，准备好。对啊， Alice 说呢，这周真的是考试周，喜也要国小毕业了，对不对哈？再加油，方怡、燕舞。那个月婷在不在？月婷好像也是印象中常常跟我打招呼，结果我都没有念到你啊。每次呢，只要下了节目看到以后，我就哇又忘了啊，或者是呢又好像被洗版了啊。好，娜娜跟蓬蓬都一起来，准备好了，一云一二三，哈哈哈！祝福所有的同学们考试顺利。哎，那我们今天要不要讲黑洞啊？我好像从上个礼拜五说呢，我们要来讲黑洞，然后大家呢去找一下资料。就像昨天说的，讲完以后我就忘了这件事了，结果可能有些人说找了资料之后，哎，没有讲。就像老师说要考试，结果老师自己忘记。好了，我们先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台74线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比较慢。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车流量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这里的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的，特别注意喽。啊，这个洋厝啊，洋厝的这个废弃物的工厂火警啊，在前几天就已经发生。那现在。

那还是会受到浓烟的影响，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特别注意了。好，这是阳错路段。好，那么浓烟呢还是有哦。来，那么在国道四号的部分啊，早上六点中左右，六点大概四十六分，我们接到这个路况，在神冈路段往西，就是往清水那一侧有自撞车，它有翻车。国道四号的部分，我来看一下，对，神冈这里车流量有稍微大哦。那是因为早上六点多左右，神冈路段内侧有翻车事故，它是自撞，那现在还在处理，所以你会发现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也是要保持好安全车距。哼哼哼，好，来，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已经开始出现车潮，松竹到潭子系统。可以加入我是真情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虽然我这段时间那个还没有发文呢，我要大概再等，让我等再几天呢，那个在一个礼拜以后，我可能就会慢慢的会把一些的音档再放上去了。好，所以呢，但是呢，在之前有一些的po文音档啦，那你还没有听，或者是你觉得哇，这个好像我需要一些法律的知识，或者是需要有一些可能有一些讯息，包括了沟通啊，或者亲子之间的啊，那你都可以上去稍微看一下，再复习一下，可以让我们不断的每一次哦更新学习，这样的话比较不容易卡关。即便有关，也是很快就过了啊！好，来，千代国清、杰如、紫红、方伦、雨欣、陈雨桐，你们都要考试了。陈峰、云桐，来来来来来，这波的密码再给那个第二波上车的朋友，小苹果都来了，小小暖跟小苹果，我们都很多小小小哈，还有又祥、又胜，你们都要考试了，对不对？好，佳慧、豪志，还有玉芳、永兴、永嘉，都加油哦！真情姐姐阿姨都在哦，青荣、紫红、紫杰，好嘞，一二三，哈哈哈。

蓬蓬，你的爸爸叫月婷哦，可是我们有一个小朋友也叫月婷呢，月婷小朋友哦，所以月婷爸爸还有月婷小朋友都欢迎你们。

欧总的浪漫主义，7:16，七点咋拉昏？金马雷带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这一段行车速度有比较慢，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以及南下的竹北，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很多朋友们都说在哪里可以打招呼，就是在我是郑晴天天好心情的粉丝专页哦。大美啊，你来哦，还有呢陈美，对，陈美说呢，反正呢，总之什么时候留言哦，有一天早晚锦晴会看到留言。哎，对，了解我，你了解我哈。好，来那个陈美，你在桃园，现在那个天气呢阴天，北部是阴天哈。来国道四号的部分，国道。

四号，非常谢谢清令。清令说呢，在国道四号往清水方向神冈交流道内侧跟中间车道有翻车事故啊。好，那么都已经在处理当中，所以这个路段车流量会比较大，特别注意喽。

的去黑。那在这样的一个地方，平常熟悉的规则可能都不是规则了，时间就会变慢了，变得好慢。地球上的人呢，都过了几年了，可是呢，黑洞附近的你可能在这里只过了几个小时，你会觉得说，哎，才几个小时过去。可是呢，如果当你回到地球之后，就啊，那哎，我那家哎，那个博美狗怎么长那么大了？本来才是幼犬，变成犬了哈。或者是我们的拉布拉多不是才刚抱回来，怎么变得那么大只了？你知道吗？这个地球啊，已经过了好几年了。如果你到黑洞走一遭，然后呢再回到地球的话，哎呦，这个原本的小朋友都已经头发发白了吗？哈，好了，身高都被拉长了，所以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过去100多年都没有人看过，更别说去旅行。一直到2019年哈，天文学家他才第一次拍到了黑洞的照片。那黑洞照片是什么？就是一个橘色的，大家才会觉得说，哦，这是黑洞哦，那个好像黑洞在吃东西一样，在进食哈，在叭叭叭叭叭在吃东西。外围的那一圈呢是橘色，它是被扯碎的，然后是吸进去的星星。那光环中间的黑漆漆的圆形才是黑洞本人呐、它的本尊就是黑洞，那个就是那个样子啊。可是外面的外围哦，它就是被吸进的一些星星啊之类的啊。所以呢，你知道有时候啊，那个我们会看到宇宙间，或者是呢那种大自然的力量，真的是有时候你会发现很难去想象。那黑洞它是洞吗？好，在到黑洞之前，我们来想黑洞到底是什么嘞？来来来，那个有在那个准备资料的啊，就是呢在上个礼拜五啊，有稍微找个小朋友一起来研那个读书的话呢，看看黑洞是什么，你觉得黑洞是什么？好来，哎呦，宝霞，你要从神冈交流道下去哦，现在塞车，因为呢这里有事故发生，神冈交流道。但是我跟你讲，我看到他的那个时速大概在40，他塞车的那个距离大概有2公里，看你要不要就是慢慢排啊、哦。那么时间上面还 OK 吗？现在目前国道4号的部分往西9.3，也就是往清水神冈路的那一侧有2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刚刚呢是说有一部自小客车翻车，但是我们现在更改了一下这个路况。国道4号往西9.3往清水神冈路的内侧有事故，车流量比较大。那么在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德芳南路这沿线路段，德芳南路这里行车速度也稍微慢一点点。太平到太原，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请朋友们行经这路段保持好安全车距了。 Q 宝哥、米娅、玉兰姐姐、兰花、Angel 还有惠美都一起来喽，准备好喽，来1、2、3，哈哈哈！哦，玉豪，对，现在新竹分台已经自己有自播的节目喽，所以呢，我们现在台中分台，玉豪，你现在听不到我声音对不对？转 FM94.5，在我们景广台中分台的频道啊，FM94.5，玉豪从网络广播可以听得到 FM94.5。有些在桃园的朋友想要听景广台中分台，你可以透过网络广播啊，那么锁定 FM94.5。那网络广播的话呢，在高速公路1968，您下载这个网络啊就可以喽。

飙车阿伟，看到你咯，还有那个磊磊红姨。来，现在哈，国道四号，太好了，太好了，那个事故排除，朋友，神冈路段事故排除，所以你的车流量有稍微舒缓了。那个宝箱你不用太紧张了，他那个事故已经排除了。

珍珍说刚刚他跟一辆机车擦撞，你还好吗？那个机车的阿姨直接走了哈、哦，我觉得直接报警处理比较安全哦，珍珍还是报警处理咯。哎，我跟大家这个稍微哈、哦、再稍微提醒一下，因为这是我们每一次在节目当中，不管是律师也好，或者是我们那个交通的专业哈、哦、来上节目的时候，都特别提醒，不论事故多小，报警会比较安全一点。否则呢，如果说我们没有协调，没当下那个协调哈、哦，就直接走的话，会比较担心啦、啊，会比较有后续啊。有时候呢，会有肇逃的这个状况哦。好，所以呢，珍珍，如果你现在发生的事故啊，虽然对方已经跑掉了，你还是报警会比较安全哦。好，所以呢，这个也是维护啊。那还有包括了这个有一些后续的哦、啊，你知道，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你会觉得说好像当下都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我听了太多，身边有一些的朋友就是一直在还是在跑法院，因为。就是后续呢，因为没有报警，你知道吗？后来到最后呢，就是在处理的这个时间花了更久更多啊。希望珍珍一切平安啊。好，来，然后哎，我觉得你好厉害哦。然后说呢，黑洞是恒星死亡爆炸的产物。哎，你怎么那么棒啊？黑洞不是突然爆就出现在宇宙哦，就是好像那个从石头里面蹦，然后猴子就出来了。它是呢巨大的恒星老去死后的。死亡后的那个残骸，所以呢，当恒星核心的燃料用光光，它不能再往外爆炸膨胀，剩下的残骸因为本身重力，它不断向内压缩，最终呢，压缩到一个很小、很密的地方，它就叫做黑洞，它就是黑洞。所以对那个牙后你太厉害了，他说他有用那个太空望远镜记录到啊、哦。那个黑洞是恒星死亡爆炸的产物，其实它就是有点，它不能向外爆炸膨胀，它剩下就是残骸，它因为本身重量，它是向内的压缩，压缩到最后是成为一个极小极密的地方哈。所以呢，黑洞不是洞，黑洞不是洞，它是宇宙中最拥挤的地方。你知道它有多拥挤吗？它就很像说我们地球在捏黏土一样，它又捏啊，然后一直挤到最后呢，剩下一颗花生米这么大。然后这花生米虽然很小，但是呢，它跟原本的地球质量一样哦。这时候的重力才可能勉强的跟黑洞相比哦。那黑洞呢，它黑不黑嘞？黑洞哦，会让人有点点觉得哦，有点畏惧哈、哦，因为它的那个强大的重力。如果说我们太靠近它，连光线都很难逃离啊，因为它几乎不发光也不反射光，它从外面看起来黑漆漆的，但是呢很像是潜伏在宇宙角落的隐形的一个怪兽。对啊，你知道旁边又是看起来橘色的，亮橘色，就觉得哎，好像呢蛮美丽的啊、哦。然后黑洞又一点点这样子，黑洞本身虽然是黑漆漆的，但是呢它会吃东西哦，所以东西跑进去的时候，身体的气体、尘埃、星星，它都把它吃进去，很像掉进黑洞哦，会像那个洗手台里面那个排水口有没有？那个排水孔一样，那个水进去的时候，它就会绕着黑洞飞快的旋转。那因为这些物质它转得很快。然后剧烈的摩擦就会有一些光芒啊，或者说那种光线的那个照射那个线条，所以呢，天文学家他们在透过望远镜在捕捉黑洞的影像的时候，看到的不是黑色，而是一个亮的刺眼的甜甜圈。所以呢，天文学家就把黑洞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发光的甜甜圈，就是呢吸金盘，那个它就是一直吃东西啊，吸金盘啊发出的光芒。然后呢，我突然就讲到光芒哈，然后呢，亮度甚至超过银河的1000倍，很像是全宇宙最亮的灯塔哦。哎呀，所以呢，黑洞，你说它黑吗？它不黑呀、啊。莫莫菲菲、妞妞、拉拉，有没有现在比较了解黑洞了一点点了？有没有啊？对，米圈你来了，你在那个我是真情天天好心的粉丝专页找到我了哈、哦，谢谢你哦。明天来这波的密码，我们的新朋友一起来准备好了，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好不好？来准备好，一二三，哈哈哈 ，coating 早安 coating。来，现在呢，在国道4号的部分哈、啊，神冈路段，它的

行车速度呢是在40公里，因为刚刚有事故，事故排除了，所以呢整个行车的速度会慢慢消化。但是我现在看到还是有一些塞车哦。后峰到神冈啊，这里是往清水的方向，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寺，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落在20。还有呢大雅系统这里的衔接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都请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一下行车的安全。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南下的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行车速度也是慢。对，叮当你好棒，那个黑洞就是西基盘，台积电的基，西基盘。好，所以呢光是绕着黑洞快速旋转碎片摩擦它造成的，所以大家说他的床也都是黑洞，都被吸着起不来了。

大道五段跟丰势路有机车，谢谢 Coating 哈、哦。来，那个Coating 他是往什么方向？好，那么有朋友们说丰原大道五段跟丰势路口有机车事故，他刚好在路口这地方哈。不过如果有什么方向的话 ，Coating 再帮我补充一下，谢谢你，大家小心哦 ，Lily 坤怡。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台南、屏东仍要留意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今天起到周五，受到锋面影响，由北往南转为有雨的天气，尤其在明后两天雨势最明显，北部需要防局部大雨，预测要到周六至下周一锋面远离，天气才会回温。中油负担稳定物价的任务，吸收国际能源价格涨幅，也因此出现亏损。经济部长龚明鑫指出，行政院已协调金融机构给予专案贷款，主计总处也正在统筹给予预算拨补。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由于中油近年承担稳定物价任务，财务不佳，今年又爆发中东战争，光是汽柴油吸收金额就达到新台币 141.8 亿，截至三月底累计亏损达791亿元。朝野立委都关注中油财务情况，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政府全力确保中油财务稳健，从专案贷款、预算拨补、增资等三方面着手。
3: 因为现在就是说，到底是要六月份来估计还是九月份，就是战争的形势啊。因为如果
4: 所以你就怕说四月份亏损了，五月份还亏损，六月份亏损，这亏损多的话，你们拨补就更多了，对不对？
3: 是，就是估算它会，
4: 所以六月以后才会估算呢、啊。
3: 对对对对。
4: 好，
3: 我们会跟主席总处反映，也是主席总处现在正在会诊。
2: 台电近期更换企业识别 logo 及字体，在网络引起热议，并传出中油也要更换。中油董事长方振仁坦言，过去确实规划要因应净零碳排、能源转型等趋势调整企业识别，并经过公开评选，由聂永贞工作室以新台币98万元得标，并完成设计。不过去年考量公司财务不佳，加上也想要取得同仁的认同，因而决定暂缓。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与桥头地检署联手出击，破获利用全球最大去中心化预测平台进行选举迁都的案件，并将

0: 罗姓主嫌移送侦办。记者宋林报道。
1: 高雄市男子警分局说明，执行网络巡逻的时候，发现 Polymarket 平台出现了预测项目。这个项目开放民众在网络针对2026年九合一地方选举压注特定的政党胜出，因此组成专案小组，并且报请桥楼地检署指挥侦办，拘提下注账号的所有人罗姓男子。男子分局侦查队副队长蔡宗宪说：“
2: 经查，罗贤利用电子钱包绑定银行账户入金进行投注。”其行为已违反公职人员选罢法第103条之一第一二项之利用网际网络以选举结果为标的赌博财务罪。全案调查后已请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侦办，讯后预令现自住居。
1: 男子分局强调，以选举结果为标的的赌博行为不仅助长了投机风气，更会透过资金流向误导舆论，动摇选举的公平性以及民主根基，呼吁民众千万不要以身试法。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女子陈佳莹涉嫌在前年毒驾拒绝受检，冲撞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宗兴致死，一审通知他虐杀警务人员判处死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昨天开庭，陈佳莹只坦承过失致死，仍否认杀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32岁的女子陈佳莹，前年在家混合施用安非他命、K 他命和伊多咪酯电子烟弹之后，仍开车上路。期间，新北市土城清水派出所所长刘忠兴执勤时，发现女子车辆遭注销，要求女子下车受检，但女子却开车高速拖行所长，冲撞护栏，导致所长伤重死亡。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起诉，久处无期徒刑。一审国民法庭认为，女子虐杀身穿制服的警务人员，视人命如草芥，犯后毫无一丝悔意，依杀人罪判处死刑。女子不服判决，上诉到二审，高院开庭，停许女子出庭。
4: 还是毫无悔意吗？
5: 不会觉得对不起被害人家属吗？会担心二审还是死刑吗？
3: 女子当庭否认杀人，辩称只构成过失致死。律师则主张，女子并非直接故意杀人，只是偶发性的犯罪，犯行不是最严重之罪。同时，原审量刑鉴定以及有无教化可能性的部分也有违误，不应该判处死刑。殉职所长家属则表示，撞死执法者就是最严重之罪，应该判处死刑。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29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22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3到35度，东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2到30度，离岛地区阴短暂阵雨，20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一半。
1: 哦耶！来邀请到的就是台中市交大，今天是坚平，坚平早安。
2: 各位收听金光的朋友，大家早安。
1: 早安。
2: 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交通道路状况。
1: 嗯哼。
2: 本市连外道路国道一号部分，丰原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量偏大，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台汽四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在西行太平至潭子往快官方向车流量偏大。

0: 偏大。在东行部分，大里一至草湖路段往雾峰方向车多。台湾大道上，环中路至玉门路往东海方向车辆大，河南路至惠中路双向车多。五权西路上，义丰路至环中路往工业区方向车多。在上上路段，龙富路至岭东路往工业区方向目前也是车多明显。
1: 是
0: 中清路上，金华北路至天津路双向车流量偏大。最后提醒，现在为上班时段，请各位用路人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1: 金平，来有两个有一个路段，我不晓得它是一起还是两起，再请你们帮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好吗？
0: 好，哪里？
1: 一个是在那个丰原大道五段跟丰市路口哈，刚刚有朋友说有机车事故。丰原大道五段跟丰市路口，他说他刚好在 Seven 的门口啊，这里是丰市路往丰原的方向。
0: 好，
1: 好，这是一，我不晓得是不是同一起啊？还有一个是丰原大道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有四台车，我想应该是两起事故。丰原大道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这个地方有四台车的追撞事故。
0: 好，
1: 再麻烦您了，谢谢。好，好，
0: 拜拜。
1: 好，现在丰原呢有两起事故啊，因为这个我刚刚稍微再细看了一下朋友们给我们的讯息，因为他这个追撞的车子啊不太一样，有一个是机车，另外一个是四部车，而且是在高架上面，但是呢都在丰原大道上面哦。来，丰原大道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上，这里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啊。那另外呢就是在丰原大道的五段跟丰市路口，也就是往丰原的方向，这里也是有事故发生。请朋友们在经过丰原大道这沿线路段都特别注意一下，非常谢谢朋友的提醒啊。好，那么请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台74线往西14.6靠近中清地下道。哎呀，我每一次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就是在靠近中清地下道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的。这是呢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因为它这个在地下道里面哈发生的事故就会造成了塞车。这也是我们接获到的讯息，台74线14.6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的内侧有事故发生啊。好，那么都请您特别注意，来台74线国道1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这里的衔接上去呢车流量也都是稍微大了一点点。好，现在塞车的点有哪一些呢？包括了国道4号，就是神冈这里往清水，这是呢稍早之前因为有事故发生，虽然事故排除，但车流量还蛮大的。那另外呢就是在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因为我们接获到在往彰化靠近中清地下道是有事故发生在内侧车道。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还有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另外就是在国道1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这一路往南到新竹，还有呢新竹系统往北，国道3号的部分，新竹系统往北，都是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那么另外呢？另外我跟大家讲什么？我想起来了。来，台中市的丰原区丰原大道这里有两起事故，再复习一次啊，在那个稍微掌握一下，因为担心现在朋友们有些陆陆续续上班，现在才出门，如果你要到丰原大道这附近，可能会被影响到。来，丰原大道五段跟丰市路口这里的行车速度会受到影响的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事故，机车的事故啊。好，所以呢，朋友们特别注意喽。还有呢，丰原大道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上，四部车的追撞事故啊，现在还在处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201.6靠近彰化外侧路肩修旅车旁锚，来继续刮哦。就爱听啊，这两位真的是哦，超级实力派的老师啊。罗大佑、黄韵玲，他们重新的将《莽村通》改编，叫做是《莽青村通》，你知道，所以呢，它会有一些那种经典的元素，同样的也有新的风格，来听下看看哦。

有好听无？望青春风，这是罗大佑、黄韵玲老师一起合唱重新编曲的，真的超好听的哈、哦！罗大佑说呢，他每次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弹钢琴，因为他说呢，他从基本的音阶开始，然后慢慢的让手指活动，而且他认为用音乐唤醒大脑，再用运动唤醒身体，哇哦，太棒了！所以呢，那个学音乐的哦，学音乐的可以呢试试看。如果说呢你不会弹钢琴也没关系，我觉得那个在桌上啊，很像手指运动嘛，也可以。然后开始哼唱，即便呢是人家是八部合音，你是八部不合音都没关系，每个音都乱七八糟都没有关系，开心就好，对不对哈？好了，来7:46，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竹北时速落才20。那么另外国道4号的部分，神冈啊，神冈这沿线路段往清水，行车速度是慢的哦。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非常大的。好，这边大概落在20公里的速度啊。太平到潭子系统往国四，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时速都是落在20到40。那么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有呢，在新竹系统这沿线路段往北，国道3号的路段往北都是车多。丰原区丰原大道5段丰市路口有机车事故，

那么这是呢往丰原方向在外侧车道。还有呢，丰原大道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上四部车的追撞事故，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西滨路段啊，省道的台61线南下的156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路街有一只小猫咪哦，还有喵喵喵还是活着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南下156，也希望这只小猫咪赶快到安全的地方，乖，快点去。来，那个西滨路段南下156靠近龙井路段外侧路街是有小猫咪的。那么在台74线对中清地下道啊，中清地下道往清水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很慢，因为有事故在处理。往清水是哪里？往清水是国四神冈路段，这里是塞车，特别注意了。志文，良才也好久不见了，一切都好吗？响尾高炸先口，还有那个宣豪，宣豪说丰原大道五段跟丰市路的事故是往丰原方向，非常谢谢你，你开车的时候也要小心哦，注意安全。好，来 Cindy 说什么呢？ Cindy 说潭子中山路哦，靠近洪文街也有事故哦。好，那么潭子中山路靠近洪文街是有事故，特别注意喽，还在处理哦。好，来丰原大道哈、哦，丰原大道的高架桥上面啊，那么也就是在靠近八方夜市，这里有四部车的事故，现在也都还在处理当中，特别注意了。耀晨，耀晨早安，还有文婷、雅琴、权益也欢迎你们，真稀奇啊！对，刚刚呢，我跟大家讲到说那个黑洞有没有？黑洞啊，其实呢，它有点像橘色的甜甜圈。结果真稀奇，只听到这句话，他就看到那个甜甜圈，他就眼睛就亮起来了。好，黑洞呢，有些人会觉得它很像那个橘色的甜甜圈。嗯呐、啊，唔吸啦，这个黑洞它本身哦，虽然看起来黑漆漆的，但是你知道它会吸东西哦，它会进食哦，不断吃东西哦，有一个吸力哦。哦，黑洞不是洞，它是宇宙最拥挤的地方。那它为什么会有橘色的燃烧的光环？那是因为黑洞正在吃东西。那外围那个那圈橘色的部分是被它扯碎吸进去的星星。好啦，所以那个光影中间的那个黑漆漆的圆影才是黑洞本身齁、哦。好啦，那个所以呢郑希希一听到那个甜甜圈齁、哦、就开心了齁、哦。好啦，郑希希早安，桂荣早安。来 ,Justin! 准备好预防预约这波的密码一起咯。大脑醒起来啊，那个罗大佑他是用弹琴唤醒大脑，我们是用开启密码，尊比赫阿梅，来一二三，哈哈哈！刚刚我们听到罗大佑还有那个黄韵玲老师一起唱的《莽青春风》，谢明佑老师跟面包车乐团呢也有一首歌《叫做是莽包春风》。锦佑早安。

嘛无春风鲜明又所演唱的歌。哎，今日是护士节，所有医护人员，我们的护理人员辛苦了，来来来来，要来播这首歌来祝福你们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护理的力量，能够守护许多人安定的心还有身体的健康，非常谢谢所有的护理人员。其实呢，我们多多少少这一生哦，总是会进出一下诊所也好，医院也好，你会说呸呸呸，什么呸呸呸，这本来就是要面对不对，打预防针，你不要那个医护人员要帮你打是不是好了，非常谢谢火爆音提醒我今天是护理人员啊，护士节快乐，非常谢谢，谢谢我们的护士们。明宇，明宇早安，还有重硕、佳慧，还有雨欣、太佑、郑君。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南下的丰原，还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时速落在4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北上的竹北，行车速度是慢的。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还有崇德到中兴地下道都很塞。中兴地下道因为往彰化在进行在处理事故啊，所以呢车流量非常的大。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大的。丰原大道八方夜市的高架桥上，靠近八方夜市的高架桥上有四部车的追撞事故。老叶子啊，老叶子早安。

谢谢李坤林说，大甲网院里在大安西桥上面呢，有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那因为桥尾又在进行工程，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在大甲网院里在大安西桥上。

大货车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桥尾又在进行工程哦，所以呢这里塞车塞得蛮严重的。非常谢谢昆婷，自己开车也要小心哦。谢谢锦佑哦，哦锦佑你已经回家啦。好，来锦佑说呢，在台一线的大安溪桥北上，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了。大安溪桥北上中间车道有事故发生啊，特别注意喽。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4线太平到中兴地下道这沿路都在塞，因为它中兴地下道往彰化刚好又有事故发生，所以它整个车多，再加上呢，又有事故，造成了在中兴地下道这里是塞车的。朋友们如果要改道的话，赶快改道了，因为它已经回堵到了太平，它从太平这边开始在塞，一路塞到了中兴地下道，这沿线路段都是堵车。往彰化方向，德芳南路往雾峰也是塞车哦。今天是护士节，祝福所有的护士们，谢谢我们的护理人员，谢谢你们。待会儿8点对时之后啊，就点播一首《平凡天使》给你们听，好不好？为所有的医护人员打气。

很多人都在问这首的那个生日快乐歌哈，它是生日的祝福选播于两个小孩的专辑，它是社团法人台湾彩虹爱家生命教育协会的专辑。那么专辑的名称叫做《两个小孩》，里面收录的这首生日的祝福很好听。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况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299.8 公里过了下营系统，中线跟内线车道有大货车和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高架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3号北上 351.2 公里，在新化休息站之前全线车道都有不勾绳掉落，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国道2号西向大南入口两部小客车事故，继续往西在大竹的出口匝道小货车跟大货车发生事故，先前国道到4号西向9公里，在神冈交流道的内线自撞翻覆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神道台61线北上3到2公里，八里一交流道前受到主线封闭施工影响，后方严重回堵，建议您提早改道。另外台一线北上在大安溪桥上中线车道有大